环境方面会转为是偏东风，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半部会有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所以看起来其实从明天开始可能又会出现像这样的一个下雨的状况了，所以要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咯。

而来到气温方面呢，在本周的晚上跟清晨的时间会偏凉一点点，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晚上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哎，这个好像风吹来有一点冷了。那当然像这样的一个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些哦。各地的低温大概是摄氏22到25度左右，而在白天的高温的部分，在西半部地区大概30到33度，东半部则是28到30度左右，感觉整体气温来说好像会稍微下降了一些些哦。本周末在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一带可能会有热带系统发展，不排除可能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而在12、13号呢会有部分的水汽移入到台湾，不过后续的发展还有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的进行观察了。好，再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因为在周一受到了美国的劳动节休市一天的关系，那不过呢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受到了就业数据引发联准会即将在本月稍晚升息的冲击，美国四大指数在上周五跌多涨少，那不过呢记忆体等 AI 的晶片股其实反而是跳高的状况，也激励了费城半导体指数逆势走强的情况哦。来跟大家回顾一下，在上周五哦，这个部分是上周五的数字哦，道琼工业指数在上周五呢在收盘是下跌了 271.86 点，收在 53,414.25 点，纳斯达克指数在上周五则是下跌了 77.11 点，收在 26,506.99 点，标普百指数在上周五下跌了29.11 点，收在7,718.60 点，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在上周五呢是上涨的状况，是在上涨了383.16 点，收在11,735.26 点。那也因为在周一美国劳动节休市的关系，所以在回报的数据的部分呢是提供给大家在上周五收盘的一个数字了。

接下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赫姆兹海峡石油运输风险持续支撑的油价，再加上中国的原油采购量回升，也使得国际油价今天小幅的走高。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间原油十月交割价格上涨了 1.22 美元，来到每桶 92.70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1月的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 0.72 美元，来到每桶97美元。

好，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06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理想混蛋，他们在最近所发行这首歌曲叫做《偶像包袱》。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在忠孝西路往东哦，忠孝西路往东在重庆南路口到中山南路口这边目前是非常多车的状况。另外在新北市的八里区，在龙米路一段跟关渡大桥淡水方向这边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况哦。而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在板桥以往五股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三重的部分在山河路跟重阳路往国道一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在桃园到林口路段目前是非常塞的状况。而在台北市还有看到一个路段是在市民高架往东，目前是全线车多的情况。三重的部分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在三和路跟重阳路往国道一号交流道这边目前真的非常非常塞哦，麻烦大家可能要留意。台66线观音大溪在西行的部分，在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是属于车多的状况。好，再来回报到的是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西行0.2公里。

到三甲西行 0.2 公里，在台北端出口前方这边内侧车道，原本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很快排除掉了，但是后方也回堵已经有一公里之远了，麻烦大家注意哦。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43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3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这边，在中间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在林口 B 交流道这边，中间外侧车道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北上 48.5 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8.5 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车道这边则是有三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好，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 48.5 公里 48.5 公里过机场系统这边内侧车道有三辆的自小客车事故。

好，另外在七点的时候有回报到，在国道一号北上58.6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8.6公里，在过中立转接道的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状况，目前已经排除掉了。那但是后方还是非常堵哦，目前回堵了7公里，车流都还在持续的疏解当中。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南下40.4公里，也是在7点多回报的事故状况，在过泰山转接道这边内侧车道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喽。

好，另外也是在7点的时候有回报到，在国道1号北上 61.7 公里，国道1号北上 61.7 公里在过中立有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状况，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正在疏解当中。在国道的北上跟南下的部分都有比较塞的路段，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

好，刚刚有回报到在国道一号北上43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3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这边的事故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不过后方回堵了5公里了，要麻烦大家注意行车时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5，即将迈入到16分了。

好，再来跟大家回报到的是在台北市中山南路这边好像有这个集会游行活动哦，在忠孝东路口一直到青岛东路口，在中山南路的忠孝东路口到青岛东路口这边东侧的慢车道这边目前正在进行集会游行活动哦，那目前已经开始进行管制了，预计的时间应该会是到11点钟哦，预计会到上午的11点钟活动撤场结束，那才会开放车辆的通行，所以在中山南路的忠孝东路口一直到青岛东路口这边目前都是进行封闭东侧的慢车道来进行集会游行，那到11点钟才会陆陆续续的开放哦。好，再来跟大家提到的是在近期的路况的调整的部分，在昨天哦，昨天应该就已经开始进行调整了，就是在文山区木栅路一段378巷，文山区的木栅路一段378巷呢，原本呢是双向通行，不过呢因为当地的居民需求的关系，所以调整为西进东出，好，西进东出单向的通行啊，维持大家的这个行车的秩序哦。所以麻烦大家如果平常是住在周边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提醒大家注意咯，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一段378巷现在已经改成是

好，相信呢有蛮多的人很喜欢到台北天文馆这边来观赏星象啦，或是参加活动的。那如果假设你很喜欢像这样的跟小朋友一起来前往参加现场的活动的话呢，那你应该不会错过在这一次九月份所举办的台北天文馆亲子营。好，在这个月份呢，将会以银河来当作是主题，那会在三个周末日各举办一个梯次，包含12号、13号，就是这周末12号、13号，然后还有20号，这三个周末日呢会各举办一个梯次，每个梯次呢是130个名额。那什么时候报名呢？就是今天哦。好，在今天的上午9点钟，待会9点钟就会开放网路报名了。那如果假设你想要参加这一次的台北天文馆的亲子营哦，就是这个爸爸妈妈跟小朋友，或是这个爷爷奶奶想要跟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次的亲子营活动的话，在本周末12、13号，还有在下个周末20号举办的亲子营的活动，每个梯次只有130个名额，那每次开放其实很快就额满了，真的很喜欢，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天象的。那所以麻烦大家，如果假设想要参加这一次的活动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咯，待会9点钟哦，就在天文馆的官网这边有报名的连结，麻烦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待会9点钟就开放在九月份的银河亲子营的活动的报名了。

不知道大家在8月30号那天，也就是淡水信义线的东延段广慈奉天宫站开通之后呢，有没有前往去参加活动哦？那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都发现，哎，真的是很方便，尤其是住在附近的朋友们。那从即日起开始呢，就提前开放自行车还有大型的宠物车以及低音提琴进出车厢咯。所以如果假设有需求的朋友们，从即日起就已经可以开始来开放大家能够提前使用这些东西来进出了。另外呢，在通车的首月的优惠，通车首月优惠呢是只有到这个月底哦，到9月28号为止而已，只有到9月28号。如果你还没有来过的朋友们，欢迎把握一下首月的这个优惠活动哦。新通车区间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呢是不收费的，是不收费的，那其余里程呢是正常的收费。如果假设你进出站任一端呢是广慈奉天宫站的话，就会直接把这一段的票直接扣除掉咯。好，这一段票呢的这个优惠呢只有到9月28号，如果没有搭过的朋友们也欢迎来前往这边来看一看了。另外呢，乘车抽好礼免费吃双麒麟的活动则是到9月28号，你只要搭乘捷运呢来到广慈奉天宫站就可以参加乘车抽好礼的活动，有机会可以抽中捷运年票或是自行车哦。那另外呢，天天送好礼全家双麒麟免费吃的活动是在每天的上午7点开始现场发放限量500份的双麒麟礼物券，那可以来到这个各个全家便利商店来兑换双麒麟一只哦。每天早上呢，真的蛮多的人都来这边排的。那如果假设有兴趣的朋友们，把握机会了，免费吃双麒麟的活动，现场7点开始发放的双麒麟礼物卡呢，只有500份而已哦，所以把握一下时间喽。

好，再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活动是应该说是提醒大家了，它不是活动，就是近期不是中秋节吗？好，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都开始添购中秋节的礼物了。不过呢，有回报说民众发现哦，在这个社群平台看到一个中秋限定的礼盒广告，那包含像是标榜的这个职人手作啦，好冷。

藏宅配新鲜直送啦，而且还寄出早鸟优惠吸引大家下单。结果没想到呢，这个点击进去之后呢，看到网页哦，这个不仅有这个商品照，然后也有列出这个礼盒的内容啦、价格啦、宅配方式啦，还有订购的栏位，看起来好像还蛮正常的啊，跟一般的购物网站是蛮相似的。那就直接呢在网站上面填这个姓名啦、电话啦、收件啦，然后依照指示完成付款之后，可是为什么呢？付完款之后呢，一直都没有收到出货的通知。好，那原本的网站的内容呢，突然就没有办法开启咯，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联系的客服跟店家。搜寻之后呢才发现，怎么会这个网站看起来不太一样。好，结果发现官方根本就没有推出这个中秋的优惠活动，所以其实是进入到了诈骗集团假冒真的店家所架设的假购物网站，然后就被诈骗咯。好，提醒大家，真的如果假设你看到这种有名的店家的话，记得了，就是要先上网搜寻一下店家的名字，然后呢确定一下这个连结是不是真的是官方的网站。有时候呢上面的这个网址呢是乱码，然后有时候上面的网址呢是跟真的官网只差可能一个字母或是一个数字而已，有时候大家可能没有认真看就不小心就被骗了。那如果假设你在上面呢这个填下个人资料就被变个资嘛，那如果假设你输入比方说信用卡卡号等等之类的，可能还会被盗刷哦，所以很麻烦大家真的一定要特别小心了。

0: 向你介绍 ADR 诉讼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如果要进入可供停车的骑楼或人行道，需以轻行方式停放，行经路口应该暂停让行人先行，行人也应该专心通过路口，共同建立友善有礼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早间工作期间有存一点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2: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多。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来回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在三重区的部分，目前看到在例行路一段38巷1到37号这边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周边菜市场周边这边目前也是人多车多，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留意了。而在三重部分还有包含像是在中兴桥往台北方向，目前已经车多回堵哦。好，在台北市的部分要请大家注意到的路段要麻烦大家留意哦，目前蛮塞的，福和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建国高架往北辛亥路到民权东路的上方，建国高架往南在济南路到信义路的上方，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全线市民高架往西在复兴北路到建国北路的上方，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目前都是属于比较车多的路段。另外在敦化南路往南在仁忠孝东路到仁爱路口这边目前都是非常多车的状况，那据说那是受到了稍早排除的事故所影响，目前这边是蛮多车的。

好，另外在台北，在台北市的部分，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况哦。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2了。

好，在今天礼拜二呢，来跟大家讲讲关于在劳动相关的讯息。首先要提醒大家，如果假设在公司当中是有雇

用蓝领外籍移工哦，蓝领外籍移工的话呢，年资如果达到一定的年资的话，必须要依法提拨劳退救济哦，要麻烦大家注意哦。好，劳动局这边有提。

这个外国人，也就是蓝领的外籍移工，那在同一个事业单位当中工作年资达到十年以上哦，同一个工作单位达到十年以上的话，雇主呢就必须要按其每月的薪资总额 2% 到 15% 的范围之内呢，必须要设立劳工退休准备金专户，并且呢要按月提拨退休准备金。要麻烦大家注意了，如果假设在聘雇像这样蓝领的外籍移工，那年资达到十年以上的话，就必须要按照的国内的劳工一样，都要有劳退准备金哦。好，那如果假设蓝领的外籍移工呢，之后转为是中阶的技术人力，那如果假设还是没有取得永久居留许可的话，不属于劳退新制的强制提缴对象，不过呢还是应该继续适用劳退的旧制哦，所以大家还是要依照规定每个月提拨退休准备金了。好，所以如果假设呢在这个公司行号当中啦，如果假设真的有雇佣像这样的蓝领的外籍移工，诶，好像真的蛮久的了，确定一下时间哦。好，如果超过十年的话呢，就必须要按月提拨像这样的一个劳退的准备金哦。提醒大家应该要确实的检视雇用的这个劳工的身份、年资还有适用的法令，来妥善办理劳工退休准备金提拨的事项哦。那如果假设呢你没有依法来设立专户或是提拨的话，就会受罚了。如果假设你对于像这样的一个外籍移工的劳退准备金到底需要怎么样准备呢，好，又没有相关顾问可以询问的话，麻烦大家可以拨打台北市市民热线1999，那转劳动局的劳资关系科，劳动局的劳资关系科来洽询相关的讯息。这个要提醒大家注意哦，从今年4月1号开始，这边的规定要麻烦大家多加留意了。

好，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各个就业服务站在这个礼拜所办理的现场的征才活动了。这个礼拜呢，在北投、内湖、西门、景美、艋舺、信义还有南港东明轻盈就业服务站这边办理的微型征才活动，这次呢，这个礼拜找来了30家的企业还有长照机构，总共提供了1259个工作机会哟。那职缺呢，包含像是餐饮啦、旅宿啦、物流、食品制造还有零售、医疗跟长照等等的产业。工作内容呢，像是有全职的、兼职的，然后还有储备干部跟专业的技术职缺，通通都有，并且最高月薪有60000元哦。本周的征才亮点之一呢，就是统一速达，也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黑猫宅急便，推出了业务主任还有宅配员，月薪呢42000元到60000元。另外也有时薪制的机车宅配员，还有晨间理货啦，还有医药物流药品配送员等等的职缺。那其中呢，医药物流药品配送员的月薪是42000元起，那奖金跟津贴是另外计算的。那如果假设你喜欢外勤啦、物流工作的话，或者是你想要挑战高薪，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参考这个工作了。另外，如果假设你觉得办公室总是坐不定，然后就是一个很好动的人，或者是呢你习惯是在晚上工作哦，这个白天呢总是起不来，然后觉得晚上比较适合你的话，也有这样的选择哦。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微笑单车 U-Bike 也有调度跟维护专员哦，月薪这个夜班的职缺的月薪最高是49600元，还有另外的奖金。那在调度跟维护的计时人员时薪有200到245元，含津贴还有夜间的这个交通费哦。

喜欢在饭店工作的朋友们也要麻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了，韩舍餐旅管理顾问旗下的包含台北喜来登，还有韩舍爱美、礁溪韩木以及韩舍酒店也推出了餐厅主任、领班、服务员、好厨房内场、还有房务以及柜台接待人员跟工程等等的多重职缺，那月薪的部分也是都蛮高的，餐厅主任的月薪40000元起，那厨房内场最高可以达到48000元。另外还有其他的餐饮啦，或者是说呢一些这个工厂的工作，像是台湾森永制果也招募生产的技术人员，好像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千万不要把握在本周的征才了。提醒大家，在这个礼拜今天的下午2点到4点钟是在北投跟内湖，明天下午是在西门，那在10号的下午呢是在景美、艋舺、信义还有南港东明轻盈，另外在11号的下午则是在西门就业服务站跟景美就业服务站。那每一个服务站这边所提供的现场征才的公司都是不太一样的，如果假设大家想要了解自己想要去的这个公司的话呢，也欢迎大家能够上到台北就业大补帖的网站来查询相关讯息了。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4，即将迈入到45分喽。好了，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在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环快往北在华江桥到市民高架，那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路到师大路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基隆高架的路段，还有市民高架往东全线，基隆高架往北全线，还有新亥快速道路往建国高架的方向，还有建国高架往北新亥路到民生东路的路段，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中路的路段，以及麦帅二桥往基隆路，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以及信义快速道路往北重阳桥往台北方向，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中兴桥往台北方向，还有忠孝西路往东在中华路到中山北路路段，还有中华路往北在成都路到忠孝西路的路段，罗斯福路往北在新隆路到基隆路的路段，以及木栅路四段往北万寿桥到万方交流道这边，目前都是属于比较塞的路段。另外在台北市还有看到在至善路往东福林路254巷口一直到故宫路这边，目前也是非常塞的状况。

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46分咯。

好，在今天的礼拜二职场的内容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上礼拜不是才跟大家提到了，应该说是在这几个礼拜都跟大家提到，就是 AI 的工具的使用，除了要谨慎的使用，或者是说呢，如果假设你不知道怎么样用的话，你还是要试着想办法去尝试，因为毕竟呢，现在就是未来的趋势嘛。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可能也许老板呢会提到说，我们应该好好的用 AI 的工具啦，现在 AI 很方便啦，大家要善用这样的工具，让大家的工作的效率可以变得更好。可是怎么好像往下推行的时候呢，就是有哪个地方不太对劲，好像真的有用吗？好像大家又都没有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了呢？好，专家呢就有提到了有几个状况，如果假设有发现的话，就肯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第一个有可能是你的主管口头上说呢，大家要多多用 AI 啦，但是呢在团队当中的这个格式报告却从来都没有做过改变，或者是说呢，在公司当中呢有个某个部门呢经过 AI 的导入的计划，那生成了一份非常漂亮的简报，可是呢却从来没有人真的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呢把那个 AI 工具打开来应用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或者是说呢，一起上过同一堂教育训练的课程，然后有些这个某个单位的人下课之后呢用像的状况，可是呢另外一个课程的人呢上完课缴完这个完课的记录之后呢还是坚持

好，根据呢在美国的商业评论杂志这边有推出了一篇文章、哦、有提到说呢，很多数的这种所谓的生成式的 AI 的专案在企业当中一直都没有办法好好推行的原因呢，通常呢不是因为最上面的大老板们不给预算，好，也不是呢供应商所提供的软体不实用，或者是也不是教育训练做的不够多，而是什么呢？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是那些中阶主管有可能其实是推行 AI 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哦。

好，其实呢，在美国有一个商业顾问公司哦，在2025年的时候，有针对1000多家的企业调查，发现有60%的企业呢，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办法从 AI 的投资当中实现实质的价值。而这些企业当中的共同特征就是什么呢？哦，大老板可能宣示了未来公司的 AI 愿景，希望公司呢朝这个方向前进。而且呢，也给了相关的资源投入，比方说购买软体啦，或是定制客制化的软体啦，或甚至是比方说像这个软体当中有一些专案哦，也都付钱了。那公司希望朝这个方向前进，但是呢，没有给任何的明确的指示，只说呢，我们要实现这个 AI 套用在工作当中，那直接把怎么样落地的工作交给中阶或是基层的主管，让他呢自由的发挥。可是问题是，这些中阶的主管接到指令之后呢，突然就陷入到了不知道该怎么做啦，或者是对于这种未来的未知感到非常的恐慌。所以呢，虽然公司大老板都说了我们未来呢就是要套用 AI， 但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干脆就不做了。

而且呢，根据国际的统计发现呢，其实在这个职场当中呢，不只是美国的职场哦，台湾的职场其实也有出现这样中阶主管没有办法好好的把高层的意思转换成基本工作的执行，好，也就变成是说呢，很多的公司、明明就是有钱付钱去买 AI 的软体，或是付钱去买 AI 的专案，但是都没有办法在公司当中好好运用的原因。这边有提出五种的管理的风格有可能就是导致 AI 停滞不前的，没有办法在公司落地的，像这样的一个管理的问题了。第一个就是打从心里怀疑 AI， 好，就是嘴上面说呢不反对，但是呢行动上面却完全没有配合。好，这类型的中阶主管呢，心里面真正的意思就是，他心里面 always 就说啦，这就是又怎样了，好，反正呢就是老板突然临时起意吧，撑过去就好了，不需要特别的跟风。那所以呢 AI 的这个使用率呢，永远都只停在教育训练的那一天，课上完了啊，程式安装完了之后呢，就继续照原来的工作去做。那如果假设碰到像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怎么办呢？好，专家就建议了，必须呢要给予具体的同行或者是说呢隔壁部门的实际的效益案例，好，不是只是跟他说呢，未来可能可以达成什么样的愿景，应该是直接以实际的案例，比方说呢，同样的竞业竞争的公司当中是怎么样运用像这样 AI 的这个执行，那怎么样达成好的效益，那实际的案例呈现出来才有办法解决这种嘴巴上说呢没有反对啊，我们可以啊，可以都可以啊，但是实际上却都没有在配合的状况了。好，你的公司有像这样的状况吗？就是也许提到了老板总是会说一些可能未来的愿景啦，希望公司怎么样做啦，那中阶主管都会觉得反正呢老板可能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自己也忘记了，然后就决定完全不做，或者是呢会举办这种教育训练的课程让大家都学习，但是学习之后呢又没有教大家怎么样运用在工作当中，也就导致更

根本都没有办法执行。如果假设碰到这样状况的时候呢，赶快来找找有没有实际可以套用的案例，那实际运作还不错的例子，让主管可以知道，或许就有机会能够把 AI 实际运用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了。不过还有几点的一个可能碰到状况，在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在下礼拜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有哪些 AI 实际落地的状况，可是你的团队却没有办法执行，又该怎么解决呢？

0: 谢谢。
1: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0: 就懒得用呗。
2: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0: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2: 零钱不要宅在家，
0: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3: 好棒棒。
2: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4: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5: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一种短期薪水管的工作，听说只要到三港卡电话就可以哦。
4: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5: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那去吗？

0: 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高，搁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哇，这溪边好清凉啊！哎，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3: 哎，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2: 不行，救命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3: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2: 有人溺水，请记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哦。好，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了。而在午后，东部及东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要麻烦大家，可能如果要往山区走的朋友们，要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哦。

好，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2到31度，降雨几率20%。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2到31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3到29度，降雨几率20%。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2到30度，降雨几率2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3到30度，降雨几率10%。好，提醒大家，这个日夜温差其实真的蛮大的哦，在晚上可能甚至只有到22度左右哦。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已经是比较凉冷的天气了。所以在晚上或者是清晨的时候，如果你是那种这个气温变化比较敏感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携带一件可能薄的外套啦，或是这个长袖在身上，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点，不然到时候又感冒了。那最高温的部分，目前看起来体感温度会来到34度，也因为今天有太阳的关系，所以紫外线指数也是蛮高的，来到9了。所以外出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哦。好，虽然说呢整体气温算是舒适的天气，但是晒到太阳之后可能也会比较不太舒服一点，就是如果你晒太久的话，好，要麻烦大家防晒也都一定要做到咯。那穿着也尽量帮我穿一些比较通风的衣服，水分的补充也非常重要，如果尤其是你会一直在户外的朋友们，记得了每15分钟30分钟就要喝一下水咯。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台股目前加权指数为47329.92点，上涨了3.6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35.62亿元。

好，接下来跟大家回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63.6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63.6 公里过大溪，原本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不过后方回堵了两公里了，目前车流量都还在疏解当中哦。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出口匝道往建国高架的方向，圆山出口匝道往建国高架方向内侧车道，目前好像看到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

好，再来是在泰山区，在泰山区，在泰林路二段往新庄方向，在明治路一段到中港西路这边，目前好像这个路段非常塞的状况，那经过的朋友们可能也要小心留意了。另外要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部分，中山南路的忠孝东路口一直到青岛东路口，中山南路的忠孝东路口一直到青岛东路口这边这个路段哦，目前是因为有集会游行的活动，所以会管制东侧的慢车道哦，东侧的慢车道这边全线都是会进行封闭管制的。目前这个集会游行活动的时间预估会举办到11点，然后才会散场哦，所以如果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在中山南路这边目前应该会有一点塞哦，那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提前改道行驶了，不然到时候塞在这边也是蛮麻烦的，要麻烦大家特别留意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咯。

听到歌曲来自于蓝心湄所演唱的歌曲《一见钟情》，你相信一见钟情吗？你相信一见钟情的对象有可能就是你的真命天子或天女吗？在弗洛伊德的概念，在我们说说到了，就是他说呢，这个感情呢其实是一个错觉。那当然，在像这样的一个，你会被某些人吸引，当然一定会是对方有某些的特质是你自己会喜欢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的人会说，哎，为什么我交往的每一个对象好像感觉呢，哎，最后的结果都会有点类似，因为呢，你可能或许就是找寻像这样特质的人吧，也许这样的特质的人特别特别容易会让你一见钟情。

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祝福》。雷恩还记得在雷恩的那个年代，就是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很多的毕业典礼都会使用这首歌曲，就是给予毕业的学生一个祝福。不知道现在的毕业典礼还会用这样的歌吗？还是现在都已经用一些比较新的歌曲了呢？有没有现在还有参加毕业典礼，不管你是学生啦，或者是你是学生的家长，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还有听到哪些，哎，你觉得没想到竟然到现在还在播这些歌曲的这些属于毕业典礼常听到的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网友点歌，这首歌是杨林的《玻璃心》。

听到歌曲来自于杨林所演唱的《玻璃心》。还记得之前就是在还有做现场的点播的时候呢，那时候有听众打电话进来就说呢，我想要听那个 Do Re Mi Do Re Mi Do Do 那首歌。好，这首歌曲呢叫做《玻璃心》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于张国荣的歌声《

0: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还可以回馈社会哦。
2: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现在六年学习全国都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

0: 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1: 足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零五五的学习课程。
0: 好，即马就上六零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一位管制署表示，登白毒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阿叻，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4: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登白毒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3: 你拄只登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碰囡仔哦。
4: 是，水无诶。
5: 预防登白毒，爱洁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大盘，在开盘涨上去之后呢，接下来就都是在跌的状况了。目前是下跌哦，台股目前的加权指数为47256.36点，下跌了69.92点，成交金额现在比2734.32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107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交流道这边，我有听众回报说，哎，从对向南下的车道这边有一根铁条飞过来，也太可怕了吧！好，目前据说是停在内侧车道这边哦，在国道三号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交流道这边，好，有一条铁条掉落在内侧车道这边了，不知道是从哪里飞过来的。好，如果是你是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们，要留意一下是不是你车上掉下来的铁条哦。

好，另外是在台68线南寮竹东，在西行 0.8 公里过南寮端这边有事故状况，也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雷恩自己也非常喜欢关淑怡的这首歌《难得有情人》。

难得有情人，来自于关淑怡所演唱的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一首香港四大天王，现在真的很少听到这个称呼了。好，黎明的歌曲《堆积情感》。

来自于黎明所演唱的歌曲《堆积情感》，其实我觉得这个词蛮适合套用在早期的相亲的像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交往，然后最后结婚吧。因为毕竟有很多时候都是可能朋友介绍啦，或是家长可能彼此之间的介绍，所以其实好像真的认识或相处的时间很多时候都是很短的时间，然后可能也许结婚之后才慢慢的从日常生活当中互相分享或是互相的累积彼此的感受，然后慢慢的扶持。不过当然也因为这样关系，所以也让很多的人会发现，欸，其实事实上彼此之间的感情并不是那么的融洽，因为毕竟真的认识对方才开始发现，欸，对方或许彼此在价值观啦或是生活上面有很多的摩擦是没有办法磨合的。所以现在近期也越来越多这种好像，欸，已经开始小孩长大了，小孩开始独立了之后呢，彼此爸爸妈妈之间也会希望能够在彼此的生活当中保留自己的空间，然后最后可能就选择分开。但我觉得这其实也都没有什么，因为毕竟自己过得好，自己过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不是我不小心》。

来自于张浩哲所演唱的歌曲《不是我不小心》。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我相信应该也是蛮多的人可能在当时听到了这个乐团在演出的时候发生这件事情会非常非常难过，而他们其实也是在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香港的团体，那这个乐团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是 Beyond， 来听到的则是他们在过去所发行的作品当中这一首《光辉岁月》。

听到歌曲来自于 Beyond 所演唱的国语版的《光辉岁月》，相信过去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是粤语的版本吧。你喜欢粤语的版本，还是填上了中文词的重新翻唱的版本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粤语，所以其实在听粤语的版本，再加上是他们的母语的关系，我反而觉得好像粤语的版本的情感更加的浓厚一些些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这样的感觉，有时候反而是以母语来做演唱，当然更加能够在选字上面啦，或者是说在诠释上面会比较能够浓厚的呈现出来，所以大家可能也是可以选择自己到底是想要以听得懂为主呢，还是觉得听起来希望能够从音乐当中感受出来，毕竟音乐无国界嘛，就算演唱的语言不同，但有时候唱出那种浓烈的情感，我想或许很多的人可能也都可以直接感受得到，所以相信大家都可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版本来做聆听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则是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的，则是苏芮的歌声，非常经典的作品《一样的月光》。歌曲就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彩啊！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0: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也唔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1: 啊，安尼哦。
0: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1: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3: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4: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擦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情形，午后的时候花莲、台东以及中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今天清晨各地呢都是属于偏凉的一个状况。不过呢在温度部分，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温度是明显的上升，西半部及东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地区则是28、29度。接下来我们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属于晴时多云，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降雨几率有 2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1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1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8，欢迎朋友们回到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哎呦，真的觉得秋的凉意还蛮浓的哦。今天我觉得又比昨天来说，在清晨跟夜晚的时候，哎呦，我觉得真的是稍微偏凉了哦。而且今天清晨的时候，因为受到晴空辐射的一个影响啊，凉意，秋的凉意比较浓一些些，各地平地最低温呢

依序是什么呢？在什么地方呢？新竹关西 17.5 度，新北实地呢是 17.8 度，桃园大溪 18.4 度。哦，看到这个一字头的一个温度了，就知道真的有凉哦。我们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明天东北季风，礼拜三哦，第一波的东北季风会报到哦，那温度呢也会大概跟今天是差不多，好，低温的部分是差不多，但是早晚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携带一件外套会比较理想。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详细的说明哦。入秋的首波东北季风在礼拜三会报到哦。那今天清晨因为受到辐射，就是整个辐射冷却的一个关系哦，所以呢是稍微哦已经降到一字头的一个温度了哦。那今天在降雨的部分哦，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情形，午后东部、东南部还有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一个短暂的阵雨情形。不过今天，因为呢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这个大低压的一个环流东移了，好，它是减弱的一个状况，那受到西侧东北风的影响，水汽是不多的，大气呢也是相对的比较稳定，好，比较稳定，所以大家会大概看到我们这两天报气象的时候整个降雨几率是稍微比较低的哦。那中央气象署说明呢，礼拜三东北季风增强会影响到什么时间点呢？会影响到礼拜五，会影响到礼拜五哦。到周末的时候，天气才会回来哦。就是整个降雨的部分也是一样的。那礼拜三、礼拜四，桃园以北跟东半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南部还有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情形。到礼拜五的水汽，要提醒大家，礼拜五的时候水汽呢会更多一些。到时候北海岸还有东北部以及东部的雨势呢会比较大，好，昨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特别的提到啊，对不对？安琪老师有特别提到，哎呀，这个雨具，之前一直下雨哦，都没有去处理的，一定要把握这两天的天气哦，好好的去处理一下了哦。好，中央气象署表示，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会稍稍的减弱，南方云系呢会北移，到时候哦是大台北东半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就是午后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哦。好，大致。等一个这个东北季风受到的影响，会到礼拜五，会到礼拜五，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哦。有时候入秋之后，你看，如果你稍不注意啊，有些过敏体质的朋友们，可能稍不注意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酷酷扫啊，好流鼻水的情形，过敏的状况哦，也会变得比较严重，还是要多加的注意一下了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好久没来欣赏电视剧的主题曲了哦。我们来欣赏的是在1991年的时候我们的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尾曲。哪一首歌曲呢？是万芳所带来的《碧海晴天》。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赶紧来看一下下哦。稍早之前，桃园市交通中心有表示了，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校路段，五羊高架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车多，目前不晓得是不是舒缓开来哦。所以呢，提醒大家，行这个路段如果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话，一定要保持耐心了。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五号的南校路段。南港到头城外侧的移动式的清扫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 40.8 公里处到45公里处的地方，林口路段内侧呢修剪花木的工作正在进行。好，今天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周边吧，我看一下哦。今天台北市有集会游行的活动，好，是从早上6点钟到11点钟，管制的路段是中山南路、忠孝东路到青岛东路东侧的慢车道全线哦。那提醒大家避开这个路段比较理想。哎，来看一下台北市有一起事故吗？好，在台北市的部分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和平东路三段往敦化南路方向跟卧龙街口砂石车跟一部自驾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正等待排除当中。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也提醒您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点20分，来送给大家的是琼瑶电视剧1998年经典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尾曲，由李翊君所带来的《雨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的上下震荡的那段的时期，真的让人有点吓一跳哦。它一开盘的时候涨了200多点，然后又突然又翻黑了。哎，现在呢又是属于上涨的情形哦。好，10:25的时候，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7542.69点，上涨了216.42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4675.47亿元。好，时间10:25，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来欣赏的是赵咏华的歌曲咯，《希望之歌》。

0: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0: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3: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5: 是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6: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哦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天来申请呢。
5: 哦，是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6: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呀。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黑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8: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7: 这么严重哦？
8: 对啊，
7: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

0: 老师在我家，我家家
1: 耶，赞哦！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呢，当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了总人口的比率达到了 14% 的时候称为高龄社会，达到 20% 的时候呢则是呢超高龄的社会。台湾呢在2018年正式的进入高龄的社会，并且在2025年跨越了 20% 的门槛，我们正式的迈入超高龄的社会咯，也就是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长者。而我们的眼睛是灵魂之窗，从早上起床到夜间就寝前，我们的日常生活都需要依靠的是清晰的视力。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面临了像是生理、心理还有社会方面的一个变化，其中最常见的症状包括了什么呢？视力的退化，还有慢性疾病的健康影响。而老花眼还有白内障呢，是最常与年龄相关的一个视力老化的一个现象了。一旦我们的视力模糊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症状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造成了工作、生活、社交与交通驾驶方面等等的不方便哦。所以我们这一集呢就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熟年的眼睛烦恼，老花眼与白内障的一个主题。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委大爱眼科诊所郑永安药师来到节目的现场和大家来分享。永安药师早安。
3: 早安，伟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欢迎永安。我觉得眼睛的问题哦，不只是熟年老年，现在哦，这个3C 有没有？
3: 是
2: 哦，我们今天要提的像是老花眼、白内障，我都觉得有点这个年龄下降、年轻化的趋势了。
3: 有一点哦，我们有发现，其实渐渐因为随着我们3C 的使用越来越多，像这些眼睛的一个症状啊，也有慢慢往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哦。
2: 是，所以呢，今天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了哦。我们说眼睛是灵魂之窗啊，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心里就会很焦虑，我也是会很担心的，我就会往眼科跑，
3: 赶
2: 快去赶快去检查一下眼睛。像丹丹是什么，有时候什么长针眼啊、眼充血啊，我都觉得我搞不清楚状况是不是，或者是有其他的状况引起的，我就会赶快的跑到眼科，请眼科专科医师来帮我检查一下。
3: 没错没错，这样也可以放心啊，就确定没事了。
2: 对，没错没错，我们就有接受那个正规的一个治疗
3: 哦。
2: 好，我们来关心提醒一下哦，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个老花眼跟白内障，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老花眼，到底什么是白内障。其实两个都不一样，都有视力模糊的状况，对不对？
3: 是的，
2: 但是呢是不一样的哦。
3: 好的，老花眼呢与白内障其实都与我们眼睛的水晶体有关系。我们可以将眼睛啊比喻为一台相机，而水晶体呢就是这台相机的镜头。水晶体有弹性，它可以调节物体光线进入眼睛的焦距，就像是相机的镜头啊，它可以调节远近，拍出清晰的照片。

片，也就是让我们看清楚东西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水晶体的弹性会退化，也就像镜头调节远近清晰的功能会渐渐退化，导致近处物体的光线没有办法好好的拍进底片里，我们就会看不清楚了，这就是老花眼。

0: 相机的镜头出现混浊了，导致视力下降或是视力功能障碍，严重甚至可能会导致视力功能的丧失。那白内障的症状通常是没有痛感的，而且是长时间，好几个月或是好多年，缓慢逐渐的视力下降，所以它是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楚。少部分的时候呢，会出现看东西有眩光或是光晕的现象。那长辈呢，其实在60岁以后，大部分大概40岁开始，60岁以后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白内障出现。那常见的白内障风险因子，其实除了年龄之外，还有糖尿病。那与没有糖尿病的人相比呢，糖尿病患者白内障的风险其实是增加2倍到5倍之多的。还有其他白内障的风险因子，包括高血压啊、肥胖、眼睛外伤、UVB 紫外线的照射、吸烟以及过量饮酒等等，都是它的风险因子呢。
1: 是，所以如果我们来提到那个白内障的话哦，所以永安药师，如果现在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我知道糖尿病的朋友，就是每次定期检查的时候，哦，医生好像也会特别的请他到眼科也要检查一下眼睛。
0: 没错没错，我们会做眼睛的一个检查，确定说，在糖尿病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血液里面糖分是比较多的，那眼睛其实也是一个血液循环相当多的一个器官嘛，我们要看东西，所以它的血流是充沛的。那当我们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呢，其实也会影响到眼睛的血管的健康，所以我们在定期做糖尿病的回诊的时候呢，医师也会帮我们去做眼底的检查，确定我们眼睛的血管是健康 OK 的。
1: 是，那像高血压的患者的话，他们也是需要定期检查眼睛咯。
0: 是，没有错，因为就像一样，眼睛是一个血管血流充沛的一个器官，所以我们高血压的时候其实也会影响到血管的健康，也一样需要去定期做检查。
1: 是，刚刚永安药师有特别的提到哦，就是老花眼跟白内障它都有视力模糊的一个状况。那只是老花眼它是属于那个看近它会模糊掉。
0: 对，
1: 那这个白内障是不管远近它都蒙蒙的看不清楚。
0: 对，那有些长辈也会跟我们说，我觉得看东西的颜色好像没有这么亮，灰灰蒙蒙的。对，
1: 所以有时候要从那个长辈去描述他自己看东西的一个状况，有时候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判定，对不对？
0: 对对，我们其实在长辈跟我们回馈说，我好像是看近不清楚或是看近看远不清楚，我们大概就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说，可能是什么状况，检查的时候我们要特别仔细往这个方向去做确认。
1: 是，如果那个长辈朋友或是有时候我们都说不太清楚，都说看不清楚的话，就要靠仪器了齁。
0: 对，那除了医师的问诊之外，我们也会去靠仪器去做检查，像是刚刚有提到的白内障是水晶体混浊，所以在眼科检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点像拍照一样，我们来看我们的水晶体有没有出现混浊的现象。那另外刚刚讲到老花眼是因为调节远近功能的一个能力出现老化的现象嘛，所以它其实并没有模糊。对，所以我们在做我们眼睛的检查的时候呢，就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是老花眼或是白内障。
1: 是，永安药师真的很用心哦，你知道吗？他今天还特别带了一个眼睛的模型，
0: 是一个小眼睛。
1: 是，因为有时候你跟我们讲说啊，眼睛就像照相机啊，那个水晶体就像那个老花眼是照相机的那个什么
0: 镜头，
1: 镜头的拉那个
0: 远近。
1: 然后呢它已经调节不是那么好了。
0: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那个水晶体那什么白内障就是水晶体混浊。有时候我们会听不太清楚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会用模型跟那个民众来做一些解释呢？
0: 对，我们会跟他说啊，其实我们白内障的话就是眼睛的这个镜头在这边可以看到，它就会出现一个混浊的现象。我们甚至在诊所里面啊，还会有一个白内障的一个眼睛模型，所以我们会把那个混浊的水晶体放置上去，让我们的民众患者知道说， 原来白内障就是这个样子，是这个地方出现模糊了。
1: 是，所以我们今天永安药师有带了一个眼睛的模型，我们刚刚在拍照的时候有特别拍照哦，大家去脸书看一下那个照片就知道这个眼睛的模型哦，
0: 很可爱，小小的，
1: 而且真的你把前面就是那

0: 那个瞳孔的地方，那个就做的像镜头一样哦。
1: 对，
0: 是
1: 是，这我们眼睛其实就是长这个样子。
0: 对，真的哈，只是突然变得那么大啦，
1: 放大了，
0: 放大了。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这个爱护、保护我们的一个眼睛哦。那我们刚刚特别认识了这个到底什么是老花眼，什么是白内障，两个是不一样的哦。那要问一下永安药师了，老花眼跟白内障它是可以治疗的吗？又有哪些的药物或者是治疗的方法呢？
1: 好的，像老花眼的部分呢，治疗目前还是使用眼镜来矫正视力，也就是戴所有的老花眼镜咯，让我们看清楚近的东西。那至于白内障的治疗方面的话呢，一旦水晶体开始出现混浊，白内障的症状形成了，病程虽然相当的缓慢，可能几个月到几年，但是它并不可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治愈它，在药物治疗的方面只能够控制它的一个进程。那在初期的白内障，目前是有眼药水可以控制，让它控制它进一步老化的症状，一天可能点3到5次，一次1滴到2滴的眼药水长期的使用，但是并不能够治愈。就像前面所讲的，这个白内障其实是不可逆的，我们只能控制它。
0: 是，所以它只要形成白内障之后它就不可逆了。
1: 对，它就不可逆了，我们只能控制，没有办法治愈。那在药物的部分呢，因为白内障现在的眼药水常见的副作用会有一些点下去之后会有刺激感或是瘙痒感，就觉得好像刺刺的感觉。那如果说副作用的症状其实比较严重，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呢，会建议大家回到眼科来回诊，和医师讨论我们是不是要继续这样子的一个药物治疗。那另外，如果随着白内障病程的发展啊，视力的模糊症状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了，那感觉看东西光线周围出现有光圈，甚至影像色彩刚刚说到变暗，长辈说我怎么觉得看东西好像变暗了，颜色并没有这么的明亮，或是夜间看东西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呢，也可以经由眼科医师的诊治之后评估是不是要进行白内障手术的一个治疗，将老化的水晶体经由手术更换为人工的水晶体。
0: 是，那永安药师请眼科医师检查的时候，就一般的眼睛的检查就可以去观察到眼睛是不是出现了那个白内障的一个状况吗？
1: 是，其实一般眼睛的常规检查的时候，眼科医师就可以看到说我们眼睛有没有一个水晶体出现模糊的一个症状这样子。
0: 是，刚刚永安药师有特别的提到，就是感觉光线的周围出现了光圈，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1: 这样子的感觉有点像是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有点像出现一个彩虹光这样圆一圈的感觉。
0: 是，
1: 对，然后它的颜色可能不一定，有可能是光线的白色或是有些颜色的一个改变这样子。对，
0: 就好像一个圆圆的光圈在我们的那个视力的周围，对不
1: 对？
0: 对，
1: 在视力的周围。
0: 是，所以我们一般的民众都要去觉察到我现在看东西是不是有一点怪怪的感觉的时候，我们最好就医，请专科医师为我们做一个检查会比较理想。
1: 是，让医师去做检查，确认我们现在眼睛的状况，其实也蛮重要的。
0: 是，所以白内障是不可逆的，就只能靠眼药水这个点眼药水延缓它那这样是退化的情形。
1: 对，我们在点眼药水的时候也可以控制它退化，就是我们医师会讲很好玩，他就说这是我们水晶体熟了。
0: 对对，我就要来问一下，我这个白内障的治疗要等它熟了吗？就是我们最近也有一些有同事也是去开那个眼睛的，他就是太熟了，
1: 太熟了。
0: 对，到底要熟不熟的时候去做眼睛的治疗呢？
1: 是，其实像医师他们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都会说，我们如果有出现白内障的时候，那除了点眼药水控制，那我们常规的回诊检查，那要不要说，到底要放到多熟，我们才要去做一个手术的一个处置呢？
0: 是，
1: 其实我们也不能够把它放到太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个水晶体它其实是有弹性的，它可以去调节我们看东西远近的一个焦距，让我们看清楚。那如果说太熟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硬度 变高，那我们调节的能力其实变差。如果这个时候才做

0: 做手术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眼睛已经调节远近的功能没有那么好了，因为放太熟了，长期以来都没有好好的让它可以去控制远近的一个功能。即使我们换了人工的水晶体，可能看远看近的能力也都会跟以前健康的时候相比稍微退化一些。所以其实医师在帮我们常规做检查的时候呢，都会帮我们评估说，哎，其实到病程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差不多可以考虑要不要来做手术治疗，也不要放得太熟，免得我们以后眼睛调节远近的功能就会更进一步退化。所以在刚刚好的时候，医师会评估，那我就说，欸，我们可以来考虑要不要做手术了，这样子。
1: 是，那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做处理吗？还是不建议？
0: 其实主要啊，在眼睛的部分，都还是除了当然医师客观的帮我们检查说熟度，大概退化到什么程度之外，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主观的看东西，觉得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那像我们有一些伙伴，可能他的工作是比较精细的，我是画画老师，我画东西的颜色跟线条要精细度很要求，那当然他觉得退化到一定程度，在他工作的时候会造成困扰了，那就是这个人他应该要去做更进一步治疗的一个时机。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进程都不一样，可能熟度是10%、15%、20%、50%，那并不是说一定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一定要去做介入治疗。当然健保它会有一些它的给付规范，那是另外一个讨论。不过主要还是眼睛让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客观我们主观的觉得看得清不清楚，日常生活的要求，对于视力的操作精细度的一个要求，其实还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也就是大家在什么时候需要去做更进一步治疗的一个时机。
1: 是，那永安药师，我可以去理解到，比方说太熟的时候，就代表他的视力越来越模糊了吗？是不是这样子去理解？
0: 对，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它越来越熟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像蛋白，会越来越白。对，像一般我们看到鸡蛋生的时候是蛋清透明的，
1: 是，
0: 就像我们眼睛的一个这个水晶体它是透明的。那当说它熟的时候，越来越熟就会越来越白，就像鸡蛋的蛋白熟了的样子，
1: 就蒙在上面，
0: 对
1: 不对？
0: 就蒙蒙的变白了。
1: 外观看得出来吗？
0: 外观看得出来哦，对，像我们
1: 现在肉眼看得出来，
0: 对，稍微会觉得，欸，眼睛好像蒙蒙，有点灰灰的感觉，对，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1: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家里头有长者，他如果不是表达的那么清楚，我们的家人也可以去观察一下他的眼睛。如果越来越那个蒙，他看不清楚又越来越蒙，其实我们去看他的眼睛的时候是看得出来他蒙蒙的，对不对？
0: 对，
1: 有一层那个，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不是读过那个文言文演绎，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概念？
0: 有点类似，演绎的话它是另外一种疾病，
1: 另外一种
0: 对，但是它一样也都会蒙蒙的。对，它是另外一种疾病，不过有点类似的概念，就会看到说，眼睛有点灰灰蒙蒙的感觉。
1: 是，了解了。好，这个白内障是不可逆的哦，大家还是要多加的一个注意，观察自己眼睛的一个变化。不清楚的话，我们真的比较建议就定期的去眼科做一个检查。
0: 是，
1: 那老花眼就只能戴眼镜去矫正了吼。
0: 对，其实除此之外，老花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治疗方式是老花雷射的部分，其实有点像我们近视雷射，它的概念是类似的，治疗方式也都是类似的，所以会让我们可以看近的东西清楚。对，那一样是雷射，不过呢，就既然提到雷射了，对，那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样是雷射的部分，近视跟老花只能选一个哦，所以
1: 真的啊，
0: 是，
1: 就看你选择做哪一个，对不对？
0: 对，只能做一个，因为它的治疗方式是类似的，在同样的地方去做雷射，所以如果以前有做过近视雷射的人，老年了，我们慢慢退化了，是不能够做老花雷射的，两者只能选一个。
1: 是，没关系，我们戴眼镜就好啦。有时候你不戴眼镜也没关系，就是那个就是拿远一点嘛，对，老花拿远一点看。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家的动作，就拿远一点看，那个小就知道，老花的关系，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今天特别提到这个老花跟这个白内障哦，那我们特别也说明了白内障是不可逆的哦。那要问一下永安药师了，我可以预防老花眼或白内障吗？
0: 好的，像刚刚提到的，其实老花眼呢

0: 是因为眼睛老化所产生的症状嘛，所以它目前呢，我们只能够减少它带给我们日常生活上的一个不适的感觉，那可能是经由雷射或是佩戴老花眼镜。那另外呢，也会建议大家每2到3年要定期到眼科去做检查，去搭配符合我们现在眼睛度数的一个老花眼镜，来矫正我们的老花眼，也就是让我们日常生活看近的东西舒服这样子，那也可以顺便追踪现在眼睛老化的一个程度。
1: 是。
0: 那另外的话呢，根据目前的研究，控制以及减少白内障的风险因子，刚刚前面有提到一些风险因子，也是有效预防白内障的方法，例如说预防以及治疗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代谢症候群。此外呢，戒烟啊，维持均衡的饮食习惯，规律的运动，都可以有效降低白内障的风险。那另外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减少紫外线 UVB 的一个接触，外出的时候呢，佩戴能够遮挡 UVB 的太阳眼镜或是帽子，是可以减少白内障的风险的。
1: 是，这个伟华也有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其实现在我们那个紫外线都会造成，不只是皮肤，有时候我们都知道，都以为只有皮肤，没有没有，我们的眼睛也要给它保护好，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那我们最后再请永安药师来提醒一下我们正在聆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在日常生活保健的部分，为了我们的灵魂之窗哦，还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0: 是，如果啊，我们已经进入到老花眼以及白内障好发的年纪，就是40到60岁的族群朋友们呢，或是如果有白内障的高风险家族史，像是有糖尿病家族史啊，或是眼睛以前有受伤或曾经手术过，都会建议进行白内障以及老花眼的一个筛检，包括视力检测，以及用仪器检查我们的水晶体，就是看看有没有模糊、蒙蒙熟的样子，以及了解是否有白内障的症状出现了。那此外呢，日常生活保健建议避免过度用眼，以及暴露于强光 UVB 的一个环境当中，使用手机啊、平板、电视也要适度的休息。如果说我们已经进入到需要用到药物治疗白内障的阶段呢，正确使用眼药水也很重要，所以这边和大家卫教一下正确使用眼药水的一些步骤咯。那我们使用眼药水的前后呢，要用肥皂清洁双手并且擦干，所以就是湿洗手，干洗手的话比较不建议，有要湿洗手。那点眼药水的时候呢，要将头摆正，避免药水因为我们头的姿势歪斜啊，会从眼头或是眼尾流出来，这样就比较可惜了，没有到它的治疗的一个效果。那依照医师的处方只是使用药水，每次可能是1滴2滴。那如果有多种药水或药膏使用的时候，每种药物之间中间要休息5分钟，建议让先用的一个药物吸收发挥作用之后，我们再使用下一个药物。那另外要先用药水再用药膏哦。那也提醒大家，个人的药物其实都是经由医师评估之后帮我们开立的，不要将自己使用的药物提供给他人使用，每个药都是给自己专属的。
1: 没错，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呦，你的眼睛有这个状况哦，来给你用，不行这样子，
0: 可能不适合哦，说不定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1: 是是，嗯，那还有呢？
0: 还有就是眼药水啊，一般开封之后要储藏在室温的环境，避免阳光直射就可以了。那当次疗程结束之后呢，剩余的药物是建议丢弃，不要重复使用的，因为我们储藏的环境也怕它之后再使用可能会长细菌啊等等，或是变质的部分，那对眼睛其实就是会有不好的影响了。那另外在白内障药水使用步骤最后提醒大家一下，除了洗手，那使用前呢要将药品摇匀。目前这个白内障药水它其实是一个悬浮剂的部分，所以要把它摇匀之后再使用。那也要记得点完药水之后呢，可以将眼睛闭起来转一转，让药物吸收发挥更好的作用哦。
1: 是，它才能够这个跑到其他该跑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是，了解了。我以前也是哦，就是不太清楚的时候，把那个所有的药品都冰冰箱，眼药水都是冰冰箱。后来呢，就近几年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哦，在节目当中做了一些的卫教的宣导之后，才知道其实不用冰在冰箱。
0: 对，
1: 而且眼药水它也有保存期限的。
0: 是没错，它有保存期限的。
1: 是，开封之后，哎，真的有时候空气一不小心，真的是会有一些细菌的沾染，对不对？
0: 对。

0: 所以、也要提醒大家，真的就是疗程结束之后呢，就建议把剩余的药物丢弃，不要再使用了。
1: 是，了解。我们今天请永安药师特别提到的是那个熟年的老这个眼睛的烦恼，老花眼，还有那个白内障。以前的好发的年龄我们都是40到60岁的族群哦，但是现在不是哦，年轻化。不要20-30岁哦，你都不注意啦，就有这个老花跟这个白内障哦找上门了哦。好，谢谢永安药师的分享。任何的用药问题，好身体保健的相关资讯呢，善用社区药局还有医院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当然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委、大爱眼科诊所郑永安药师的分享，谢谢永安药师，
0: 谢谢伟华，谢谢大家，
1: 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2: 冰箱冷气选一级，瓦顶爱选 LED。
1: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3: 冰箱只能八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2: 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消除警灶！
5: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6: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5: 快跑了！
6: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5: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6: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7: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8: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9: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1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受到八月下旬豪雨的影响，农业部估计短期的叶菜类的产能下降到六成，猪价近期则是上扬的。农业部加强中秋蔬菜的调配以及呢猪肉产销的调节。农粮署说明，近日天候稳定，后续的复耕完成之后呢，预估九月中下旬的时候，蔬菜上市后将会逐步的回稳。近期有民众在社群网站看到了中秋限定礼盒的广告，付款之后却迟迟没有收到出货的通知，才发现落入了诈骗的陷阱当中。数发布呢数产署提醒民众，看到社群平台中秋礼盒广告的时候，建议从官方公布的购买管道进入网站。如果你点击了那个贴文连结进入网购网站，应该要仔细的比对网址是否与品牌的官方一致，并且要查看业者的资讯是否完整。蔬产署呼吁了，中秋送礼网购优惠多，民众看到优惠别急着下单，下单前多花一点的时间做什么呢？找官方比网址，查优惠，慎付款，以防落入假冒的购物网站的诈骗陷阱当中。为了落实健康平权，提升弱势族群的健康照护，台北市政府携手国际扶轮六个地区及北市十二家的医疗院所，共同办理115年关怀弱势免费腹部超音波的检查活动，将于10月4号登场，提供3000个免费腹部超音波的检查名额，并且以弱势族群为优先的对象。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肝脏及腹部疾病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腹部超音波可协助检视肝脏、胆囊、胰脏等腹部器官，是重要的检查工具。但部分弱势民众可能因经济负担、资讯落差或就医可进性等因素，较少接受定期健康检查。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表示，这次特别感谢国际扶轮六个地区及12家医疗院所投入资源及专业服务，公司协力将健康服务提供给有需要的市民，实践健康平权的城市愿景。林奕华说，
2: 事实上有些需求的人，他可能也许不一定符合法律上面的一些规范，但是我们却没有机会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支持跟资源，所以我们就把卫生局、社会局跟民政局整个这个体系串接起来，找到3000位的弱势的朋友，可以来接受这次我们扶轮社所提供这样一个公益的服务。
1: 115年关怀弱势免费腹部超音波检查将在10月4号星期天登场，由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六个院区和三军总医院、万方马街、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三总松山分院及启兴诊所共同参与，部分医疗院所同步提供成人预防保健、 BC 型肝炎筛检、癌症筛检及流感疫苗接种等服务。北市卫生局提醒参加活动的民众，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前需禁食8小时，活动当天携带健保卡及身份证件，以便顺利完成检查。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响应一年一度99国民体育日及九月台北运动月，9月9号体育日当天，台北市12区的运动中心、健身房、游泳池及呢各公营游泳池全面的免费开放，同时结合了 U Sport 台北乐运动的计划 ，UB 加马送，邀请全体市民走进场馆，一起动起来。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持续推动全民运动，建构友善运动环境，市民规律运动人口比例达39.6%，居六都之冠，更于远见运动城市大调查中获选为全台运动首善之都。北市体育局为鼓励市民把握台北运动月，养成规律运动习惯，从9月1号到30号推出运动月系列活动，市民会员前往 U Sport 各合作运动

0: 动场馆平日单日积点5UB，全面翻倍为10UB。9月9号国民体育日当天，更寄出限定加码送50UB的特别回馈。北市运动中心、健身游泳池等部分场馆设施也免费开放。运动产业科科长吴俊荣说：
1: 9月9号体育日当天，台北市12区运动中心的健身房、游泳池以及各公营游泳池全面免费开放。另外，台北网球场与天母网球场也各开放一面球场，提供市民预约免费使用。不止体育日当天，整个九月份各运动中心也接力推出体适能因body检测、运动月卡折扣等专属优惠，欢迎大家一起来运动，享受健康热活。9月9号国民体育日，台北市体育局邀请您一起动起来。
0: 除了场馆优惠齐发，体育局在运动月期间也陆续举办多项精彩活动，包括即将在台北体育馆举办为身障朋友量身打造的9月19号身心障碍市民休闲运动会，以及预计在9月22号盛大登场的年度盛事台北运动友工团体及人员表扬典礼，表彰优秀选手与基层教练在体育领域的卓越奉献。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淡水信义线东延段广慈奉天宫站自8月30号通车以来，整体的营运秩序良好。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即日开始提前开放自行车、大型宠物车及低音提琴进出车站，希望满足更多旅客的需求。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的降雨情形，午后花莲、台东地区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清晨各地都是属于偏凉的，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县关西镇哦。那今天的温度方面，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温度是明显上升的，西半部、东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地区则是28、29度。接着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都有20%的降雨几率，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1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1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有点秋天味道的歌曲了。首先来欣赏陈伟莲的这首歌曲《在水一方》。

0: 631路况报道。
1: 那时间11:14，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首先我看一下哦，事故的状况都排除开来了吗？好，目前看起来事故的状况应该是都排除开来了哦。好，我们带大家来关心一下道路施工，还有看一下车多的路段哦。目前在新北市中和区景新街跟安乐路口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哦。那交通正

碍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14公里处的地方，过了大南往南桃园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大货车掉下来的三四片的掉落物啊，哦，目前还没有移至开来，请您这边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哎，这个再次的呼吁一下，再送东西真的是固定好再开车上路。我昨天把应该是昨天还是今天早上，有时候我真的时序都弄乱了，就是看新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有再送那个板豆那个红色的桌子，那个有没有货车上面载了很多，就走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啊，结果就开着开着他就可能没有固定好哦，那个车行速度这么快的哦，所以呢就掉下来了。哇，后面的我就听到后面的车这样啊啊啊一直在那边叫，好危险哦。哦，还好他掉下来的时候是没有砸到车子，没有砸伤哦，没有造成一些的危害，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哦，自己哦再送东西的时候真的给他固定好再给他上路哦，好不好啊？你自己就这样开走了，就没想到后面掉下来的东西真的像血滴子一样哎，如果真的砸到人家的车子，什么挡风玻璃啊，然后就穿透到那个车子里面，是不是真的很危险，人命的影响哦，好不好？嗯，一定要再就是固定好之后再开车上路。好，那看样子这样子你掉下来的东西会被罚钱，目前是会被罚钱的。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5号的南下路段 18.5 公里处的地方，雪山隧道那一侧的车道哦，目前有坑洞哦，目前有坑洞，行进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咯。那国道5号的北上路段33到32公里处的地方，头城前那一侧的车道施工封闭，为什么施工封闭呢？因为正在进行这个踏灯的检修作业正在进行当中。这里看到就是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 89.3 公里处，快到竹林交流道内车道有两包的掉落物，有热心的民众表示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哎呦，那目前呢会通知的相关单位要前往处理哦，还没有移至开来的话，开车的朋友啊哈，艾塞里要注意哦，这内侧的车道两包的掉落物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好，以上这节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点17分，等一下就会跳到11点18分了。送给大家哪一首秋天的歌曲呢？秋天味道的歌曲呢？我们刚刚欣赏了《在水一方》嘛，哦，这个河流溪水之后呢，我们来欣赏海。这首歌曲哦，哇，真的。谁作词谁作曲谁演唱的呢？要特别介绍一下苏慧伦所演唱的《秋天的海》。这首歌曲是由姚谦老师作词，由周传雄，就是小刚老师哦，周传雄老师作曲，编曲是李宇环的。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秋天的海》，苏慧伦。

0: 有没有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大家听着听着，有种那个周传雄老师的另外一首歌曲的味道，黄昏，对不对？这首歌曲是苏慧伦在2001年，哇，很早之前哦，那张滚石发行的专辑《恋恋真言》当中的歌曲，不过它放在比较不起眼的那个位置。所以这首歌曲苏慧伦好像没有在那个演唱会当中或是表演当中唱过这首歌曲哦，我觉得很好听，所以呢特别找来推荐给大家，秋天的海，是周传雄老师的一个作品，他作曲的，所以真的听起来在某一个段落 有一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那个黄昏的影子出来哦。好，时间来到了11:23，来关心的是财经指数报道咯。
1: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台股了。时间11:23，等一下就是11:24啊。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来到了47425.00点哦，好，目前是上涨了98.73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730.80亿元。好啦，提到了我们秋的感觉哦，这首歌曲就不能不放了哦，就校园民歌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的歌曲咯，秋蝉。

0: 领导的人这么多，水质怎么会比我们家比较
1: 少？就跟你说用水要算好精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0: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省水就是省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4: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米开，好按两好钉。
3: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个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4: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11:35，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健康方面的资讯哦。提到有一些的朋友们呢，为了控制那个体重啊，控制饮食哦，就他就不吃饭。那不吃饭就是戒淀粉啦。这边我们要提醒大家，想控制血糖或者是减重的朋友们，少吃饭甚至是完全的戒淀粉未必是一个好方法哦。董事基金会做提醒了，碳水化合物哦，是我们的大脑神经跟肌肉重要的能量来源，健康的关键不是在不吃，而是什么呢？要吃得对呀、啊，哦，尤其是常常被视为健康主食的，有没有？大家是不是吃黑米啊、紫米饭呐、哦？其实他们虽然外观很相似，但是对于血糖的影响却是不相同的哦。如果要控糖者哦，你要控制血糖的朋友们，如果选错的话，反而会让这个餐后的一个血糖会怎么样？快速的上升。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一则的报道。董事基金会指出，低的碳水化合物饮食短期虽然有助于体重的管理，但是如果你长期的执行的话，可能会造成膳食纤维的摄取不足，饱和脂肪摄取过多，还有增加健康的风险。在2018年、有一个那个次洛麻那念洛嘛次洛针公共健康追踪了 1.5 万名成年人长达25年的一个研究显示，碳水化合物吃太多跟吃太少哦，都可能会提高死亡的风险，摄取的量占了总热量的 50% 到 55% 呢是比较理想的。董事基金会食品营养中心建议哦，与其你刻意的哦少吃淀粉或者是不吃哦，不如以全谷杂粮去代替白米、白面条、白面包等等精致的淀粉。好，其实这边要提的是精致的淀粉哦，那去增加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镁还有植化素的一个摄取，是有助于稳定血糖、增加饱足感的。卫福部在2026年今年度哦每日饮食指南的草案当中也建议了，未精制谷物杂粮占了整体谷物杂粮比例由原本的1/3提高到了1/2，也就是并不是要大家完全的戒淀粉不吃淀粉，而是在精制淀粉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哈，你可以改用的是这个钢铁提到的就是那个全谷杂粮去代替白米、白面条、白面包，或者是你可以给它综合一下，我觉得白米饭还是有它的营养，只是在比例上的部分可以特别的做一些的调整。那董事基金会营养中心主任许慧玉又特别指出，近年常见的黑米啦、紫米啦都是属于全谷，都 OOA 对吧、它也都含有纤维跟花青素，但是淀粉的结构哇差异非常的大。黑米又称为黑糙米，好，就是黑善糙米，它是直链淀粉的比例会比较高，那所以呢煮熟之后它的口感是比较扎实的，粒粒分明哦。那餐后血糖上升就相对的会比较平稳，它是直链淀粉。好，那这个紫米饭好，提醒一下大家，好，紫米怎么样，它是属于黑糯米，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分享过哦，它是属于糯米，紫米是糯米，因为我以前也是会吃紫米饭，那因为我的肠胃功能比较不好，所以呢那一阵子吃紫米饭，然后吃到那个胃不是那么的舒服吧哦，然后那个我去看中医的时候，中医就问我说，哎，你最近都吃什么，我说我有吃那个紫米啊，他就特别提醒我紫米是糯米，后来我才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好，那你知道紫米它是属于黑糯米哦，它是属于支链淀粉，它不是直链淀粉，是支链淀粉比例会比较高，所以它口感你有没有发现它比较软，

个黏，有没有齁？直链淀粉的话就是比较硬一点点啦，齁，就粒粒分明。如果你看到那个什么米啊，粒粒分明的，它可能就直链淀粉的比例会比较高，齁。所以他说这个直链淀粉比例比较高的话，因为口感就比较软黏啊，所以它就比较容易使得血糖会快速的上升。所以我们在购买那个米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的标示，如果写的是黑糯米、黑糯糙米，通常就是紫米哦。如果你想选用黑米的话，则是应该特别留意的是品名不要出现糯米的糯这个字。外观上黑米它是比较修长的，紫米怎么样呢？它比较短圆。所以大家会分了，对不对？我刚刚讲的很仔细咯，哦，所以大家在买米的时候都加注意一下哦。如果是你想选黑米，不要看到黑黑的都以为都是黑米，不是不是不是，有些是那个紫米，好不好？紫米哈，那所以外观上的话，你就看那个紫米它就比较圆短。那个黑米就比较长直修长修长，哦，那选择黑米的话就是看一下它后面的一个标示，不要出现糯米的糯字哦。那董事基金会也特别做提醒，这个紫米常常被制成紫米粥，有没有八宝粥，还有那个桂圆紫米糕，还有这个饭团，对不对？你看到都是紫米哦，如果你再额外的在那个紫米当中又加了糖，你看八宝粥是不是很甜？你又加了糖，整体的热量还有糖分就会更高，不能够因为它的外观呈现黑紫色，紫黑色，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控糖的食品。那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在白米当中适量的加入黑米，就是部分的去取代那个白米，可以取代部分的白米跟黑米，你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适量的加入黑米，好不好？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另外哦，糯玉米，这是糯玉米，这是糯玉米，有没有？我们吃玉米的时候有一种糯玉米，它虽然不一定吃起来很甜，但是它的支链的淀粉比例比较高，热量也会比较高，相较于水果玉米或甜玉米，短时间内更容易使得血糖上升哦。所以控糖的族群同样要特别留意这个分量，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有吃过那个糯玉米，它的那个比较硬，然后比较短，有没有？比较硬，我印象当中，我买的时候那个是短短的，它的甜度没有那么的甜，但是不要觉得它甜度没有那么的甜，你就觉得它会比那个水果玉米甜玉米那个血糖上升它会是比较低，没有，因为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支链淀粉的比例比较高，热量也会比较高，所以相较于我们吃起来那个甜度比较甜的水果玉米跟甜玉米的话，它在短时间内哟，容易使得血糖上升跟控糖，容易短时间内使得血糖上升，所以你要控制血糖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它的一个摄取的量的问题哦。好，所以董事基金会就特别建议了，你要控糖，你要控制体重，应该从这个选对碳水化合物来着手，并且要去搭配的是什么呢？先吃菜，你再吃这个蛋白质，你最后才要去吃的是什么呢？饭。反正如果搞不清楚的话，你就把饭放在最后。这样子的一个进食顺序，然后就会让这个血糖的波动不会那么的快跟高哦，然后让这个全谷杂粮、蔬菜还有蛋白质都能够均衡的搭配。特别是50岁以上的朋友们，你除了要吃的对之外呢，也要这个定期的掌握这个血糖、血脂等等健康的数据哦，才能够真正的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而且我提到这边又要去呼应一下了，我们今天在第一个小时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食工会哦，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委和大海眼科的郑永安药师，我们在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关心我们的灵魂之窗，眼睛呢？你看老花跟白内障的问题，那白内障跟什么有关？如果是有慢性疾病，好，当然跟我们的用眼跟老化也有关系之外，再来就是慢性疾病的朋友们，也要多加的注意一下

对于白内障的部分，它也是一个风险因子哦。还有什么呢？我印象当中，他还有提到那个戒烟，哦，就是抽烟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的注意，哦，那这边的话，哦，既然提到了这个碳水化合物戒那个控糖的部分嘛，跟控制体重的部分，哦，提醒一下大家，哦，你要选对碳水化合物，不是都不吃 哦，营养的均衡是很重要的。再来是什么呢？紫米跟黑米不刚不刚，哦，大家要知道 哦。好，时间来到了，看一下几点几分，来到了11:46。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其实也有点秋天味道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好吧，第一次播放秋风舞黄叶，谁所演唱的呢？这是郭靖的歌曲，在艳遇当中专辑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时间11:52呢，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哦，带大家来看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首先提醒大家，新北市泰山区泰林路二段往林口跟文成路口外侧的车道呢，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北上路段54到53公里处的地方，苏澳路段内侧呢，目前施工封闭，正在进行的是标线的施工。

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不晓得舒缓开来了没有，就是新北市中和区哦，因为道路施工的关系，景兴街跟安乐路口哦，目前有车多的情形，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大家，行李这边的时候哦，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

时间11:53的时候，我们最后送给大家哪一首歌也有点秋的那个味道呢？它是从歌词当中有点秋的味道哦。你看，歌词有提到那个夜风已冷啊，哦，现在我们晚上的时候，哎，真的有点秋的凉意了，有没有？所以呢，会觉得嗯，晚上的风有点冷，清晨的风也有点冷哦。然后呢，它歌词提到了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哎呀，你看这个秋天的时候，哎呀，落叶花也要凋谢了哦。那歌词还有提到千盟万誓已随花时怎么样湮灭。哎呀，听到这里，这是哪一首歌曲呢？最后送给大家这首谭正宵的歌曲999朵玫瑰哦。从歌词呢，总是有一点点秋的味道哦。你看往事如风哦，是不是有点那个秋天萧瑟的那种感觉哦？送给大家咯，也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早晚偏凉哦，大家都要保重身体。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3: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2: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3: 这么恐怖！
2: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5: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8: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次在 Lex Terra 范晓萱演唱会有唱到这首歌吗？如果有唱应该蛮精彩，应该是没有齁。因为上次免费，然后就是要排队入场，所以对，我就没有去了。现在排队对我来讲是一个障碍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男生的爷爷是谁呢？ MV 是郭子乾，但是歌声其实杨俊荣，来自于范晓萱1996年非常经典的健康歌。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了一点健步如飞的娱乐，因为想跟大家分享我们运动部从9月1号到11月底有一个挥汗有礼的

小时候啊，听这首歌其实没太大感觉，虽然以前可能十几岁、二十岁就觉得哦年纪大了，但现在是真的是年纪大。你知道我前阵子睡觉起来都一直在拉伤，然后每个礼拜都去找整脊师傅，就觉得哎这样真的不行，所以默默的我居然开始去上皮拉提斯，是那种机械型的，就是你知道第一堂课教练就问我说哎，你是不是看那种 IG 那种把自己拍得很美的影片来上课，我说不是，是因为我觉得我年纪到了，怎么睡觉起来一直在拉伤，现在拉伤超痛的，是不是1999年的作品。刚听到来自于桃子姐陶晶莹所演唱的年纪大了一点，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我还年轻的样板。

这真的是他小朋友的声音。然后我刚刚在想说，诶，他小朋友最大大儿子 Nelson 是不是也二十啦？好可怕哦。诶，我真的觉得你们一定想不到，因为我平常都不动的，但我真的愿意去运动真的是因为身体真的有状况。那大家都想说，嗯，你应该是想减肥吧？没有，诶，你知道我运动完，然后旁边有一家很好吃很有名的 cheese 饼，我还买了半盒给我教练，他们想，嗯，这样对吗？运动完就吃甜食。刚刚听到来自麻烦姐江清芳所演唱的《我还年轻》的样板，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健步如飞的娱乐，因为想跟大家分享运动部有一个到十一月底之前的活动，叫做挥汗有礼。

去运动没有要减肥，好像不完全是。虽然这就是最一开始的初心，是因为一直拉伤啦，每天睡觉起来就一种动弹不得的感觉，就想说是还要暖身是吗？才去运动，但还是有要减重。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开始运动之后，我的体重一直下不来，我的意志也快要穿不下去了。你就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久站排队。刚刚听到来自于老王乐队跟魏佳莹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我还年轻》，我还。

虽然大部分时间我晚上都没在睡，但带我去找夜生活现在可能不大行。你知道在家放空没有睡觉跟出去玩其实是两件事，工作又是另外一件事。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其实有两个版本，我们刚刚听到是健康版，即将在11月7号跟8号要在台北小巨蛋举办在这里的演唱会，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带我去找夜生活。

这首歌就叫做健康歌，来个前后呼应，但还没有到很后啦，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到的是911所演唱的健康博。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我最喜欢妈妈你抱着我了，好温暖哦。
2: 因为我爱你啊。
3: 知名脑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洪兰说，请把你的手伸长一点，除了爱自己的孩子，也请用温暖去环抱每一个需要的孩子。从心出发，从爱开始，请让我们的下一代在这片土地平安快乐地长大。台北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守护每一个孩子。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分嘞。
1: 每次选播他的歌，就觉得他的名字被翻的还蛮在地的。立柱 Zizo 所演唱的这首 Good As Hell，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健步如飞的娱乐。

吃的，我真的会生气。刚刚听到的是云杰林林森演唱的《一直吃》，那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年发行他的新专辑的林夕子，所以演唱这首《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

我现在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吃一餐，但就是真的瘦不下来。然后我刚刚想到林夕子的体重高峰应该就是跟我认识的时候。好，是我害的，因为以前下节目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点宵夜，可能还没下我就开始点，有没有？然后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吃大半夜的，有没有？刚刚听到的是林夕子谁演唱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啊。吃饱还好，我要吃好。这里是台北空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健步如飞的娱乐，因为想跟大家分享，在11月底之前呢，在运动部有一个活动叫做挥汗有礼。

我记得啊 ，Rima 以前我分享过，就是他很爱吃，然后又吃很多，所以才会提醒自己一定要运动。可是他其实开始走运动风，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车祸的关系，身体有一些伤疤。那如果要继续在演艺圈、模特圈发展的话，他觉得需要另外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刚刚听到来自 Rima Sladen 所以演唱这首《边吃巧克力边打》。

还是要动啊，不然年纪有了就跟我一样，就会不断的扭到啊、拉伤啊。我甚至去年好多次就突然站起来就没有办法动了。刚听到了这 Yoga 利用加所演唱《看见什么吃什么》，从上个礼拜开始，也就是9月1号到11月底呢，虽然只有三个月，不过只要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单日累积8000步以上，健走或跑步5公里以上，自行车15公里以上，完成之后，其中一项啊，不可能每一项，如果每一项就是你知道铁人四项。完成之后上传运动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就可以获得50元健康好礼。

在身体健康跟健康快乐之后，我要来研究一下皮拉提斯的记录要怎么上传。其实脆上面很多人在问，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来听到是品冠的作品，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有空还是记得多少运动一下哦。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先生本爱变得很开有自信，
2: 先生刚爱好为家的重推，
3: 先生平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2: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时看得到三人的无同样的色彩。带电机头成为一百分的气价，教育部近视每天量一百分的线呢。今月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石梦先生偏爱头成为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4: 哎、欸，你哪知？
5: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3: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Yose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来带你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中选会表示，九合一选举19695人完成登记，其中26名陆配登记参选。99国民体育日，北市运动中心优惠活动启动。2026台北古迹日，美食漫步，走进百年官邸，穿越美元时代的城市记忆。民国115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登记已经在4号截止，总计今年有10000。

9695人参选，较足11051个名额。整体登记的情况相较于四年前略减了130人，而当中有26名陆配登记参选，跟上次选举相比增加了7人，为自然增减。中选会主委尤银龙在7号说明，中选会及直辖县市选举委员会将在10月16号前完成资格审查，符合资格的参选人将由直辖县市委员会在10月23号办理号次抽签。和历届九合一选举登记的情形比较，整体台湾政治参与的状况是稳定的，大概参选人数都维持2万人上下，而这样子的状况已经维持了12年。

0: 响应一年一度的九九国民体育日及九月的台北运动月，在明天九月九号体育日当天，台北市十二区的运动中心、健身房、游泳池还有公营游泳池将全面的免费开放。同时结合 U Sport 的台北乐计划运动 UB 加马送，邀请全体市民朋友走进场馆一起动起来。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持续推动全民运动，建构友善运动环境，市民规律运动人口比例达 39.6%， 居六都之冠，更于远见运动城市大调查中获选为全台运动首善之都。北市体育局为鼓励市民把握台北运动月，养成规律运动习惯，从9月1号到30号推出运动月系列活动，市民会员前往 U-Sport 各合作运动场馆，平日单日集点 5UB 全面翻倍为 10UB。 9月9号国民体育日当天更寄出限定加码送 50UB 的特别回馈，北市运动中心、健身游泳池等部分场馆设施也免费开放。运动产业科科长吴俊荣说，
2: 9月9号体育日当天，台北市十二区运动中心的健身房、游泳池以及各公营游泳池全面免费开放，另外台北网球场与天母网球场也各开放一面球场，提供市民预约免费使用。不止体育日当天，整个九月份各运动中心也接力推出体适能因巴黎检测、运动月卡折扣等专属优惠，欢迎大家一起来运动，享受健康热活。九月九号国民体育日，台北市体育局邀请您一起动起来。
1: 除了场馆优惠齐发，体育局在运动月期间也陆续举办多项精彩活动，包括即将在台北体育馆举办为身障朋友量身打造的9月19号身心专爱市民休闲运动会，以及预计在9月22号盛大登场的年度盛事台北运动友工团体及人员表扬典礼，表彰优秀选手与基层教练在体育领域的卓越奉献。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115年度的成就永续奖颁奖典礼在8号上午于亲子剧场举行，台北市长蒋万安也亲自出席，肯定各机关推动联能治理的努力跟成果，期勉各机关持续精进联能施政，进一步的深化诚信治理。新闻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成就永续奖今年举办第二届，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表扬北市府产业发展局、劳动检查处、市立联合医院、交通管制工程处及环境保护局北投垃圾焚化厂等五个获奖机关，同时颁发企业诚信工作方完训证书给企业代表，并颁发感谢状，感谢评审委员为各参奖机关的联能成果把关。蒋万安表示，期望透过公部门评奖激励、私部门辅导推广方式，激励公部门持续精进联能治理，促进联能施政，同时深化与市府往来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推广企业诚信经营制度，共同建构台北市诚信治理文化。蒋万安说，
3: 对我们一直秉持的就是公部门透过这样的奖励机制来鼓励大家联能治理，另一方面我们在明天的企业，我们希望通过辅导引导的方式来慢慢获取这样的影响力。我们第一届举办成就永续奖获奖机关，后来代表台北市去参加后年金质奖，获得了最高荣誉特优奖，而且真的是

0: 多一点正面。
1: 郑峰初表示，北市成就永续奖获奖机关的联能治理成效及北市府推动各项企业诚信标杆作为，在联合国反贪腐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审查会议中均转化成国家报告中的重要亮点，向国际展现台北反贪腐的决心。期勉各获奖机关的经验能成为市府各单位学习的标杆，并鼓励获奖机关进一步参与全国性的透明金质奖，向全国展现北市府联能治理的标杆实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2026台北古迹日将正式启动，今年适逢前美国大使官邸落成百年，以台北美式漫步作为主题，串联超过40处的文资馆所，推出破百场活动，从建筑、街景、饮食、音乐到日常生活，带领民众穿越1950到1960年代美元时期的城市记忆。请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肝脏及腹部疾病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腹部超音波可协助检视肝脏、胆囊、胰脏等腹部器官，是重要的检查工具，但部分弱势民众可能因经济负担、资讯落差或就医可进性等因素，较少接受定期健康检查。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表示，这次特别感谢国际扶轮六个地区及12家医疗院所投入资源及专业服务，公司协力将健康服务提供给有需要的市民，实践健康平权的城市愿景。林奕华说，
3: 事实上有些需求的人，他可能也许不一定符合法律上面的一些规范，但是我们却没有机会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支持跟资源，所以我们就把卫生局、社会局、民政局整个这个体系串接起来，找到3000位的弱势的朋友，可以来接受这次我们扶轮社所提供这样一个公益的服务。
1: 115年关怀弱势免费腹部超音波检查将在10月4号星期天登场，由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六个院区和三军总医院、万方马街、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三总松山分院及启兴诊所共同参与，部分医疗院所同步提供成人预防保健、 BC 型肝炎筛检、癌症筛检及流感疫苗接种等服务。北市卫生局提醒参加活动的民众，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前需禁食8小时，活动当天携带健保卡及身份证件，以便顺利完成检查。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2026台北古迹日启动记者会，在1926年落成的前美国大使官邸，现在的市定古迹光点台北举行。美国在台协会文化新闻组组长也是历史学者司马腾表示，伟大的城市以建筑书写历史，以地标铭刻时代，为活动深刻注。北市府副秘书长王崇斌表示，今年台北古迹日将从回顾这座百年建筑历史出发，规划多条走读路线。王崇斌说，
4: 希望透过结合历史的影像，结合古迹，结合建筑，甚至结合音乐美食，然后让大家能够体会过去这段历史，也体会我们台北市文化的演进跟发展。那当然不可缺少的是大家的参与，所以在这边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台北美式漫步，一起回到美元时代的台北，体会现在台北的精彩跟文化的深度。
1: 除了走访中山北路、阳明山美式住宅及校园等场域，走读战后台美交流的历史痕迹外，并推出走进修复现场，由修复建筑师及文史工作者亲自带路，深入平时不易进入的文化资产，还有老房子修复工作坊，邀请专业匠师带领民众体验庙宇彩绘、剪黏及漆线等传统工艺。10月3号一日限定光点古迹夜将打造复古 DJ Live Show，活动期间各文资馆所也推出专属优惠及限定小礼，邀请民众一起放慢脚步，在老屋与街道间展开一场台北美式漫步。更多资讯可上2026台北古迹日官网或北市文化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时间下午一点十一分，带来关心气象。庄向署表示，今天9月8号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在今天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而中午过后花莲、台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可能性。天文方面，今天的清晨天气温度比较凉，但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会明显的上升，西半部及东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则是28、29度。离岛天气方面，澎湖晴时多云26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5到29度，马祖晴时多云25到29度。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三9号东北季风增强，到了周四10号跟周五11号的时候，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天气早晚稍微有凉意，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在部分的地方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而在明后几天中午过后都有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可能性。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许福。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19听到了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这首歌叫做偶像包袱。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好，今天是礼拜二，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跟中场休息的 AJ 要来一起聊聊体坛的消息。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是这个国际龙舟锦标赛，这个端午节都已经过了，真的还有龙舟赛啊？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这个上个礼拜特派记者 EJ 特别到了花莲哈，来跟大家一起划龙舟，划龙舟。所以呢，我们待会儿要请 EJ 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龙舟锦标赛。

好的，生活资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行政院在6月底已经通过了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未来将会增订如果持有这个电子烟的话呢，最高可处10万元的罚款。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在9月8号开始在全台湾设置了400多个回收点，让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就是自己交出来就对了。那到底这个电子

子妍为什么不能丢垃圾车呢？或是拿去回收会不会被罚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中央社为大家统整的整理的部分。首先呢，看到的是行政院在今年的6月25号通过这个烟害防治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并且送立法院审议。这个草案规范呢，持有还有使用电子烟将会处以3万到10万元。不过呢，到今年的8月都还没有完成修法，所以呢，这个施行的日期尚未确定。那这个电子烟呢，为什么它要设置这个回收点？难道我不能直接自己丢到垃圾车里面吗？好，那因为呢，这个电子烟里面含有锂电池跟烟油等成分，如果任意丢入到一般的垃圾桶，可能会在垃圾车运转的时候呢，这个压缩的时候会碰撞，造成起火、爆炸跟烟油外泄等风险，危及公共安全。这真的很重要哦。这个我之前就看到一个新闻一个画面啦，就是有人就是随便把他，当然不是起火，可能有起火的案例，但是我不是在讲那个，但是我上次就看到一个也是垃圾车的触目惊心的画面，就有人疑似把那个不知道是道具还是什么颜料包那种血包，然后就直接丢进那个垃圾车，然后呢，那个垃圾车不是会压缩，然后再把那个垃圾这样放，就是压进去吗？就在它压缩的时候，然后那个它那个血包就这样破掉，然后就整个喷洒到那个后面，因为后面都会有一个跟车的这个环保局的人员嘛，然后就整个喷到人家的身体上面，然后整个地板巷子里面都是那个红红的东西。所以要告诉大家，丢垃圾的时候真的要有公德心，不该丢这个垃圾车里面的东西就不要丢。所以为什么会说这个电子烟不能丢到垃圾车里面，是因为它的确里面会有电池还有一些这个烟油的成分，它的确在比较热或者是挤压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起火跟爆炸的风险，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了。好，那刚刚讲到了这个电子烟的400多处的回收点在哪里呢？其实在各县市的卫生所、行卫中心、卫生局的服务台等等，甚至呢，这个部分县市警察局服务台都有回收桶，所以详细的你可以到国建署网站来查询这个全台湾电子烟的回收桶据点。好，那就很多人就会想说，那这个是不是引狼入室？是不是在骗我，让我掉入陷阱？就当我拿去回收的时候，就会开罚我哈。我们看到的是，目前这个回收是全程不记名的，不需要具名，也不用提供任何的个人资料哈，所以不会被登记。好，那从今天开始呢，你如果手上还持有电子烟的朋友，就可以拿去回收。虽然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草案法规目前是还没有这个完成这个修法。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好，这个不管是电子烟、纸烟等等、加热烟，这个都对身体是有危害的，好，所以还是要 提醒大家可以三思。好，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来自于他是以前都叫他 Miley Cyrus， 但是呢，他这一次发行了全新的作品，重新的把 Miley 这个名字，只保留 Miley 这个名字来做活动。他是 Miley， 这首歌曲叫做 Bass Persuades， 这首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5: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4: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3，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ush， 这首歌叫做《白鹭》。好，那在这个昨天进入到了这个我们秋天的第三个，哎，是今天吗？好。应该是昨天吧，我记得。好，这个进入到了白鹿的这个节气，好，在昨天进入到白鹿这个节气，那这也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那大家应该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这几天的天气早晚好都真的是比较凉爽一点点了，连我来上班的时候都觉得，诶，没有前几天，不是什么前几天，没有前几个月这么的热了哈，因为我们进入到了这个白鹿的这样子的一个节气，有的时候都觉得这个节气真的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就是觉得说好几百几千年的这个祖先啊写的这个节气，他们分类出来的节气，到现在真的我觉得那个一分一毫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欸，如果你说它可能会有地理上可能一两天的差距，但我觉得那个差距没有到很远，哦，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看看节气，有的时候瞄一下节气就会觉得说，欸，真的是蛮准的。好，那这个白鹿呢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那在这个节令之后呢时序正式进入到凉凉的秋天了。好，那其实大家就可以发现，欸，早晨或者是到了晚间的时候，这个天气来说就会逐渐的比较凉爽，那因为呢这个太阳直射点逐渐南移，所以呢我们的这边的天气就会开始比较凉点点了。好，那在这个时节呢也正式的告别这个闷热潮湿的感觉，那在早晨也有点凉意，哦，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如果像是上班族啊比较早出门，就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可以加件薄外套。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因为像我，就跟大家讲，我这两天开始有觉得那个肺啊有点小小的，觉得那个喉咙痒痒的啦，好，然后觉得喉咙干干的，啊，的确因为在这个换季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秋天，我们秋天就一定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好像是秋天就很适合吃四神汤啦，好，薏仁啊杏仁啊这种白色的，好，或是我们在那个药材里面会加一些百合啊，好，这样子的一个白色食物来让我们的这个肺呢可以比较舒服一点点。因为的确在这样子的一个白鹿的前后，这样秋凉 秋高气爽好的这样子的季节里面，的确我们的呼吸道会容易比较不舒服，咽喉也会不舒服。好好，那这个提醒大家，这个医生也要告诉大家，哦，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皮肤容易干燥，所以呢如果你有异位性皮肤炎的朋友，皮肤干痒的朋友，好，那如果呢这个你又加上外面有时候这个早晚天气的变化，的确皮肤上面会比较不舒服，所以大家不管是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好，就我们刚刚讲的呼吸道啦肺部啊的保健要做好之外呢，哎，你皮肤的管理也要做好，因为毕竟前几个月我们晒到，我昨天前几天看，我真的觉得我晒得很黑，我看一下你，哦，不好意思，因为EJ已经坐在我前面了。

0: 我看一下，你有觉得我变黑吗？
1: 有、
0: 欸、有对不对？
1: 有渐层
0: 哎，对不对？我可是其实
1: 渐层，
0: 可是你有觉得今年的夏天特别热吗？我觉得特别，嗯，我说所谓的热应该是太阳很大哎、欸，因为我今年我已经热到是拿起伞，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就是出门会带伞的，就我连撑伞然后擦防晒我都还是晒

0: 对不对？我觉得我看一下你的，因为你本来也算是白皮肤，你的脸晒得很黑耶。
1: 我发现，因为最近在玩那个皮克明
0: 哦，
1: 然后戴手表，戴那个
0: 计步器、计步的手表，
1: 我已经有一点渐层了、
0: 哦，很像那个蝶豆花、欸，就是饮料。对，所以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哈，在这个真的要防晒，尤其秋天，你不要看它这样子。
1: 秋天别来，
0: 啊、秋天别。哎、欸，这是那个侯湘婷，
1: 侯湘婷
0: 。这个秋天，人家说秋老虎，的确哦，它这个虽然现在外面凉凉的，有的时候它突然就给你下一个雨啊，或者是有时候就给你出一个大太阳哈，所以你要提醒大家。好，那这个他当然有跟大家分享几个这个秋天可以吃的东西，你当然可以不用自己煮，你可以出去外面买哈，例如说什么这个银花白耳露啊，这种白木耳啊，哈，薏仁啊，薏苡就是有点像是薏仁那一种的，但是它比较就是也是中药材的一种哈，或者是我们可以吃莲子。好，帮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四神汤里面有一些茯苓，然后呢莲子，好，猪心，四神汤叫猪心吗？不是，猪肠，好，等等，这样子一个食物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肺来润肺，好，尤其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是特别需要的。来听这首歌曲，是经典老歌珍妮的作品，叫做《温暖的秋天》，带回来。

0: 养一毛。
1: 同好呢，爱我带新人来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到扬言，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哎呦，解释。
1: 其实各有破怪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然后今天开盘平盘震荡上涨，什么消息吗？
2: 对，其实今天一开盘没有大幅上涨，我其实还蛮意外的，因为昨天的消息比较多是很正面的讯息，其中最大的消息呢就是辉达黄仁勋很高兴的庆贺 OpenAI 好他的这个四万颗的 CPU 呢同时间要准备上市40万颗要准备上市开始运作，那这个是一个普世价值的改变它非常乐观的情况。那同时它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它也筹资了将近有5000亿美金要运作未来10年的投资，所以今天其实一开盘的消息是非常正面的哈。那当然今天股票第一个被动元件昨天上涨，今天表现的就没有昨天的好，也可能是股票市场造成今天没有大幅的走高的一个状况。那今天一马当先的是荣田，好，那荣田是这个 Space 概念股，另外还有就是世纪，好，这是做 LED 的，应该是偏向跟光通讯有关。然后另外呢运窗这是做金属的，所以今天涨停板的个股里面呢并没有明显的主流股票在开盘的时候，唯一比较特别是具有科技上涨涨到涨停板。那当然这代表的事情是这里影响所及包括了 M31 力旺都可能会不会因为最近的主轴有来到就是未来2奈米3奈米的一个发展，造成 IP 股的需求大幅的增加，让许久没有上涨的这些 IP 股呢有机会动，也是关心的焦点。好，那我们再仔细看呢，今天其实主焦题还是在记忆体，因为呢这个今天的消息，因为昨天韩国股市大涨嘛，涨幅超过了5%，主要原因是因为三星跟海力士不约而同的公布一个可怕的数据，就是它库存呢已经不足10天了。好，这是非常紧俏的一个状况。那么这消息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认为记忆体的表现呢很可能在往上走高，也有传言说因为这个消息造成大家对于韩国股市呢还有可能有80%的成长空间，这样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80听起来对大部分的台资人这一波股票上涨之后满足性不是很大，不过话说还是代表对记忆体的一个认同。另外呢就是有关科技专业的机构也都说了一件很现实的问题，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事情，就是你不能看供给增加，你要看的是需求增加，如果需求增加超过供给增加，即便你供给大幅增加，价格还是持续走高。那么今天有更多消息指出在2027年会是全面缺货状况，不论是 DRAM 或者是 NAND Flash 或者是硬碟，在2027年都会严重的缺货，现在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那这些消息之后呢，加上公布了这个8月份的营收呢也陆续交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单，当然了实权是表现最不好的，也有只增加了 80%， 可是它月增率表现的不错。那金豪科还有包括了就是几个金豪科最代表性的那成长幅度，还有南亚科成长了6倍就是八月份营收成长了6倍，金豪科也成长了5倍多这部分呢都成为今天的

个关键的焦点。所以回头来看的话呢，记忆体确实就也有些反应，虽然并没有攻到，在开盘的时候并没有攻到涨停板，但也是一个气势的表态。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最好的就是华邦电。华邦电呢，一开盘上涨了 6.11%，股价已经来到了191元。讲到这件事呢，因为我晚上都有跑步的习惯，那跑步的时候呢，旁边就会听到有人在聊天。你知道我最近常听到聊天，很多的这些在，因为很多人都是夫妻俩嘛，或者是男女朋友啊，在旁边聊天，他们说话声音很大声，我就听得到。我常常听到的就是被点名最多的就是华邦电，好，这个很有趣哦。就是我常听到聊天 的股票呢，都是华邦电哦。太阳华邦电已经建成是大家的普世价值了哈。那华邦电呢，是在一开盘涨了 6.11%，算是还算 OK 啊。好的，那当然南亚科也往上攻了哈。南亚科今天也表现的还算是可以的哈。好，那另外就是微刚今天涨了 3.28%。其实今天记忆体进入前100名上涨的股票并不多，就是华邦电，这个南亚科，还有这个微刚。好，那当然微刚是最高价，之前是来到了540吧，好，所以这个还有一点空间。不过微刚今年可能了不起会赚超过200元哦，这个很惊人的收益是可以去留意的啦。不能说这个，当然有人说因为他只要主要他是做中间的模组，所以如果记忆体提供不够的话呢，对他来说有一些影响。可是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是微刚的手上的库存是在增加当中，表示他有能力取得足够的货品，好，所以并不那么悲观。好，那来另外呢就是旺宏，就很久没听到旺宏这两个字的。今天旺宏呢也攻进了前100档股票，涨幅是 3.5%。好，这是今天蛮有趣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第一个主流，除了部分的 Space 概念股冲上涨停板之外，比较是偏向点放。但是呢，在记忆体部分里面呢，至少有4档股票挤入到前100档。好，另外一部分呢，是什么类股今天表现得很好呢？好，这个是所谓的除了就是 CPU 的概念，今天也有多档股票冲进了就是这个概念股。不过我们一件件事来讨论啊，到底今天的关键点有哪些呢？好，今天的第一个关键点刚刚已经解释了，就是记忆体表现的还算不错，但是这个被动元件今天表现的就没有那么强。另外就是有关这个 IP 股，好像力旺啊，还有像是这个具有，好，今天呢就进入到100名了啊，所以今天的这个 IP 股呢表现的还算是蛮注意的哈。那药华要持续走高就不用多说，最妖的药剂股哈，生技股药华药，好，今天来到1410啊，这有些朋友有赚到钱，恭喜你啊。裕金光呢今天也攻上了千元股，来到1050在开盘的。好，另外就是我们最近一直谈到磷化铟哈，这个最近最缺货的股票，好，就是包括 ITKY 全新跟联雅。那全新呢继续往前冲，应该已经在全新已经没有什么历史新高，它现在每天都创历史新高。今天涨 6.2%，股价已经来到531元了，看起来故事还没有结束，还会持续的往上走强。好，另外呢今天比较特别是矽晶圆部分，台盛科有动，423.5元。好，另外富桥136元，好，这也都是今天比较注意到的热门股。好，那来了，然后就是有关其实今天跟这个矽晶圆有关的股票，除了刚刚讲的台盛科之外呢，其实不止啦，好，有多档股票今天表现的也都还算是不错。好，好，南亚科是涨了 4.26%，嘉金今天也上涨，嘉金今天涨了 4.48%，这都跟矽晶圆有关的股票。好，那富桥是跟波迁部136元。好，那今天呢另外一个高价股呢就是有关检测的部分，宏进，好，宏进今天冲到了6860元。那这个数字很重要啊，因为毕竟整个封测股里面最凶的两档股票，三档股票，一个是旺系，一个是隐威，好，一个就是宏进。好，那这个他们的股票呢其实都在拼谁是

0: 最强的那一支嘛，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因为只要你开始有在拼谁是最贵的股票的时候，通常就会带动所有的股票持续的往上走高，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逻辑。那今天看到的事情就是有关宏进啊，来到6860啊，在开盘的时候涨了 4.49%，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消息。好，另外一部分呢，则是旺系，旺系来到了，旺系今天涨195元，开盘的时候股价来到5685哦，这个都很接近，对不对？好。好，那当然不止如此啦，事实上今天还有华星光也往上走高了，这是有关 CPU 的部分，天域是驱动 IC， 好，今天是来到了170元，因为有消息指出驱动 IC 的股价有开始往上走高， M31 是422元也往上走高了。好，当然整个光通讯最重要的概念股上权742元，好，这个持续的空间，所以今天 CPU 有了，好，今天这个记忆体有了，好，那只剩下被动元件呢没有挤到前100大，然后再加上了 IP 股还有这个检测股票，今天其实还算是稳啦，好，算是整个该涨的股票还是有往上走高的一个格局。好，今天比较特别是证券，是证券股是由宏远证呢今天是上涨了 5.34%，此时此刻证券股会往上走高，其实某种程度的代表市场对于未来趋势充满乐观，因为证券股很牛皮，好，那证券股会有股票往上走高，这代表的事情是相当的有趣的部分。好，那回来一件事，我们来看一下记忆体在8月份营收出来了，那状况是如何呢？南亚科前8月的年增率是 6.38 倍，那8月份的年增率是8月份年增率是 5.6 倍。好，那比较厉害是华邦电，华邦电上半前8月年增率是1.77 倍，但是呢在这个就是八月份交出来是大增的2.89 倍。那么整个八月份年增率最高的部分呢是金豪哥增加的6.05 倍，那么裕创是增加了5.25 倍，怡鼎增加了5.76 倍，那华邦电是2.89倍，而联亚科呢增加了5.6倍，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是目前最新财经信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的啥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不是理财说 Elson 财经，把抓得你轻松掌握财经信息，我们下次再会。

0: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及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民众如在台北市发现动物受伤、受困或被不当对待，请拨打24小时1959动物保护专线，让动物能得到救助及照顾。
2: 如发生宠物攻击事件或宠物未系牵绳，也可通报1959。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

0: 查古接接细数，应该带做阿妹。大下手，我用面子也可以数怕，唔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人讲法，辛苦能力一公差一双，要敲开流感针窗，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 Dizzy 的蔡诗芸。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精彩赛事，
6: 体坛新知，
5: 你想知道的
6: 都在体坛新鲜报。

0: 时间2:09，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王者脸，我是 El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 欢迎 EJ， 你好。
1: 你好 Elson 好，各位空中大家好。
0: 谁在空中啦？到底谁在空中啦？不要在空中的朋友了，
1: 我讲过吗？
0: 而且鬼那个门还没有关，快要关了，还没。
1: 我今年好，我刚刚看到今年早一天
0: 关，
1: 对，早一天关，
0: 是哦，
1: 然后就可能通货膨胀，我不知道、啊，
0: 你有在关注这件事？
1: 没有，刚好有新闻啊。我说我有讲过，我小时候听，因为从小就是听广播，嗯，然后那个以前真的以为空中就是。直升机在空中与大家相会，我以为他们，因为他们有，因为他们那个不是会报路况吗？像 Elson 这种报路况，嗯，我以为他们是在真的在空中
0: 看着大家，因为我是什么玉皇大帝哦、喔，什么意思啊？
1: 直升
0: 机的声音，我不是在空中看着大家，大家不用害怕。
1: Eyes on you，
0: 是不是什么时候要关？礼拜三？你说早一天，那应该是，我记得是礼拜四。
1: 不是
0: 什么啦
1: ？Q 让我 Siri，
0: 礼拜四吧，
1: 9月10号，
0: 对嘛？礼拜四嘛，好，这大家可以这个，他们要开学要回家。OK， 好，怎么会讲到这个？我们怎么会讲到这个？
1: 就是空中。
0: 好，空中的好友，好，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好好，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体坛新鲜报单元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讲，大家不要以为你好像时序错乱，不要以为你现在在一个奇怪的时空，没有，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划龙舟这件事情。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这个上周首度来到台湾的这个2026的世界龙舟俱乐部锦标赛圆满的落幕，全球将近6000名选手齐聚花莲的鲤鱼潭，成为东台湾近年来最大的国际盛典。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场非常特别的国际赛事。
1: 好，
0: 就来讲讲这个世界龙舟，它是第一次，
1: 对，第一次在台湾。
0: 那我们最近听到什么国际龙舟锦标赛不是这个吧？
1: 他这个是俱乐部哦，因为、其实 有世锦赛也有亚锦赛，那这个是他全名是 CCWC、是俱乐部 club 嘛，其中有一个 C 是 club、世界龙舟俱乐部锦标赛。什么俱乐部呢？俱乐部就是你不用是国家代表队，就是你假设说、今天组成了一个台北广播电台、

0: 哎，龙舟队，嗯，那就是一个俱乐部，嗯，然后你就要自己去经营嘛。那他这个俱乐部他这个比赛他还是有参赛规定，嗯，就是你要在某一些比赛当中获得什么样的成绩，你才有这个资格去比赛，嗯，那所以这个是被号称叫做世界龙舟的世界杯，就是规模非常庞大的一个比赛了。那其实已经举办很多年了，但是第一次在台湾，然后是在花莲的鲤鱼潭。
1: 嗯，鲤鱼潭，嗯，很远边缘。
0: 其实还好，距离市区大概开28到30分钟。
1: OK， 所以这个盛事有几天？这个盛事，这个活动有几天？
0: 总共加上第一天晚上的开幕是7天
1: 啊、七天。好，
0: 开幕也很隆重、啊、嗯，开幕就是在东大门广场，嗯，而且是把东大门应该是包下来吧，因为那个广场就要举办活动、嗯，然后包括县长啊，然后这个龙舟就。这个协会的理事长，然后后面还有举办演唱会哦，包括上次我跟你讲这个娄俊硕，还有什么迷先生，对，这个
1: 迷先生是我学长，
0: 哦、真的、哦，
1: 高中学长
0: 是什么高中？
1: 道明中学哦，高雄
0: 道明寺
1: ，
0: 他前一阵才去开球，
1: 对，长得一样啊，
0: 更帅我觉得，
1: 哦有更帅哈，但他都不笑，不太笑。哦
0: 就是那个
1: 老了之后有比较爱笑了吗？
0: 他也不是不笑吧，就是
1: 比较
0: 表情少
1: 一点一点。嗯、对 ，OK， 好。这个龙舟，对于龙舟，我们就真的都会觉得说，只有端午节的时候划龙舟。所以世界各国其他国家还有也有人在划龙舟哦。
0: 有，而且这个
1: row row row the boat，
0: 主要还是华人呢、啊。像这一次来的最多的、最庞大的
1: 划龙舟的划吗？华人。主要都是华人呐、啊，我们打篮球也通常都是蓝人呐、啊。
0: 陈妈妈，过来啊！你一定要过来啊！
1: 坏习惯又来了。OK， 好，为什么都是华人？是不是？
0: 我说一开始是华人，就是像这一次来了非常多加拿大的选手。嗯、那我刚刚说他是俱乐部形式嘛，所以其实你不拘。嗯那个并不是说、欸、一个国家派对，是你只要有资格你都可以来参赛、嗯、当然就是要自费了。嗯，那其实就大部分都不是职业，很多都不是职业运动员了、
1: 没有签名，好，
0: 都是玩兴趣的、哦、那加拿大非常多人。那我也查一下，原来是因为早年很多的香港移民到加拿大、哦、然后有还有很多，当然还有华人嘛，那主要是加拿大主要是香港人、嗯、因为在一九多少年的时候，香港有赠送加拿大9艘这个龙舟哦，对，然后也因为送了那个龙舟，然后随后在加拿大当地的那些香港人就是教大家怎么划嘛啊，那个欧美人本来就很喜欢水上运动，嗯，对吧、啊？然后久而久之，他们就慢慢的被影响。然后变成他们自己会主动去玩，其实也不只是龙舟，包括蜻蜓啊，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水上的运动他们都会玩，那龙舟是其中一项。像他们的俱乐部也不只是光滑龙舟，他们有很多的水上的项目，嗯，对，那加拿大算是这一次最庞大的一个群体。那美国也很多、嗯、因为就是其实都是华人很多的地方、嗯、还有澳洲啊菲律宾其实都有很多的选手这次齐聚到花莲，将近6000人，我觉得真的超有够夸张。但是如果说那一天晚上大家都有到的话，那真的是演唱会规格，
1: 真的是一艘龙的船、欸、
0: 对，那龙舟有分我们在这个端午节划的龙舟，然后跟他们这次比的叫竞速型龙舟、
1: 啊、然后
0: 比较轻，然后比较简单、哦、然后也没有夺标。嗯、他不用躲避、嗯、他就是冲过去就好，但还是有人打鼓了，嗯，就还是会
1: 咚咚咚咚，
0: 就是指挥大家
1: 凤阳花鼓吗？
0: 哇，好30年没有听到这个词，
1: 左手锣右手鼓，不是没有那么多的，可是还是有带点这种中国风的感觉、哦、
0: 对，还是当然因为毕竟
1: 我现在讲中国风会不会有踩到大家的
0: 敏感神经
1: 一些中华文化的感觉吗？
0: okay, 小心说话
1: 还是会有吧，因为它毕竟还是我们 过去的这样子的文化的一个运动，这算是运动了齁。

0: 算是运动。哎、嗯欸，那个很累耶。
1: 哦，非常累、
0: 啊。你有体验过划龙舟或划船这件事吗？
1: 没有，因为 我不会游泳。
0: 那要游泳的人，
1: 所以很怕掉下去。
0: 但我也没有哎、欸，但大家可以去那个。健身房，健身房
1: 有
0: 那种
1: 哦，有那个蛮好，
0: 应该类似那种感觉，嗯，
1: 就两边，因为他是一个人雇一边的
0: 船，哦，所以他是这样子，
1: 所以他是一边左边滑右，左边能右一边滑右边，但比较小的像那个吉卡哇那个，就是一个人滑两边，
0: 吉卡那种我们就不要再拿出来讲，
1: 因为他滑超快的，还要躲赛脸呢，
0: 好厉害哦，好，所以他其实真的是一个运动，而且是。累的哦，这个划龙舟是很累的一个运动。好，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就请你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世界龙舟俱乐部，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俱乐部？它是全球性的吗？
1: 对，它是全世界，但是世界嘛，嗯、世界龙舟锦标赛。那就像刚刚讲的，它是以俱乐部为一个群体。那你一个俱乐部，你也可以报名很多种项目。它有200、300、500公尺跟2000公尺的样子，就是算马拉松了。那另外还有它分很多年龄层，有这个 U18 就是18岁以下的，还有公开组，公开组就是不设限，那还有他们讲 senior、就是壮年组，然后 ABC， 那我就问 ABC 什么，然后他们说 A 是40岁以上、B 是50岁 C 是60、但这一次他说你本来还有 D，但他说这一次没有 D， 就
0: D 是什么？100岁的
1: 70啊，就是
0: 哇，
1: 对，跟老外
0: 叫你阿嬷来咯，
1: 老外多疯，
0: 70岁呢
1: ？C 组就已经就 C 就60、C 就已经有很多的阿嬷、阿嬷跟阿公，
0: 无法想象，
1: 无法想象，
0: 连我都可能不太能哦。OK， 好，
1: 而且他们那个短期，因为鲤鱼潭它是一个封闭的水域
0: 哦。
1: 那你
0: 可是它还是会有波动吗？
1: 就是你如果船很近的话
0: 會，还是会有。
1: 对，所以其实近、船的距离都还蛮近的，然后所以可能会互相影响到。然后所以这个有时候大家看端午节大家滑的时候不是会转圈圈？
0: 然后被涟漪带着跑，
1: 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他们实力是真的都還
0: 不錯、欸、可是我小时候真的到端午节真的会去爱河看划龙舟
1: 哦，真的、
0: 你们台北北部有这种习传统吗？
1: 有，
0: 在哪里看？
1: 应该都是那种新北市
0: 什么河滨公园 那种会划。
1: 对，我们请那个观船局
0: 不好意思，我竟然没有在台北看龙舟过，但我真的小时候
1: 有啦就那我不确定在哪，
0: 我们就会在爱河看龙舟，然后看灯会。
1: 灯会有，
0: 对吗？
1: 我小学、
0: 灯是两件事不同的事情，不好意思。但就是爱河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就可以看灯会啊，然后划龙舟这样子。
1: 你小时候爱河就已经很热闹了吗？
0: 很热闹，但是还是微臭。但现在已经没有味道了。
1: 对、
0: 爱河好香哦，我可以下去洗澡，
1: 可以喝，
0: 这也
1: 不
0: 至于。
1: 都拿那个来煮牛肉汤嘛。
0: 不要看人家乱
1: 讲，我开玩笑的。
0: 没有，
1: 淹水又很清澈吗？
0: 但是现在爱河真的很，那就是很热闹，然后很棒。
1: 对啊，我觉得很漂亮。
0: 可以有，因为爱河很长一条嘛，可以有惬意的一段。然后，例如说有活动的时候，有某一段就是很热闹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有到那个之前去中山大学出差，
0: 有遇到我们的猴子先生吗？
1: 哦、有
0: 很多猕猴。
1: 最近不是有一个
0: 对，很像 AI
1: 吗、
0: 哦？他们就纷纷的从那个墙壁、窗户
1: 上
0: 跳下来，
1: 有人配那个复仇者联盟的音效，
0: 感觉像是要出任务的感觉。你说中山大学怎样？
1: 我那时候去中山大学，然后我在那个他们不是有一个入口、然后旁边就是好像爱河嘛，就是那个可以看得到高流，
0: 那真的可以，可以。
1: 我觉得那边好漂亮。
0: 那边现在都很漂亮、好，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爱河走走、好，所以你说我们刚才
1: 台北龙舟在大家河滨公园
0: 对吗？大家河滨公园吗？
1: 但小时候我就不确定了，
0: 所以你没有看过、你没有真的去，
1: 因为要特别去不、爱河就路边嘛，就市区是，那我们可能要特别去一个地方。
0: 大家河滨公园很远吗？
1: 可是至少你要进河滨
0: 哦，你就是要到一个地方。
1: 我小时候怎么就有冰宫？
0: 那到晚上就会放烟火啊，什么的，就还蛮热闹的。OK， 好，所以这个不只是端午节会做的事情哦，所以它是一个平常大家就会做的一个运动。
1: 对，讲到这个，我必须要 say sorry， 就是因为那个我说将近6000名选手，
0: 对，
1: 然 那绝大部分我觉得

0: 应该有九成都是外国人
1: 哦，真的、哦？
0: 对，因为我就说他要资格，
1: 那我们明年就办一对啊，报一对。可是他不一定，
0: 他要资格啊，
1: 每一年都在台湾嘛、哦，
0: 对对对，不知道明年，因为他两年举办一次。
1: 哦、OK，
0: 那那个因为他有资格的限制，然后所以其实台湾的队伍不多。
1: 嗯，
0: 像这一次拿到三金，台湾大概就这一次拿到三面金牌了，花莲体重、嗯，因为他们都是国手。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些健身房。健身房他们是自己组队
1: ，OK，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就真的是俱乐部的，嗯、台湾的队伍，
1: 嗯，
0: 但是非常少，就九成是外国人。
1: 有数过几队吗？
0: 210几队。
1: 你说总共210几队，
0: 对，
1: 啊，台湾占几队有？
0: 台湾
1: 有没有五？
0: 我是应该有个十几队吧、
1: 哦，
0: 这个我有点不确定、
1: 哦 okay，
0: 反正不多了。
1: Okay，
0: 那这个反正就有跟这个采访的过程中就跟外国人聊天，就是那个加拿大的。嗯，然后我见说，他们好像问，就是问说台湾，就台湾的龙舟都是什么时候啊？嗯、然后讲错，我讲 Moon Festival，
1: 哇，那快了，是 Dragon Boat Festival，
0: 我都好痛啊！
1: 来 English 时间，
0: 端午
1: 节 ，Dragon Boat Festival，Dragon 就是龙的意思 ，Boat。就是船的意思，所以 Dragon Boat 就是非常的浅显易懂，龙舟节 Dragon Boat Festival，
0: Dragon Boat Festival。
1: 对，然后如果是中秋节怎么讲？
0: Moon Festival，
1: Moon Festival， 没错。还想学什么节？
0: 我结束以后，因为他们要上车了，就是要搭巴士，
1: 你追上去，不是，
0: 好像不太，因为这个起因是因为我本来对这个
1: 节日
0: 就不是很熟，
1: 哦、你不
0: 過節，我也不知道这个节要干嘛，
1: 你不知道端午节要干嘛？
0: 我知道了，只是
1: 你没
0: 一时无法
1: 哦，你没有那么浓厚的节庆色彩的人，
0: 对、啊，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吃月饼啊。
1: 是，讲到月饼，我昨天买了月饼，我今天我要带来给你。
0: 好，没
1: 关系。那个老台北人都知道，最近有一间月饼行要关，就是糕饼店要关，叫正生技食品，
0: 我不知道
1: 要关了。
0: 嗯，
1: 就最近很多老店都要关。你是喜欢吃老东西的人吗？
0: 还不错啊，
1: 真的、哦嗯、好，我下个礼拜带给你，因为它保存期限两个月，我两个礼拜，下礼拜带给你，你还有一个礼拜可以吃。
0: 我真去花莲，他那个花莲薯能放7天呢。7到10天，
1: 很短啊，这种糕饼类
0: 的，
1: 你就要送人，你就只能在最后一天买，然后赶快回到家就送人。
0: 我倒数第二天，然后我回来要去桃园出差，然后我给我阿嬷吃的时候已经剩5天了。
1: 对啊，都那個、因为他们那个都没有那个防腐剂，所以都很快就要赶快吃掉。好，所以我们怎么一直在岔题？好，龙舟锦标赛不是只有端午节滑，然后超过90%几乎都是外国人。
0: 嗯，齁，那龙舟其实大家会觉得、欸、好像平常端午节看就是有点趣味，
1: 对。
0: 但其实龙舟是亚运项目，亚运自从这个杭州亚运以后，然后就有这个就开始2010年的亚运以后、
1: 嗯，
0: 其实就有就列入正式的项目。
1: 嗯，
0: 那目前为止举办了三届
1: 、
0: 那中国理所当然就是第一名嘛、
1: 嗯、
0: 金牌十面金牌、
1: 嗯、
0: 那台湾是2金1银排名第三，第二名是印度。
1: 嗯，
0: 对，你看大家都在划龙舟，
1: 哇，印度人也划龙舟。
0: 对，那当然我觉得它里面还有这个男子跟女子的200、250、500、1000公尺，那1000公尺就是所谓的马拉松了、
1: 嗯、
0: 像这个游泳也有所谓的20000公尺、
1: 哦，
0: 要游20000公尺，
1: 20000，
0: 为什么听到这个背景音乐？
1: 阿爸，我们先好，你快速讲吧，我们进广告。
0: 好，这个亚运，在像刚刚讲的花莲体重，他们很多都是蜻蜓选手，嗯、那比较少专门练龙舟，因为龙舟比赛真的是很有限。
1: 嗯，
0: 那这一次包括他们的协会会长，然后来到台湾，然后有说这个台湾，因为花莲过去还有这个所谓的太平洋龙舟节，
1: 嗯，
0: 就是每已经举办了10年了吧，9年10年了，然后那每年的参赛队伍也越来越多，这个是单纯国内的比赛，
1: 嗯，
0: 然后所以这个对于，因为花莲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水上运动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就当然希望下一次看能不能再来台湾，
1: 再来一次。OK，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来听这首歌曲，是叶启田的这首作品，叫做《驚船的人》。我很用心呢、欸。

0: 我在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4: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哇，非常快乐的一首歌曲，因为要李刚要回家了，就比较快乐。
1: 我查一下，原来是江蕙二姐的歌。
0: 对，多尊，多尊，好多这种就是跟船有关系的歌，因为台湾就是一个海岛嘛，嗯，是就很多这种跟船有关系、海有关系的歌。
1: 爸爸捕鱼去，
0: 爸，
1: 为什么还不回家？
0: 在为什么？
1: 在隔壁王阿姨
0: 什么啦请不要这样子怎么优质节目好啊片头也要听一下好听一下片头
2: 精彩赛事
3: 体坛新知
2: 你想知道的
3: 都在体坛新鲜报

0: 2:34，今天呢，在我们礼拜二的节目当中，你要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AJ。
1: Hello， 大家午安。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划龙舟，不是你这个精神错乱。现在已经要中秋节了哈，端午节过很久了，但是呢，因为上个礼拜这个举办了这个首度来到台湾的2026年的世界龙舟俱乐部锦标赛，全球将近6000名的选手都到花莲鲤鱼潭一起来 roll the boat，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龙舟。你一直以为说这个龙舟只有端午节，好像只有这个我们华人在划，没有哦。其实这一次，你刚刚说有好大一部分都是外国的脸孔，对不对？
1: 对，
0: 嗯，很酷。
1: 好像他们刚讲到加拿大啦，或者美国，他们的俱乐部其实都有。我甚至查了一下他们那个加拿大的俱乐部，叫做 FCRCC Falls Creek Racing Cannon Club， 是这个当地知名的水上运动了。哦，因为 cannon 就是舟嘛，就是快蜻蜓嘛。那他们有大大小小的不是球队啊，队伍，有20几队。那他们甚至这个创始人是洛杉矶奥运的蜻蜓金牌，叫做 Hugh Fisher， 是他所创立的。那还有这个，他们另外有一个玩法叫做支架大洋舟 Outrigger Cannon， 然后蜻蜓海洋独木舟，就是那个迪士尼那个电影有没有海洋独木舟
0: 哦。
1: 那就是各种的海上活动都有了。那他们这一队这一次也是报名了所有的项目，像刚刚讲的这个壮年二十，因为他们还有分大龙跟小龙，大龙就是20人的标准船，小龙就是10人的小船。那20人的那个要求就会更高嘛，因为20人你要很有默契，不然右边快左边慢就会逆时针打转，所以前面会有一个鼓手，那鼓手就不再像刚刚讲这个各种分龄层的规定，通常都是女生，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龙头啊，就船头要比较轻
0: 啊，不然会沉下去，
1: 也不至于沉，但就是大家会比较吃力
0: 啊，
1: 就是你前面轻，后面就像车子一样，车子也是。有些是四驱嘛，就比较有力，就是要不然就是后轮带动这样。那你前面重就会头重脚轻，你就很难拖。那所以很多都是女生，那她比较没，那她的鼓手是没有受这个年纪啊，或者是男性别

0: 限制，像另外还有帕拉族，就是
1: 帕拉梅拉
0: 是吧？帕拉
1: Para
0: 帕拉就是 Paramix， 就是声障，声音障碍的运动会的帕拉，那还有分PD 1跟 PD 2，一级就是你船上要一半是帕拉选手，那 PD 2是

0: 船身比较倾斜，或者是撞到船的话，可能会跌出去，很危险。然后所以鼓手这个位置是没有分。那他们这个女子 FCRCC 好难念，这个在女子撞人的二十人标准龙是拿到了金牌，它是比三轮，有的比赛是比三轮，然后比总成绩，然后有的是分 A B 组，然后赢的晋级的前几队，然后再来比最后一场的决赛，这样 Grand Final 再比一个决赛这样。那这一队我上次访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因为里面有一个阿嬷，他说他已经当阿嬷了，就是现年，他说今年是62岁，他叫 Cassie Gumbutt， 我翻贡博了，因为要翻译。那他是上一届他也是在这个60岁以上级拿到金牌，对，那队员有点不太一样了，那他个人是连续两届的参加，那他是说他自己是不会游泳。然后他说，而且小时候他非常的怕水，然后他说，我说那你为什么会，
1: 所以他是水手吗？水手怕水，叫我水手。
0: 他就，但是我就说，那你怎么会来玩这个运动？然后他说，因为就跟朋友一起嘛，然后而且他说他相信他的队友不会让他翻船。
1: 他们在滑的时候旁边会有小船跟着他们吗？如果真的翻了怎么办？
0: 有快艇会，
1: 就快速赶快去救。
0: 对，有快艇会来回。然后因为他是在鲤鱼潭的中间，那鲤鱼潭很大，所以其实我们拍照，因为我个人设备没有那么好，就是我拍照有点勉强，因为有些摄影大哥他是用可能600端啊，这我简单讲，
1: 拍得很细，
0: 六百六焦距是600，那我焦距只有300，就是短他们一半，然后所以其实拍的没有很好。那他们就那时候就有说，那你可以去那个他的，因为他的赛道就在湖中间，然后他赛道的旁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船，他那个船就是裁判记录员会在上面，
1: 他们也住在船上，
0: 对，有一个帐篷小小，在船在海上，不是海，在潭上面搭一个帐篷这样。然后他们就说你可以去那边拍，那边比较近，我说我不要，好可怕。他说那个船会载我过去的，他说我不行。
1: 可是哦，那你有看到真的有翻船？
0: 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大家水准都很高。
1: OK OK， 没有这种，
0: 没有，
1: 要是我觉得翻给大家看。
0: 没有错，
1: 那两圈三圈都 OK。 OK， 好，所以这个62岁的共什么
0: 共
1: Cassie
0: Gumbutt，
1: Cassie Gumbutt 阿嬷，这个加拿大的阿嬷，既然是旱鸭子，然后怕水，然后就跟着朋友就这样来了。
0: 对，他就觉得龙舟
1: 还在台湾呢。
0: 对啊，他就觉得龙舟很好玩，然后他说他孙女平常都会这个，然后就还说那个看不出来呢。就台湾人嘛，然后假一下。然后他那时候他因为台湾跟加拿大时差蛮多的，大概12个小时。
1: 对。
0: 然后他说他孙女平常都会看转播，但是他现在应该睡觉。
1: 时间不啊，没有陪他来，有家人跟他一起来吗？这个就不知道。
0: 应该没有。
1: 哦，就是跟队友一起来这样子。OK， 这是62岁的加拿大阿嬷，身手矫健嘛，看起来。
0: 对啊，他们几个都因为都是60岁以上，都是很
1: C 组。
0: 就是而且因为划龙舟主要是上半身，都还蛮确实是感觉有练过了，对吧、啊？然后这个刚刚讲到这个香港是在1986年呢、温哥华世博会上面，香港送了6艘龙舟，那后来就是因为这个6艘龙舟的缘故，因为有人要教他们怎么玩，然后所以就广大的这个香港跟华人移民。去帮他们办活动啊，然后教学啊，
1: 教他们怎么划龙舟就
0: 对
1: 了。對，
0: 然后所以从那个时候1986年到现在，他们后来在渥太华，就是加拿大首都，还办龙舟大赛，今年已经30年了。对，那另外一个叫维多利亚市，就加拿大另外一个 city 也有龙舟节。就华人的影响力确实在加拿大是非常庞大，
1: 可能所以也有这个法国的家庭来划龙舟，
0: 对，那個、他们其实是香港队了，因为他们是在香港工作的法国人
1: ，
0: 那爸爸先去，然后再，
1: 所以什么叫全家4.5人？
0: 因为有一个是小孩子，还在襁
1: 褓当中，
0: 不

0: 至于强，我还去查了一下强保要几岁，不至于强保，但就是小
1: 还是要拎着的小朋友 ，OK，
0: 就是小妹妹。然后她是
2: 4.5，
0: 在她这个人。啊，因为他法国人，他名字比较难念。他说他姓是 Oliverus， 奥利维瑞。那他是在香港工作，那他是从事 bank， 就是金融业。因为香港是金融大、金融重镇嘛。
1: 在这里碎碎念，做 bank 的啊，
0: 有这样讲吗？
1: 银行员呐、
0: 就全家渣打了、啊、全会会封
1: 那全 family 都在香港吗？
0: 还啦还啦、
1: 所以这一次来台他们不远呢、啊、
0: 对，虽然是法国人
1: 你这个也就
0: 太 over
1: 跑掉了OK， 所以他们到香港工作，然后也接触到龙舟。
0: 对，他是爸爸是先定居香港、然后才生小孩、然后所以他三个小孩都是在香港出生。
1: 不晓得他们喜不喜欢吃炖奶呢好喜欢炖奶，
0: 真的
1: 跟最近的蛋挞呢很好吃、啊、
0: 什么公司澳洲牛奶
1: 公司好好吃啊，
0: 这个机票
1: 订起来了好，重点还相约要来花莲拍、啊、不是小妹妹没有滑吧？
0: 没有没有没有，太小了太小了。
1: 那个四有滑，4.5的那个四个人都
0: 有
1: 滑
0: 吗？有，其他都有滑，因为他是两个儿子，大儿子15岁
1: 哦，
0: 因为他来是9年嘛、哦，所以大儿子跟小儿子都是、小儿子是12岁，
1: 那
0: 小儿子是还是担任鼓手哦。要是
1: 你是说在 bank 里面，然后在团队里面当鼓手，
0: 对，
1: 所以他们那个鼓很重要，对不对？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大家滑的那个节奏吧、
0: 对，就是你要，而且你要负责，因为只有你有机会讲话，因为大家都努力滑、
1: 对，你要发号施令，
0: 对，你要发号施令。那这个爸爸他是因为他说他是喜欢水上运动，就无论是游泳啊划船啊
1: 都很喜欢，
0: 他都很喜欢。然后因为在香港、他们就比较也是香港也是靠海的国的不是国家，对不起，靠海的地方啊，然后所以水上运动也不少。那他们这个俱乐部是在他们叫 Typhoon Dragon Boat Club，
1: 台风。
0: 然后所以我一开始我翻
1: 台风，
0: 但是后来我看到他们的那个旗帜上面有中文，写龙卷风，我才想到对哦，
1: 龙卷风，
0: 台风听起来好弱，你要龙卷风啊，通常也懂。那他们是在浅水湾。有没有去过浅水湾训练？
1: 没有，
0: 也是一个香港知名的景点、
1: 那
0: 他们其实香港在这个维多利亚港、
1: 有
0: 就是著名的维多利亚港，端午节也会有活动、
1: 哦、
0: 所以香港是也是龙舟蛮盛行的一个地方。
1: 那
0: 他们这个俱乐部也蛮庞大的，也是有将近100人。那2015年成立，那他们是在这一次是在这个200公尺的壮年 A 组，壮 A 组就是40岁以上的公开组，20人大龙，他们是拿到冠军。不过那个，他们这一对壮年组，就是这些叔叔阿姨，他们的鼓手就是这个奥利维瑞的儿子，刚刚讲12岁的儿子，所以那时候大家就会看，大家就有看到、为什么壮年组有一个小朋友，那就一问，是他小孩。
1: 就是刚那个抱着的那个小孩。
0: 对，那这个小奥利维瑞呢，他也有在 U18， 他们也有比 U18， 那他最后拿到金牌，
1: 赞。
0: 对，他个人就拿了2金1银，哇，3金啊，最后是3金，
1: 3金
0: 三面金牌，很厉害。
1: 然后还相约要来花莲爬山哦。
0: 对啊，
1: 花莲有有很多山。
0: 他说很远，他说我就问爸爸，然后他说这边很漂亮，然后很多的 canyon 就是峡谷。
1: 来过台湾吗？
0: 他来过台北，那花莲是第一次。
1: 第一次，
0: 然后他就觉得
1: Welcome to Taipei，可以先爬象山。
0: 对他来讲，我觉得可能太容易，
1: 象山太简单了。所以他们一家都是运动型的那种。
0: 他还带他老婆，他们
1: 老婆有滑吗？
0: 有。这一次应该有。他说他老婆也是，但我不确定这一次有没有。
1: OK，
0: 因为你可能要带小孩。那个全家都是跟那个爸爸一起从事水上运动，然后这个小奥利维瑞就12岁，这个他叫这个他的名字很酷哦，叫做看一下

0: 法文
1: Gabriel 加百列，
0: 加百列Man Gabriel、
1: 嗯、然后那个加百列弟弟呢，他说他平常是喜欢踢足球，
0: 嗯，
1: 然后就莫名其妙被爸爸拉来
0: 、嗯、
1: 花龙舟，但是他说很好玩、啊、就是训练很累、嗯、因为他手很酸，但是因为跟平常都踢足球嘛，不用到手、嗯，然后这练龙舟，练龙舟都是手，
0: 他现在上下都可以，手脚的活动都 OK 、嗯、
1: 对，然后因为 我会知道他是法国人，因为那时候问他喜欢什么球员，因为 他都在踢 football 嘛，然后他都喜欢那个 Kylian Mbappé、
0: 嗯、
1: 还有、这个、
0: 蒙巴佩，
1: 还有 Dembélé、欸、都法国人、哦、对，他们
0: 是
1: 因为他们是法国人
0: 虽然法国的球员这样，但说这样很温馨耶、
1: 嗯、
0: 就是一家人然后一起做一个运动一个活动，然后又一起来一个地方旅游，我觉得这种感觉很棒哎、欸。
1: 对啊，
0: 嗯，好，希望下次他们来花莲爬山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热情的款待他们。台湾的确是很适合爬山这个运动，又更适合。
1: 我觉得花莲又更，像我个人是这个台北人，
0: 對，
1: 所以我的这个支气管不太好，过敏儿啦。
0: 嗯，过敏儿。
1: 可是每次到花莲，我都不会有
0: 舒服、
1: 哦、对，但是比较舒服。
0: OK， 好，所以这是法国家庭。再来我们刚刚看到除了这个加拿大的阿嬷、哦、还夺金哦，然后这个小他叫什么名字，
1: Gabriel
0: Oliverus、哦、小 Oliverus 也拿到金牌之外呢，其实我们台湾也不错，虽然对数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我们花莲体中也拿了三金满贯，
1: 没错，他们在200、500跟1000都拿到了金牌。
0: 嗯，
1: 那因为哎、欸，那他们比500公尺的时候，县长还有特地到现场。
0: 嗯，
1: 那因为早上，因为他们是当天比两场预比一场，先比一场预赛嘛。
0: 嗯，
1: 那确定晋级以后，那个就传说县长要来、
0: 嗯、
1: 来加油。那最后也有来，那这个也在乡亲父老面前拿到金牌。
0: 嗯，
1: 而且这个成绩非常好，他们预赛是这个是500公尺、啊
0: 嗯、
1: 精英公开组，他们预赛是2:06.24、嗯、他们决赛是2:05.03、
0: 哦、
1: 快了超过一秒钟，蛮厉害的、哦、然后跟后面跟第二名也有蛮大的距离。
0: 嗯，
1: 那他们其实他们很多都是国手啦，像蜻蜓啊龙舟他们都有比过亚运东亚运、
0: 嗯、
1: 而且他们平常就在鲤鱼潭练习，
0: 嗯，
1: 因为他们从 国小龙舟队，然后一路到花莲体中，然后甚至到东华大学，东华大学有划龙舟的队伍，
0: 嗯，
1: 到大学他们都在鲤鱼潭，熟到不能再熟，有几只鱼他们有几只鲤鱼
0: 都知道，算得出来，嗯，
1: 那对、啊、那他们当然有地主优势了。那其实像这个哈佛大学也有划船队嘛，
0: 嗯，
1: 其实所以其实划船这个项目在这些世界的顶尖大学都是有他的一个，因为他们需要很强的凝聚力，
0: 嗯，
1: 然后就跟做分组报告一样嘛，对，大家要齐心，
0: 很团队的，
1: 对，他是一个团队，那国外的大学又更讲究这个团队合作，
0: 嗯，
1: 那花莲的这个东华大学也有划船队。那他们很多都是几乎都是在地的这个就是当地出生长大的，所以对花莲当然是很有感情、
0: 嗯、
1: 所以每次我问到每一个选手，他们都觉得这一次比赛很感动，就是有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外国人在花莲、
0: 嗯、
1: 然后也都很欢迎大家下次可以来花莲玩、啊、然后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土民情。
0: 花莲好棒哦。 OK， 好，所以这个是世界龙舟俱乐部锦标赛、嗯、那有说什么两年之后会在哪里办之类的吗？
1: 这个我可能要查一下，
0: 要看一下哈。反正它就两年一次啦。那如果那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哦，这个很特别的运动。
1: 而且我最后一天，我要离开前那一天，我在退房的时候，刚好遇到有游客，
0: 嗯，
1: 就问柜台说要去哪里玩，然后也就说这个，
0: 真的、哦、就可以去看这个锦标赛。
1: 嗯，他们就问说，哎、欸，最近是不是有？最近好像有龙舟赛这样。
0: 这个你既然6000人，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赛事、欸，哎，只是因为它在花莲呢、啊，可能大家要前往的时候会交通上面的问题，但是其实它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赛事，好，所以大家可以之后也可以关注一下。再来，我们就最后用2分钟的时间来带大家快速的，因为这个9月19号名古屋亚运将要展开，会一路比到10月4号。那在今天上午呢，高雄左营训练中心也举办了授旗典礼，两度奥运金牌的林洋佩再度合体。我今天在搭捷运的时候看到我对面坐了两个男生，小男生。

0: 人他们背着土地银行的那个
1: 哦，真的、哦、
0: 那个羽球袋，
1: 嗯。嗯
0: 他们应该就是未来的领养品。
1: 你先
0: 加油，
1: 先要钱。
0: 是我先看到他们的，期待未来台湾可以再创佳绩。领羊配合体哦，这一次会到亚运是不是？
1: 嗯，当然，因为李阳是已经运动部长
0: 了呢。
1: 那王麒麟会跟他的那个伙伴啊参、加亚，这一次是比双打的亚运。嗯对，那今天早上因为每年都有啦，就是每届都有，就是授旗仪式。
0: 嗯，
1: 那我们这一次其实当然也是很多，因为每一届亚运其实都是我们夺金夺牌的重要项目。
0: 嗯，
1: 因为奥运就是可遇不可求嘛。
0: 嗯，
1: 那东亚运对我们来讲又太小了，所以亚运算是我们能力所及以内，就大家应该算最关注，而且我们台湾的运动项目都是运动教育啊，运动都是以
0: 亚
1: 运
0: 为做一个
1: 马首是瞻。
0: 嗯，
1: 那这个这一次包括大家很熟的郭姓纯啊，还有刚刚讲王麒麟，然后还有棒球队的最后的名单也已经出炉了。
0: 嗯，
1: 那跆拳道队这一次、也是备受期待，包括林维君啊、王杰林、王维嘉，其实都是，还有上一次四大运的应该拿到银牌吧的洪俊毅、徐浩佑，其实这一次都会出赛。就虽然说已经没有过去之前的那些，比如田心、罗嘉玲啊，他们已经、目前已经退居第二线。
0: 是，
1: 但其实这一次跆拳道也是还蛮有竞争力的。
0: 嗯，
1: 对。那洪俊刚讲到洪俊毅，他身高193公分、啊，所以这一次算是很有身材好嘛，就比较有优势一点。嗯，那上一次还有跆拳道的品势，这一次有陈心雅跟柯翔硕。
0: 嗯，
1: 那上一次陈心雅是铜牌。那今年据说也是在国际赛成绩都还不错，
0: 加油。嗯，OK， 所以这个反正下个礼拜来的时候也还没开始嘛，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帮大家轻轻提要一下。总之呢，9月19号到10月4号将要举办这个名古屋的亚运，欢迎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台湾健儿的这一些很棒的表现。
1: 嗯，
0: 今天非常谢谢中场休息的 EJ，
1: 拜拜。
0: 我很想找一些快乐的歌，但是没有，他说是这种很悲伤的歌。孙淑妹，我们的淑妹，哦，现在不能叫她姐，因为她长得都比我们年轻。孙淑妹这首歌曲叫做《家尊狼的爱》，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大家把时间交给欣雅姐的三点不漏喽，拜。

0: 关系。
1: 那再以后我都不去买东西哦。
0: 做阵个就忙家己去。
2: 你生意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要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汽车冇做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九月八号星期二下午三点钟的整点新闻。为了落实健康平权，提升弱势族群的健康照护，台北市政府携手国际扶轮六个地区，还有北市12家医疗院所，共同办理115年关怀弱势免费腹部超音波检查活动，将在10月4号登场，提供3000个免费腹部超音波检查名额，并以弱势族群作为优先对象。
1: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肝脏及腹部疾病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腹部超音波可协助检视肝脏、胆囊、胰脏等腹部器官，是重要的检查工具，但部分弱势民众可能因经济负担、资讯落差或就医可进性等因素，较少接受定期健康检查。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表示，这次特别感谢国际扶轮六个地区及12家医疗院所投入资源及专业服务，公司协力将健康服务提供给有需要的市民，实践健康平权的城市愿景。林奕华说，
2: 事实上有些需求的人，他可能也许不一定符合法律上面的一些规范，但是我们却没有机会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支持跟资源，所以我们就把卫生局、社会局、民政局整个这个体系串接起来，找到3000位的弱势的朋友，可以来接受这次我们扶轮社所提供这样一个公益的服务。
1: 115年关怀弱势免费腹部超音波检查将在10月4号星期天登场，由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六个院区和三军总医院、万方马街、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三总松山分院及启新诊所共同参与，部分医疗院所同步提供成人预防保健、 BC 型肝炎筛检、癌症筛检及流感疫苗接种等服务。北市卫生局提醒参加活动的民众，接受腹部超音波

0: 检查前需禁食8小时，活动当天携带健保卡及身份证件，以便顺利完成检查。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响应一年一度的99国民体育日及9月台北运动会运动月，9月9号体育日当天，台北市12区运动中心健身房、游泳池还有各公营游泳池全面免费开放，同时结合 U-Sport 台北乐运动计划，义务币加马送，邀请全体市民走进场馆一起动起来。
0: 台北市持续推动全民运动，建构友善运动环境，市民规律运动人口比例达 39.6%， 居六都之冠，更于远见运动城市大调查中获选为全台运动首善之都。北市体育局为鼓励市民把握台北运动月，养成规律运动习惯，从9月1号到30号推出运动月系列活动，市民会员前往 U-Sport 各合作运动场馆，平日单日集点 5UB 全面翻倍为 10UB。 9月9号国民体育日当天更寄出限定加码送 50UB 的特别回馈，北市运动中心、健身游泳池等部分场馆设施也免费开放。运动产业科科长吴俊荣说，
2: 9月9号体育日当天，台北市12区运动中心的健身房、游泳池以及各公营游泳池全面免费开放，另外台北网球场与天母网球场也各开放一面球场，提供市民预约免费使用。不止体育日当天，整个九月份各运动中心也接力推出体适能因body检测、运动月卡折扣等专属优惠，欢迎大家一起来运动，享受健康热活。九月九号国民体育日，台北市体育局邀请您一起动起来。
0: 除了场馆优惠齐发，体育局在运动月期间也陆续举办多项精彩活动，包括即将在台北体育馆举办为身障朋友量身打造的9月19号身心障碍市民休闲运动会，以及预计在9月22号盛大登场的年度盛事台北运动友工团体及人员表扬典礼，表彰优秀选手与基层教练在体育领域的卓越奉献。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卡尼跟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没有安排通话，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也没有在美东时间8号凌晨12:01关税生效前重回谈判桌的计划，届时加拿大反制关税将针对超过700项美国产品开征，税率从 15% 到 50% 不等，最高关税将打击受美方冲击最重的钢铁、乳制品还有木材等产业，这是针对川普上个月在美加贸易谈判破局后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报复措施。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 CBC 专访表示，反驳加拿大对谈判破局的说法，表示目前双方没有开放的沟通管道能够让谈判重启。他日前受访时并警告，如果加拿大继续报复，美方将考虑禁止加拿大产品进口。他说立场很明确，就是不要报复。台股加权指数中场大跌220点，收在47106点作收，成交金额8766.62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桃园以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桃园、新竹28度，宜兰31度，花莲30度，台东29度，台中嘉义32度，台南高雄31度。在外岛方面，马祖28度，澎湖31度，金门29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的新雅的3:08。好，你一定非常羡慕这个人，50多岁老板中了9.1亿大乐透，而这个台彩透露说他的长相有点像弥勒佛。好，今年7月28号，在台北市一注独得9.1亿元大乐透的大乐透。啊，你看9.1亿太多了，好好，大乐透的头彩中奖人已经出面领奖了。台彩的总经理谢志宏今天透露呢，中奖人是一名50多岁，在台中开贸易公司，北上拜访亲戚，看到投注站呢就花100块选号电脑选，没想到居然中了头奖，跟他的太太一起来领奖，两个人都非常淡定，而中奖人长相非常符合头奖人的面相，长得像弥勒佛，还捐出了2500万做公益。这一期头奖呢是台北市松山区福远街339号一楼的一个叫做恒发彩券行所开的。中奖人因为刚好到台北来拜访亲戚哦，那么顺便买彩券，其实他平常也会买彩券呢，台彩说的是20多年的一个资深彩迷，每次呢他只买100块，这一次也是花100电脑选，并且在第二天用台彩的 APP 兑奖，发现呢中了头奖，马上告诉他太太，两个人一样非常淡定，他太太只说了一句这样很好。好，之后呢就把中奖的彩券呢放在客厅柜子里，也不怕不见，认为如果不见就代表这个彩金不属于自己的。对于自己中头奖呢，中奖人认为是自己平时有在做善事，每个月呢他们都有捐钱给弱势族群，那对于社区有长者或行动不便没人照顾吃饭，都会主动邀他们到家里来吃饭，而太太的厨艺非常好，也当面邀请谢志宏说也来家里吃饭。他还说呢，没中奖之前不相信有人会中头奖，还曾经被中过539头奖的人请客，加上这一次呢自己也中了9.1亿头奖，真的相信中头奖是真的，他也会继续买彩券，也捐出了2500万做公益，奖金先放在存款账户，之后再规划如何理财。这样有没有让大家有点信心？其实每次台彩在做这个相关的公布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太相信，就是有人真的会中头奖。坦白说我到现在是有点不是很相信哈。不过呢这个人讲说没中奖之前不相信有人会中头奖，好，希望有一天大家都能够中头奖了。好，虽然有点不可能，但是祝大家如果你有买当然就有一点希望。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6，台北市政府115年度成就永续奖颁奖典礼上午在亲子剧场举行，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出席，肯定各机关推动联能治理的努力跟成果，期勉各机关持续精进联能施政，进一步深化诚信治理。
1: 台北市成就永续奖今年举办第二届，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表扬北市府产业发展局、劳动检查处、市立联合医院、交通管制工程处及环境保护局北投垃圾焚化厂等5个获奖机关，同时颁发企业诚信工作方完训证书给企业代表。

0: 好，并颁发感谢状，感谢评审委员为各参奖机关的联能成果把关。蒋万安表示，期望透过公部门评奖激励私部门辅导推广方式，激励公部门持续精进联能治理，促进联能施政，同时深化与市府往来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推广企业诚信经营制度，共同建构台北市诚信治理文化。蒋万安说，
1: 所以我们一直秉持的就是公部门透过这样的奖励机制来鼓励大家联能治理。另一方面，我们在民间企业，我们希望通过辅导引导的方式来慢慢获取这样的影响力。我们第一届举办成就永续奖获奖的机关，后来代表台北市去参加后年金质奖，获得了最高荣誉特优奖，而且真的是堪为表率。
0: 郑峰处表示，北市成就永续奖获奖机关的联能治理成效及北市府推动各项企业诚信标杆作为，在联合国反贪腐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审查会议中均转化成国家报告中的重要亮点，向国际展现台北反贪腐的决心。期勉各获奖机关的经验能成为市府各单位学习的标杆，并鼓励获奖机关进一步参与全国性的透明金质奖，向全国展现北市府联能治理的标杆实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下跌 1130.51 点，来到 65269.33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40.87 点，来到 6954.52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63.62 点，来到 25349.50 点。上证指数上涨 7.85 点，来到 3940.55 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48， 兑换人民币 4.675， 兑换港币 3.989， 兑换日元 0.2029， 兑换欧元 36.43， 兑换澳币 22.64， 兑换英镑 42.48， 兑换纽币 18.34， 提供参考。

0: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1: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0: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0: 轻松的消费讯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在空中要跟大家聊聊你我未来可能都会面临到的问题，就是有关于术后或病后需要住院复健啊相关所需要了解的部分。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基会的医疗委员陈龙陈医师。Hello， 陈医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知道台湾现在已经正式迈入所谓的高龄社会哈。那为了因应未来这个超高龄社会所带来的一个照护需求，其实中央健保署哈已经积极在推动了相关的长照计划。那我们知道现在有长照3.0，好，就是以长期照顾10年计划，已经在今年正式全面上路。那主要就是延续长照2.0基础，进一步强化医疗跟照顾的整合，也就是我们今天在空中所要跟大家谈到的推动呢所谓的复健好术后或病后呢需要住院复健的一个示范计划。我想还是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医师，可以跟大家来谈谈这个由健保署所积极推动的全民健康保险复健病房示范计划它的一个相关简单的内容好吗？
2: 好，我想中风大家知道是我们一个蛮重要的疾病啊，它是成年人失能的主要的原因，每一年大概就是5万到6万的新的中风病人有症状的中风病人，真的不少哦。
0: OK，
2: 然后当然中风，我们以前过去简单来讲啊，就是三分之一也许可以回到职场，三分之一是部分，三分之一可能是卧床。对啊，中风来讲的话，当然如果我们要之后可以再讨论看看它的预防啊，它的急性治疗是怎么样。在急性治疗来讲的话，当然就是挽救生命，控制不管是梗塞或者出血，它的病情、心跳、血压、危险因子控制稳定。那之后来讲的话，中风其实就要进入我们讲亚急性或者急性后期。它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用复健的方式，加强神经再生的一些功能。然后重建他日常生活的自理能力，希望可以降低长期依赖的那个程度。我想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讲复健的一个状况。那过去

0: 去找我们学生的时候，就是说，哎，那要什么心跳、血压稳定、中风状况稳定了以后，哎，才能开始做复健。可是当我们当学生住院医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慢慢的观念已经改了，就是越早可以动，越早越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哎，在加护病房里面，我们就开始，就算你用的呼吸机，我们还是会请一些复健同仁在床边做一些被动运动，希望他肌肉量流失不会那么快。像你刚刚讲之后，真的熬了，可是肌肉没力的肌少症啊出现。然后中风来讲的话，传统的复健大家知道说，哎，在中风，在神经科啊或者神经外科状况稳定，我们就转到复健科，哎，顶多就是住一个月，状况稳定，他可能就要转到下一家医院。所以过去我们又听到一个什么叫周游列国，每一个月都要去找一家医院去做复健。对，然后后来大家政府就看到说，哎，这个状况其实不太妥了哈。我们大家说，虽然资源，但这个还是要平衡资源啊，等等那些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在大概10年前左右，10几年前，大概就会有一个急性后期照顾的示范计划，后来变成正式的一个计划，就是急性后期我们讲 PAC 的计划。PAC 它不是只有包含脑中风了，它还有什么脑伤啊、高龄衰弱啊、骨折啊，其实都有它一定的住院的天数。你想脑中风好了，大概就是脑中风那一个月，它的状况是稳定，而且具有复健的潜能。比如说，它不能说，哎，它是语言理解有问题的，或者已经真的是卧床带了呼吸器啊，真的那些，这个其实相对来讲就比较没有复健潜能。我们就有一个量表的分析，如果它简单来讲啊。如果病人可以在搀扶的状况或者自己的状况，在床边或者轮椅上面维持1个小时，这个可能就代表他有可能就是一个 potential 去做复健的潜能，那就是变成他就可以被纳入我们讲过去 PAC 的一个筛选条件。那住院当中就是医院的各管事就会联络转介的医院，转介医院如果 OK 的话，我们就下转到地区医院的 PAC 的责任医院。最多病人可以住3个月，12周，可是每3周会评估一次他的状况。所谓的状况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进步，甚至是在退步，也许或者进步的太神速了，完全不需要再复健。只要连续2次，就是6周左右，真的达到这个标准，有可能他就会提早毕业。
1: 是
0: 啊，当然，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比起过去周游列国，每个月换医院，最少。他这3个月，如果是有循序渐进的进步，他可以住满3个月，好好的去做复健，而且他的复健的强度一定会比在传统的救治的癌床的复健来得更高。对，
1: 是
0: 新的计划哈，现在我们讲新制的一个病房复健，其实他是看到了日本小仓复健模式。小仓复健模式是怎么样？他说，与其你在后面。他失能的回家造成家庭负担，
1: 对，
0: 我在中风的急性期给他很密集的训练，他的密集训练不是说传统的跑到复健治疗室里面的训练，他就说在病房就跟在家一样，
1: 是，
0: 对，所以他会有模拟餐厅的状况、厨房的状况、浴室的状况等等那一些，他是希望利用就跟署长讲的，这是一个补习班。一天只能2到5个小时的时间，在模拟的状况之下，让他希望在6个月之内可以模拟到他回到家可以自己上厕所，自己去洗澡，甚至自己可以烹调一些简单的食物啊，等等那一些，对，所以这个目标就是希望我们两针可以好好的让病人送回家，而且他的给付的模式跟过去我们的论量计酬不一样。论量这种事情做得多就收得多，而且在这一次的示范计划里面，它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它是论值计酬。
1: 论什么？对不起。
0: 比如说，论值值品质。
1: 是。
0: 对，所以它有一个关键指标，比如说功能改善需要90%以上，整体功能改善。出院返家哦，不是说出院之后你也转到长照机构的比率要90%以上。出院后30天再入院的比率要15%以下。除此以外，它会年度计划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总结。它总结看什么呢？就是成效，上面讲三个成效，前25%的医院。每结案一个个案，他会奖励5000点。
1: 是奖励医院，
0: 所以你看到跟过对奖励医院，我觉得所以跟过去的一个 case 多少钱多少錢。

0: 前电子，
1: 不太一样，
0: 是完全不一样。对，那它的品质的改善是这个计划的一个重点。
1: 嗯，
0: 对，希望可以降低我们讲病人出院的时候，可以降低他长期依赖一个程度，让家属啊、病人的都过得比较开心，
1: 是
0: 比较有自信。对，
1: 也就是让我们这些。

0: 我们常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因为全部人都要陪他。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很痛苦。
1: 没错，没错。我想问一下这个陈医师哦，就是这一项的一个示范计划是由目前全国是十家医院参与，这个是示范医院吗？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类似像我看到相关资料，就是台中医院他们从109年就参与这个推动所谓的前瞻复健病房，是跟着大家一起学习，还是说每个医院我的意思说有没有一套所谓的 SOP？
0: 其实原则上刚提到过以目前来讲，就是本身的医院确实这个病人是 potential 复健的，有可能就准备一些病例去示范医院，示范医院去评估啊，这个病人是不是真的符合他们，而且当然也有床位了，那里面的环境其实是就像讲的，跟我们一般的复健治疗师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完全不一样。所以一个示范计划的病房大概只能收30个病人，
1: 三十个
0: 啊，如果每个要住半年。其实十家全部开的话，一年顶多是服务1600个。
1: 对呀，
0: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是示范计划。
1: 嗯哼，是
0: 投入的经费其实不少。如果示范计划成功的，我相信政府应该会把这个计划扩大来去主办，让更多的中风病人得到更好的一些照顾。真的不要想说，这3个月或者一个月结束了之后，回去就在这边等。这样子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不好的。
1: 对。不过问一下陈医师，像这个部分的话，它有一些什么入住的条件吗？还是说其实都是由医生来评估？就是刚才你提到，当然他如果是 OK， 当然就出院返家。那如果继续必须要做这个有复健的部分，就要有复健的床位可以床位可以提供嘛，对不对？
0: 对。其实刚刚讲的简单，其实跟 PAC 一样的。他真的。就我们医师会评估他到底有没有复健的潜能。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办法真的自己坐轮椅或者坐在床边1个小时以上？
1: 对，
0: 当然高强度，应该是极高强度的复健，他不是床边复健，床边复健其实就没有办法纳入这个计划里面去。
1: 是。
0: 当然，病人的，我想病人的那个动机也是很重要的。也知道说，中风其实有30%到40%的病人他会有。不同程度的中风或忧郁症，就是有可能你要给他觉得觉得进步有限，不想做。所以很多时候这种中风因为我想讲中风它不是一条直直往上的路，它很多时候是进一步退两步，甚至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完全没有进步，
1: 是
0: 很需要就是家属一起来参与给予鼓励。我常举一个例子啊，这个长辈中风复健，他站了这本周站的比上周多撑了5秒。大家觉得5秒好像没怎么样啊，对不对？
1: 对。
0: 可是这个5秒可能就是他进步的一个空间。
1: 对。
0: 我们为了他的那个5秒，给他更多的鼓励，让他一起。所以很多时候陪伴还是很重要的。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计划非常好的，就是及早介入的话，可以有效的减少我们的这些病友们他们失能的程度。毕竟我们还是希望在治疗过程当中能够让他们能够慢慢的复原，回到正常的生活。那最后还是要就教医生的专业哈，陈医师，像我们一般来讲哈，我们一般因为坦白说，最近这几年好像蛮多年轻的朋友也有中风这个情形啊。我们常讲预防胜于治疗嘛，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要特别要注意。到哪些部分可以尽量避免这些因子？当然，我觉得遗传不用讲，好，这个基因部分我们先不提。但我们的生活的部分，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0: 我想啊，刚主持人讲一个很重要，其实年轻型，我们以前过去觉得中风不可改变就是年纪，65岁以上大概就是中风的比例就会相对比较多，可是这几年我们发现45岁以下中风的病人，其实每年这占了所有中风病人15%到20%，
1: 哈，有这么多哦。
0: 对，15%到20%，而且这些都是在家庭的经济支柱了。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中风？除了我们讲传统的三高以外，大家可以知道说，这群人会正在拼命在赚钱。
1: 对，
0: 可能长期坐，没有在运动，
1: 没有运动，
0: 危险因子没有很用心的去照顾，压力很大，熬夜，然后放假的时候有点，就开始大吃大喝，
1: 报复性的吃，
0: 多盐多油。
1: 是
0: 对啊，这些其实都是对身体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到最后就是造就了，当然我们讲年轻型中风，其实我是相信比例应该会越来越多。
1: OK， 是
0: 对。那最重要一点什么，就是很多年轻人都知道自己有红字，可是他抽血有红字，可是他没有真的好好的去重视，他就说我年轻，我生活习惯改变了或者怎么样，我就会改善，是 他们

0: 生活习惯改变，应该比老人家更难吧？
1: 是，
0: 对啊，所以应该还是要找，有问题都还是要提早去找医师，
1: 是是是，
0: 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要自己身体还是要自己顾了，医生只是一个协助了。
1: 没错没错，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用到这样的一个什么复健病房，大家都身体健康。不过呢，针对目前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中风的人口来讲，这个部分的确可以带给我们病友们很大的帮助啊。好，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医疗委员陈龙陈医师，针对目前我们术后病后需要住院复健的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来做说明，非常谢谢陈医师在空中的说明跟分享，谢谢你，
0: 谢谢谢
1: 谢
0: 谢
1: 谢，好，先跟你说声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消费软情报，我们下次见。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带您听见生活中的精彩故事。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路况及时报。好，路况及时报，台61线西滨快速北上4公里，在八里二路段这边内侧有轮胎哦。另外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稍早有连结车抛锚，造成回堵。不过呢，这个交通中心说现在排除了，但是行进时候稍微留意一下，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到间距的安全。Born to love you.

0: 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3: 45到79岁的民众，政府一生有补助一次 BC 型肝炎筛检，
2: 快去做肝癌筛检，酒精要减量，烟和槟榔也要戒掉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网络顶有人跟我讲，倒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赚钱，叫我拒绝啦。
5: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跟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4: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甘蓝糖啊。
5: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市都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3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28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4到29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或阴时多云，气温22到27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下跌220.49点，收在47105.7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766.62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99.87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85.4亿，投信卖超了47.15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132.68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我做一个 Autobike 去买物件。
2: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让人开单，借车让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先生，本爱变到很开有自信。先生，讲爱好为家嘅冲突。
5: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6: 当商人都有这个特别的用诶，做新长沙可能到新人的无同样的素材，带电机头神秘一百分的气感，教育部坚持每天养一百分的线诶，今月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是梦新长偏爱到神秘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好，来看一下台积电跟三星呢转向拥抱最先进的 HiNA 机台，并且携手艾斯摩尔压住了12寸的光照。艾斯摩尔已经获得全球主要晶片制造商承诺采用最新半导体的制造技术，同时跟客户展开更广泛的合作，以应人工智慧技术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庞大需求。三星跟台积电分别计划从2028跟2030开始，将这家荷兰公司的高数值孔径及紫外光机台呢导入大量生产，加入 Intel 采用的这款单价高达4亿美元设备的行列。这四家公司还同意要推动一项艰深却极为重要的技术变革，也就是改变半导体制造关键零组件的光照的规格。业界计划从目标标准的6寸光照改为12寸光照，希望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来追上 AI 需求狂飙的脚步。改用更大光照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复杂又昂贵，但业界如今携手推动，渴望为晶片生产带来可观的效益。艾斯摩尔技术长皮特斯表示，新技术可以让 HiNA 设备的产能提高 40%， 同时简化设计流程。他在接受彭博访问说，这是一个庞大的机会，当然也代表生产效率将大幅提升。艾斯摩尔是全球唯一能够制造极紫外光曝光机的公司，这种设备呢是生产全球最先进 AI 加速器等晶片不可或缺的工具。艾斯摩尔在2019年推出低数值孔径

UV 的曝光机，之后呢一直跟客户合作，推动更先进的 High-NE 设备哦。台积电原本对于采用价格更高的 High-NE 设备一直相当谨慎，认为生产效率带来的效益尚不足以抵消昂贵的成本。台积电如今决定从2030导入 High-NE 设备，初期采用目前的六寸光罩。根据礼拜二所发布的新闻稿，台积跟艾斯摩尔计划呢在2031之前呢建制呢12寸光罩的测试产线，目标2033年把12寸光罩跟 High-NE 设备正式导入量产。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在新闻稿当中表示，台积电呢始终相信合作力量应该在技术障碍演变成半导体产业的经济障碍之前共同加以克服。那三星呢除了是全球最大记忆体晶片制造商之一，也提供逻辑晶片代工服务，计划从2028年起把艾斯摩尔的 High-NE 设备用在记忆体生产。三星呢另外发新闻稿表示，将和产业伙伴密切的合作开发所需要的光照技术跟相关的基础设施。目前 AI 资料中心业者需求暴增哦，造成了全球记忆体晶片的短缺，也带动整个电子产业价格上涨。Intel 为了转型，为晶圆代工业者已经率先取得了 High-NE 设备。Intel 表示呢，目前已经能够向潜在客户提供这项技术所带来的效益，而且三年多来一直参与推动效用更大的尺寸光照。台积电如今转而积极采用最先进晶片的制造设备啊，对艾斯摩尔的成长极为重要。彭博会诊资料也显示呢，台积电大概占艾斯摩尔营收 16%。 随着三星跟 Intel 也加码采用艾斯摩尔，三大客户如今都支持这项转变啊。皮特斯说，这是 High-NE 导入大量生产的一大进展，如今客户看到和多重曝光技术来比，这个 High-NE 设备能够带来更大的效益。他同时表示呢，随着晶片制程迈向下一代，需要采用 High-NE 技术的晶片层数呢预料将会增加，因此客户也开始看到放大光照尺寸的好处。

0: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2: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要注意啥物？
3: 一定要注意后视，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2: 行行人闯越道的时阵要注意啥物？
3: 行路要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2: 骑机车的时阵要注意啥物？
3: 要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别按规，安全别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阿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535元，升值1.7分，成交金额17.82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这个伟创哦。伟创距离啊定价大约186元，折价5.5，引发卖压出笼哦。ODM 大厂伟创海外存托凭证。成为这个完成定价，在深夜公告发行价格每单位58.88美元，共发行2500万单位，代表2.5亿股的普通股，换算每股大概是186.24元，较台股市价折价大约5.5%，筹资金额是460亿元，那么稀释股本呢？7.29%，这个定价引发强烈卖压，在8号一早开空跳低哦，一度跌超过7%，中盘收敛回到186元，跟 GDR 定价持平。市场解读呢，强力卖压主要来自于 GDR 套利交易预期，还有股权稀释所导致。GDR 定价较台股市价低5.5%，具有不小的套利空间。海外投资人可能透过卖老股买 GDR 的组合操作，达到套利的目的，这个是第一层的卖压。再来是这一次呢 GDR 发行2.5亿的普通股，将稀释股本7.29%，市场预期将会对 EPS 造成不小的冲击，只有当伟创能够快速将投入的资本转为营收跟获利，才能够抵消稀释的效应。不过从基本面来看呢， AI 伺服器需求十分的强劲，外资高盛也指出伟创七月份营收表现超出预期，显示企业级客户需求超出想象。那接下来在新时代产品 Vera Rubin 的助力之下，伟创的成长力道是值得期待的。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你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 Google 台湾要大裁员吗？官方说有调整，但不可能大砍人了。由于最近呢，在翠呢，有网友转述他人说法指 Google 台湾裁员，而且幅度说至少30%到50%，高阶全被开。 Google 台湾否认相关的说法，指出针对营运效率跟公司核心目标，近几年人力确实持续进行调整，但网友的说法太夸张。 Google 台湾官方声明表示，为了让营运更有效率，减少组织的层级，并且为公司长远发展做好准备，团队一直持续在进行调整，随着我们把资源聚焦在核心目标跟未来重大机会，这些相关的调整工作将会持续进行。有网友翻译社群媒体上这个 X 网友的发言，终于轮到 Google 台湾了嘛。好，这个 X 上的这个一个叫做 Mimi 账号发文说，台湾 Google 开始裁员了，各组呢至少 30%到50% 打包回家，高阶职位全被开，重灾区是板桥的 Tech、TBKE、哦、还有留言表示已经看到资深员工领一包离开了。好， Google 在新北市板桥设立了美国总部以外最大的硬体研发基地。 Google 台湾指出，在官方的工作职缺网站上，针对板桥有49个职位开缺，在台北市有32个职缺，近期扩大了位在台北市士林区 AI 基础建设研发中心，办公室空间将会再增加 60%。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 2.0 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3: 老陈
4: 啊，
3: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4: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3: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5: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4: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6: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8: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0。

0: 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符合自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9月8号星期二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交通部明年补助地方捷运499亿，创历年新高。失业劳工在学子女扶助金新制可以和教育部补助同时请领。旅客注意了，桃机暑假旅运达到860万，创下新高。中秋还有教师节连假将上看93万人次。美日韩联合军演5天，美航母连2年部署中东再度缺席。交通部在2027年编列补助地方捷运建设经费499亿，创下历年新高，比2026年编列的90亿元大增了409亿元，大概是5.5倍。交通部表示，明年补助经费大幅增加，主要考量到各地方政府捷运建设计划推动进度，还有实际的经费需求，并且依照工程进度、招标、决标及预算执行情形等因素，按合理执行进度核列中央的补助。为了给予失业劳工家庭多一份支持，劳动部在2026年学年度第一学期办理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将原就学补助调整为生活扶助金，并且可以和教育部私立大学定额减免、高中职免学费补助等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从8日起开始受理，到10月19号截止申请。国人出国旅游热度未减，根据淘机表示，今年截至7月31号，旅运量已经超过3000万人次，朝全年5000万人次迈进，其中7、8月暑假旅运量高达860万，创历年同期新高，主要国际航空新机队、新航线航点，还有国人出国旅游意愿提高的缘故。另外预估今年中秋教师连续6天的疏运期间，旅运量将会达到93万人次，平均每天15.5万人次。南韩、美国跟日本7号展开5天的自由之刃军事演习，但美军航空母舰连续2年因部署中东未能参加。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在济州岛东方还有南方公海展开，三国将透过这一次军演强化海上、空中还有网络等作战及联合应对能力，同时维持坚实稳定的合作关系，也提升对于北韩核武还有飞弹威胁的吓阻跟应对能力，捍卫区域和平和稳定。加拿大卑诗省大温哥华地区最近频频发生了针对长者的祈福劫案跟分心盗窃。温哥华市警早前向社区也发出警报，指这个区域呢接连发生抢案还有盗窃案，其中近个月呢有匪徒以假祈福、真抢劫还有偷龙转凤的方式，分别抢去被害人母亲遗下的家传金链还有亡妻的钻戒。由于物品意义重大，受害人不止蒙受金钱上的损失，对于精神层面带来极大的伤害。根据温哥华警方表示，犯罪集团成员专挑长者下手，截至今年7月中，当地已经录得了超过35起同类案件，涉款金额高达560万台币。警方积极打击相关罪案，早前在2项行动合计逮捕了7名涉案的男女，并呼吁社区人士一定要提高警觉，又为长者提供了四点

示范意见，包括了妥善保管贵重的首饰，跟陌生人要保持社交距离，遇到危险大声喊叫，并且拨打911来做报警。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43.1 公里，林口壁前外侧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交通事故。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 51.1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市民光照往西全线车多，中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车多，新生高往北民族东路到中山通河也是车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好，最后送上 Rob Thomas 所带来的 Street Corner Symphony。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我这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2: 昨天我就没吃鸡去。
3: 你先也没做家事，那个发生事故不但抢危害生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付连带损害赔偿。

0: 自阉，潮汕猖狂发展，将人才的金风言，你会面临发检，吊桥排走一道处分。小生意呢，潮汕汽车无州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来到了9月8号，大家今天过得好吗？刚刚外面好像雨停了，我本来以为今天不会下雨，结果还是下雨了。如果说你这个在的地方还在下雨的话，记得哈，下班时间我们接下来这个交通动线上面安全第一啦，好吧？今天第一首歌 Ed Sheeran 红发艾德，叫做 Castle on the Hill。歌曲过，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喽。新北市三重区这忠孝桥要往台北的话，有事故哦，好，留意一下。再来，新北市中和区南山路往北过新南路200公尺，有公车和机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建议你可以的话改道行驶吧。台北市呢，这边受到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有事故，这个要注意一下，因为刚刚讲到的呢，就是这个三重区，对不对？就是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的事故，那这边往三重方向也有事故，所以市民高架往新号全线车多，所以这个基本上忠孝桥看起来，不管你走哪里到哪里都是不好走的，看是不是要改走其他的桥啦。另外，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啊，德行东路到市东路这边目前同样是车多的、哦。另外，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新闻8LINE第一则消息，大家特别留意哦，因为流感这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了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哦，正式进入了。8月30日到9月5日，门急诊就诊有115,136人次，新增了105例的重症病例，以及呢19例的死亡，感染 H1N1 比较多。那重症和死亡数双双创下了本季的新高。卫福部疾管署主任郭宏伟呢，在今天的例行议报就说到了，这个8月30日到9月5日类流感门急诊就诊呢，比前一周上升11%，那近期都是上升的趋势。那么急诊的就诊呢，百分比有11.2%哦，超过了流行阈值11%，那正式进入到流行期了。他也说了，9月1日到7日哈，新增了105例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那分别是97例的 H1N1、4例的 H3N2 以及4例 A 位分型，还有19例死亡，分别18例是 H1N1， 还有1例是 A 位分型。郭宏伟说，按照实验室监测资料显示，多这个社区中流行的流感病毒啊，是以 A 型为主，其中呢，以 A 型的 H1N1 占了79.4%，是最高的。那这个流感季累计有1329例的重症。

症病例，以及呢253例的死亡。重症病例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具有慢性病史者比较多，68.6%是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的。那么至于 COVID-19 呢，这是冠状病毒疫情。郭宏伟说，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呢 COVID-19 疫情下降，但还是处在流行期。8月30到9月5号，门急诊就诊有21,199人次，比前一周下降了9.7%。9月1号到9月7号，新增了73例的本土重症病例和15例的本土死亡病例。郭宏伟说，去年10月起累计622例的新冠并发重症本土病例哦。那其中106例死亡，重症病例是以65岁以上长者，还有具有慢性病史者比较多，84.9%都没有接种本季 COVID-19 的疫苗。那么近四周的本土病例变异株是以 PQ.16.1.1 为主。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你有出现喉咙痛啊、咳嗽啊、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肌肉酸痛相关的症状，你可以先用新冠的家用快筛试剂。自我筛检之后呢，尽快的就医，然后告知医师检验的结果，或是直接呢到诊所来就医。疾管署也呼吁了，如果你有出现呼吸困难、呼吸急促或者是什么缺氧、血痰啊、痰液变浓、胸痛、意识改变、低血压，还是高烧持续72小时这种危险征兆，尽速就医，及时获得治疗，好吗？来听歌吧，梁静茹，没有人像你。

好，接下来跟大家讲讲台积电啊。然后哦，台积电怎么了？台积电今天宣布和 ASML 展开合作，要共同推动转移升级至12寸光照，将微影技术的价值呢发挥到极致，消除需要两张6寸光照在这个 High NA EUV 曝光时进行拼接的限制。目标在2031年之前要建立12寸光照的试产线，并且在2033年之前实现微影系统全面就绪，以支援先进制程量产。哦，这个是他们的新闻稿说到的。哦，那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就说了，哦，只有产业携手解决复杂的问题，才能够开创单一企业无法独立实现的无限可能。那要借由汇聚产业价值链的专业能力，期许呢，透过持续的创新来降低门槛，让先进解决方案得以大规模的普及，进而持续的传递尖端技术的价值。魏哲嘉说，台积电呢，有意从2030年开始，在先进制程的量产中导入爱斯摩尔的 High NA 技术。那随着这个制程技术持续的推进，特别是在 AI 应用带动电晶体架构日益复杂的趋势之下，台积电预期呢，需要使用 High NA EUV 曝光的光照层数会随之增加。哦，所以看起来呢，这个应该会是一个未来的需求。然后可能明天看看台积电股价吗？我不知道。看看喽。总之，这就是护国神山台积电今天的新闻稿。好，来听张芸京歌曲《左撇子》。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化学猴子。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好，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哦，台北市澄渊高中啊，疑似有学生因为食安问题出现了身体不适的情况哦。台北市教育局掌握统计，在7号晚间共计有87名的国九学生在家里出现了腹泻的情况。教育局还有卫生局立即启动了跨局处的应变辅导，还有派员入校稽查采检。那这个学校的热食部也已经预防性停止供应午餐到这个礼拜五，后续会视情况来做调整。前天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3: 台北市教育局是在8号接获北市澄渊高中通报，该校多名学生身体不适，为维护学生饮食安全与身体健康，即刻启动校园食安及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处理机制，会同卫生单位第一时间派员赴该校热食部进行现场稽查、环境卫生清查与采样检验，并勒令热食部供餐厂商即日停止供餐，全力厘清事件确切原因。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4: 我们在第一个时间已经掌握。”然后也有请卫生局来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包括原来的这个公餐的这个午餐的部分以及学生的检体，那会进行相关检验。那教育局又同仁到学校去做协助。那今天的午餐公餐呢，厂商有请他们的协助的厂商来做处理，也能够让午餐呢供应稳定。
3: 教育局指出，7号晚间共有87名国九学生在家出现腹泻情形，8号有一人请假休养，其余正常返校上课。因应热食部厨房进行临时全面清消作业，用餐以紧急改采外部送餐模式办理，学校也在第一时间召开紧急应变会议，针对状况较多的国九学生进行精准造册与分级追踪，并完成相关校安与卫生通报程序，同时动员导师进班进行问卷调查与状况掌握，并由辅导室同步协助安抚学生情绪，持续关心并掌握健康情形。

0: 教育局强调，针对校园饮食安全一向采取最高标准严格把关，若经查证确属供餐问题或有违反契约规定情事，将解除部分契约或最重停止契约。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健健康康的啦。哦，这个吃的部分如果吃下去不舒服，那真的是也没办法哎，赶快找出问题，赶快把它解决吧。这是张卫健的歌，叫《身体健康》。我们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

0: 体健康，虽然那
1: 天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

0: 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0: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115年9月16号礼拜三早上9点到下午5点，于康拜创新学习中心及瓦城环球综合店办理新住民企业参访，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台北就业大补贴网站，或者是电洽02-2308-5231，分机703-张小姐-72-杨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5:35，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的事故啊，所以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所以往台北方向应该慢慢的可以比较顺畅一点了吗？不晓得，如果车太多还是很慢的。那另外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呢，全线车道车多哦。好，那另外呢，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哦，这边还是车子很多的。主要是刚刚说忠孝桥往三重也有事故啊，不晓得排除了没，没有收到啊。经过的话要再麻烦你注意一下。然后呢，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可能有些地方继续下雨啊，速度要麻烦你放慢一点了好吗？那么目前台北市还有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哦，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我们第一则消息要来关心到，这是为了要落实健康平权哦，提升弱势族群的健康照护。台北市政府携手了国际扶轮六个地区，还有台北市12家的医疗院所，共同办理115年关怀弱势免费腹部超音波检查活动，会在10月4号登场，提供3000个免费的腹部超音波检查名额，并且以弱势族群为优先对象。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肝脏及腹部疾病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腹部超音波可协助检视肝脏、胆囊、胰脏等腹部器官，是重要的检查工具，但部分弱势民众可能因经济负担、资讯落差或就医可进性等因素，较少接受定期健康检查。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表示，这次特别感谢国际扶轮六个地区及12家医疗院所投入资源及专业服务，公司协力将健康服务提供给有需要的市民，实践健康平权的城市愿景。林奕华说，
2: 事实上有些需求的人，他可能也许不一定符合法律上面的一些规范，但是我们却没有机会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支持跟资源，所以我们就把卫生局、社会局、民政局整个这个体系串接起来，找到3000位的弱势的朋友，可以来接受这次我们扶轮社所提供这样一个公益的服务。
1: 115年关怀弱势免费腹部超音波检查将在10月4号星期天登场，由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六个院区和三军总医院、万方马街、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三总松山分院及启新诊所共同参与，部分医疗院所同步提供成人预防保健、 BC 型肝炎筛检、癌症筛检及流感疫苗接种等服务。北市卫生局提醒参加活动的民众，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前需禁食8小时，活动当天携带健保卡及身份证件，以便顺利完成检查。

0: 好，最近大家有没有去那个挥汗有礼啊？有吗？运动对不对？这个运动部推出的运动当然很棒。不过你知道吗？明天啊，9月9号是国民体育日，以及9月份台北运动月。那为了响应这个一年一度的日子啊，9月9号体育日当天呢，台北市12区的运动中心的健身房、游泳池，还有各个公营游泳池是全面免费开放的，同时还结合了 U-Sport 台北乐运动计划 UB 加马送，邀请全体的市民走进场馆，一起动起来吧。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持续推动全民运动，建构友善运动环境，市民规律运动人口比例达 39.6%， 居六都之冠，更于远见运动城市大调查中获选为

0: 全台运动首善之都，北市体育局为鼓励市民把握台北运动月，养成规律运动习惯，从9月1号到30号推出运动月系列活动，市民会员前往 U-Sport 各合作运动场馆，平日单日集点5UB，全面翻倍为10UB。9月9号国民体育日当天更寄出限定加码送50UB的特别回馈，北市运动中心、健身游泳池等部分场馆设施也免费开放。运动产业科科长吴俊荣说：“
1: 9月9号体育日当天，台北市12区运动中心的健身房、游泳池以及各公营游泳池全面免费开放。另外，台北网球场与天母网球场也各开放一面球场，提供市民预约免费使用。”不止体育日当天，整个9月份，各运动中心也接力推出体适能因巴黎检测、运动月卡折扣等专属优惠，欢迎大家一起来运动，享受健康热活。9月9号国民体育日，台北市体育局邀请您一起动起来。
0: 除了场馆优惠齐发，体育局在运动月期间也陆续举办多项精彩活动，包括即将在台北体育馆举办为身障朋友量身打造的9月19号身心障碍市民休闲运动会，以及预计在9月22号盛大登场的年度盛事台北运动友工团体及人员表扬典礼，表彰优秀选手与基层教练在体育领域的卓越奉献。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见台北的声音，
1: 现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2: 大家好，我们是
0: Boxy。
3: 5:50，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政府115年度的成就永续奖颁奖典礼呢，今天上午在亲子剧场举行。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出席，肯定各个机关推动联能治理的努力还有成果，也期勉各个机关持续的精进联能施政，进一步的深化诚信治理。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4: 台北市成就永续奖今年举办第二届，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表扬北市府产业发展局、劳动检查处、市立联合医院、交通管制工程处及环境保护局北投垃圾焚化厂等5个获奖机关，同时颁发企业诚信工作方完训证书给企业代表，并颁发感谢状，感谢评审委员为各参奖机关的联能成果把关。蒋万安表示，期望透过公部门评奖激励、私部门辅导推广方式，激励公部门持续精进联能治理，促进联能施政，同时深化与市府往来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推广企业诚信经营制度，共同建构台北市诚信治理文化。蒋万安说，
5: 所以我们一直秉持的就是公部门透过这样的奖励机制来鼓励大家联能治理，另一方面我们在民间企业，我们希望透过辅导引导的方式来慢慢获取这样的影响力。我们第一届举办成就永续奖获奖机关，后来代表台北市去参加凤梨金质奖，获得了最高荣誉特优奖，而且真的是堪为表率。
4: 政风处表示，北市成就永续奖获奖机关的联能治理成效及北市府推动各项企业诚信标杆作为，在联合国反贪腐公约第3次国家报告审查会议中均转化成国家报告中的重要亮点，向国际展现台北反贪腐的决心，期勉各获奖机关的经验能成为市府各单位学习的标杆，并鼓励获奖机关进一步参与全国性的透明金质奖，向全国展现北市府联能治理的标杆实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好，来听到这是来自布朗的歌，叫做永久。那么待会 BBC News 之后，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到1000台北晚报的节目现场，我们等会见咯。

0: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3: 为什么啊？
2: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3: 啊，
2: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几率高123倍呢。
3: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2: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4: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1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这边国道一号北上，在五股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哦，留意一下了哈。另外，台北市永福桥要往永和，这边是车多的；还有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台北市环快往北，你要接市民高架引道是车多的；环快往南呢，这边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也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交流道上方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北，这边新海到乐业一样车多，麦帅一桥往市区车多，麦帅二桥往市区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这个暑假结束啊，要跟大家讲一下哈，桃园机场公司统计喽。今年暑假7月8月，这个旅运量达到了860万人次，创下了历年的新高。分析主因呢是国际航空拓展航线，还有民众呢出国的意愿还是非常高的。这桃机的旅运量成长到今年7月31日，运量突破了3000万人次，全年要朝5000万人次的里程碑的迈进。那么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余崇立他就说了，今年暑假哦，旅运量860万人次，日均运量13.8万人次，这超越了114年同期的13.2万人次，还有108年的13.7万人次，创下历年暑假的一个新高。那紧接着呢，中秋假期也会迎来庞大的运量哦。余崇立说啊，中秋连假出境的高峰在假期的前段，24、25号旅运量预估达到16万人次，那航班数有780架次，每天大概8.4万人出境。那入境高峰在收假日哦，旅运量大概15.8万人次，航班数736架次，当日大概有8.5万人次入境。余崇立说，预估16万人次的旅运量会略低于今年农历春节。那中秋一共6天的疏运期间呢，旅运量大概有93万人次，平均每天15.5万人次。出境的高峰会是24、25号，那入境的高峰会是28号。要建议大家啦，你在航班起飞前3小时，你就可以办理报到了。那用这个多元智慧化的服务，包括了网络，还有手机报到、自助报到机、自助行李托运、市区预办登机，或是 eGate 自动通关等等，然后提升你的报到跟通关的效率，缩短等候的时间。那托运行李出发前呢，4不原则哈，不让行李保护套松脱，不让行李绑带或吊牌过长，不放置不合规行李，不让行李内容物散落，并确认行李外部配件均已妥善固定。那避免运送的过程当中卡滞或是卷入行李输送设备。不要带违禁品，这要注意哈。行动电源、打火机随身携带，妥善收纳，不能托运。总之，桃园机场第三航厦进度目前是按照规划，预计明年底启用。未来规划会是以北美、东南亚的航线为主，但是还需要和航空公司来讨论沟通，预计在今年底会有答案呢。来听灰泥歌曲《好好》。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8，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搭搭台铁吗？你知道台铁列车上有时候要补票，对不对？补票现在怎么样？可以用行动支付喽。说10号开始会正式上路。那么原本是现金支付嘛，那现在新增这个行动支付和条码，所以如果你有补票需求，不用担心现金不够了。因为去年12月有乘客他用信用卡购票进站之后，他越级搭自强号哦，列车长要求他现金补票，可他身上只有信用卡，他就质疑说，台铁没有提供多元支付哦，造成旅客不便嘛。所以今年3月2号开始，台铁全线的车站补票的地方，除了原有的现金支付，全面新增信用卡还有行动条码支付服务。根据台铁发的新闻稿，他说10号开始，全线的列车车上补票，你都可以透过这个手机行动条码支付功能快速完成。支付方式包括了什么？接口支付、悠游付、全支付、拍钱包、全银加配、iPass Money、爱金卡、台湾配，还有 LINE Pay Money， 哦，好多种哦。那当然，台铁统计车上补票每个月平均

均大概是4.8万笔了，所以应该可以造福这4.8万人吗？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补票啦。 OK， 当然希望大家就是买票之后你就买什么票搭什么车，不要那种越级，因为要补票的，对不对？何必呢？为难自己，为难列车长。来听邓福如，歌曲叫《良人》。

好，再来要跟你讲到的这个消息哦，关于电子烟的回收，全台湾有431处电子烟的回收点，在今天开始是免居民自主投递。那第一天，其实反应蛮冷的，即便在交通便利点部分到中午都还没有人自主投递。那其实持有电子烟的人，他觉得这设点好像不太亲民，他希望可以到超商，所以国建署好，滚动式修正。那主要是因为台湾全面禁止电子烟嘛，那加热烟则是需要通过健康风险的评估审查核定，但是过去针对持

只有电子烟，其实没有相关的罚则，导致说查缉也是蛮困难的。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又提出了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呢，将持有纳入了禁止和行政罚的范围，缓冲期后持有啊，你最高会罚新台币100,000元哦，其实罚蛮多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哦，就赶快去把它回收起来，丢到专用的回收桶，自主投递了，好不好？啊，基本上国健署说不会前手丢后头抓，哦，不是陷阱。哦，希望大家健康，不是哎呀，你丢进去说哦，你持有啊，罚你，不会这样，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主动的去把它做回收了，好吗？接下来这首歌是梁艺珍的作品，叫《我不是他》，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

0: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些看起来超吸睛的赚钱广告，
2: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我想有个社会新闻大家都看到了，也很惊讶说怎么有这么高水准高知识的专业分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是关于淡水这个药局啊，那有女大生被下迷药的一个事件。那当然个人的行为呢我们先摆在一边，重点是说民众可能在对这一波可能对药局啊开始产生个不信任感，我想这个可能就要尽量的重新厘清一下。因为这个案子最一开始是疑似是药物的回收，但是因为涉及到药物回收，政府不会知道说药物在开立处方之后呢民众尚未使用，所以这些额外的流向是没办法被掌握的，然后可能就会被一些有心人拿去做其他的用途。这个就跟食药署曾经讲过的事情一样，就是如果药物在偏离医疗用途的情况之下它就是毒，都是有法律风险的。好，那所以药物回收其实本身的宗旨它是希望许多的长者在服用这些多重药物的时候呢难免会有一些药物它会过期，或者说没办法配合医嘱，但是又过了适当的服用期间。好，那这样的话其实呢为了避免说药物大量的浪费，甚至呢污染环境，甚至呢避免挪为他用，所以说在很多医院的政策里面它都有所谓的回收站，药局啊，药局就是设这个回收站。好，那这些药物呢能够归到专业的一个控管里面啊，那后面可能就是会做一些销毁或是回收的一个动作。那这个过程呢其实也减少，假设说是抗生素，那其实也减少了很多那种社区抗药性的一个出现。那当然啦，在有一些就是症状治疗药物，尤其是止痛药或者说安眠镇定剂，这些都是有分级的。好，那所谓的分级就是说像我们的安眠镇定药有分一二三四级，那当然一二级是需要精神科医师来开立，要有特别的专科。那我们常见这些三四级像是 BZD 那种有很强的呼吸镇定作用的，其实也是这一次社会新闻事件的主角。那其实呢也是要医师来开立，并且会在健保卡上留下记录，没有错，就是其实以这种药物的非法来源，如果说医师他是一个假的一个医病诊疗的情况之下去开这些药物，政府到时候是追查得到的。那所以如果说一个社会新闻事件，因为之前在去年的时候也会有迷奸事件嘛，有一个女星那被迷奸了，那这些药物大家就很好奇说这个药物来源到底是哪里。那如果说单就从医师开立药物的一个来源来说，其实政府是很容易追查得到的。好，那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发现另外一条途径呢，就是自从药物回收之后，那可能在政府没办法追踪的情况之下，或者说相关单位没办法追踪的情况之下，他挪为他用，那其实这个过程恐怕就是没有什么人知道。好，这是一个目前眼前最大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漏问题啊，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检查量能上的一个问题，会造成女性相关的风险。今天在安眠镇定药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在止痛药等等的话，可能就会额外造成其他的问题哈。那所以我们其实要知道哈，那药物浪费它不只是，应该是说药物如果说不当的回收，它其实不只牵涉到说污染环境的问题，它也牵涉到说很多药物挪为其他用途。

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要知道，那其实原本这些药物回收它的目的是希望，它的目的是希望说这些药物它能够说回到它适当的地方。如果它在一个病人的治疗上它已经没有角色了，这些药物也许是说它

那该被服用的时候，他没有，他就暂时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没有角色。那我们就回到那个该回收的一个地方去。那这个时候药师他理论上，我们先撇开这些极端案件不要去讨论，他应该药师药局应该是大家的一个生活中心，因为现在最主要是在提倡自我健康照顾嘛。那自我健康照顾基本上其实他的情境并不是说自己闭门造车，而是说他尽量在减少那个医师的一个诊疗之下，因为现在门诊大排长龙，这其实也造成那医疗健保很大的一笔消耗。那我们如果说能减少这些就医的诊次，然后呢在药局的部分，那可以让民众呢针对药师啊去做一对一的咨询，那就可以说民众可以针对非处方用药，那个非指示用药，还有说成药等等，有个比较好的服用行为，那其实也是促进社区的健康，然后并让药局啊，它可以成为民众他的生活中心、生活站。这个其实在美国已经广为大家的一个生活习惯，可以跟社区的药师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其实本来跟药局之间他的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啦。那但是那个在发生极端事件以后，我想我们离这个药局又被推远了一步，就是说那这样子就变成了大家可能对药局药师的一个不信任，我觉得这是件很可惜的事情啦。那当然就是我们这个事情其实回过头来要检讨，就是说每一锅粥里面都难免都会有一粒老鼠屎啊，医师里面也有不好的人，那护理师里面也有不好的人，那药师里面当然也会有一些极少数的案例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大部分的药师他并不是这样子的，大部分的药师他应该是您的好伙伴，那跟你一起关心你的健康，那了解你在自我照顾上面的疑虑，那他不应该是那个强害你身心健康的人，那所以说很多东西你还是可以跟药师做一个恰当的咨询，然后呢在指示用药交给医师，但是在非指示用药以及说在成药的部分，那为了避免说那个自己的照顾上有盲点或过度的依赖药物，可以跟药师之间呢有个比较好的互动，然后以此呢来提升自己的健康。因为自我健康照顾它其实就是知道什么是自我健康照顾，然后呢也有能力去实行自我健康照顾。那第三个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能够跟我们的专业人员呢有一个对等的沟通啦，就提升自己的健康势能，然后呢跟专业人员呢能够有一个良性的互动。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双向沟通的过程啦，那难免就是说事情都有极端案例啊，像我们之前那个板桥不是也是会有出现那个C 肝啊，那因为针头污染的事件然后重复使用，所以导致那个很多人集体感染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事情其实是极少的，那当然就是说有一些我们体制上面的漏洞会造成了一些问题。所以说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说那个有些极少数的案例，那结果我们又很多的努力，那社区药局帮大家做努力又走回了回头路，而是说反而要知道就是说有一些漏洞，有一些体制的缺口，它造成了我们大众安全的时候，其实我们回头过来要检视上政策是否有做的未尽完善的地方，然后一起来让体制来更进步。然后大部分的人其实他并不是说会刻意去伤害或是怎么样，而是说其实大部分正常的专业人员还是希望能够成为那个每个民众能够咨询健康问题的好伙伴，好不好？好，那我想今天能够分享的资讯呢，我们就先到这边，希望下周呢能够再

大家好，我是慧妮。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可以。
1: 来自 Selena， 歌曲叫做平凡的可以。 OK， 今天陪伴到这咯，明天继续在傍晚的五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最后要听到的是周兴哲，至少我还记得，明天见。

0: 当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是丹亚盖马汉，大家好，我是少主的马盖丹斯卡拉法都，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听到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原来在台北，我们知道国中小包括高中都已经开学一阵子了，但是我们大学生呢，有些人是这个礼拜开学，大部分呢是下个礼拜一开学。但我知道家里面呢，如果有大一生，也就是新生，可能开始搬宿舍，可能有新生训练，可能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里面的孩子呢，要短暂，也不能讲短暂了，可能要4年大学的时间呢，住在学校的宿舍或者在学校的附近，而没有办法住在家里。收音旁的爸爸妈妈，你会觉得舍不得吗？还是你觉得孩子长大了，真的要让他们学习独立呢？我们来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卑南族的 Sunboy 所带来的《爱离开》。

0: 这是来自卑南族的桑布依，桑布依所带来的《爱离开》。看到孩子长大之后，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开始年纪开始已经有了。但不论如何，我想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不太相同。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天下，有他们的天地。而身为父母亲的我们，即便现在家里面面临离巢期，也要懂得爱自己。好，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啊。当然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丰富性，有更多不同的声音，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科技，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而当中呢，也穿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二，在后半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阿美族的吉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边来玩心理测验，一边来学阿美族语。那现在就要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雷进入今天九月八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喽。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我是范逸臣。
2: 快易通。

侯康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

0: 那么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首先第一则呢是有关于原住民的平均余命，你知道吗？比全国少了超过7年。
1: 我国原住民族零岁平均余命仅73.23岁，较全国80.77岁少7.54岁。卫福部表示，原住民族整体健康指标与全国相比仍有差距，癌症标准化死亡率达155.3%，明显高于全国的113.3%，其中肺癌、肝癌、口腔癌及胃癌死亡率更高于全国约1至2倍。婴�儿死亡率为7.1%，也高于全国4.6%。此外，原住民族整体标准化死亡率达704.3%，同样高于全国410.3%。门诊就医次数即可避免住院率也偏高，山地乡每人每年门诊就医约14至18次，高于全国约11至14次。卫福部分析，原住民族健康差距与社会及环境因素有关，包括社经处境较弱，以基层技术及劳力密集工作为主，以及中壮年人口外移、家庭功能弱化等。部分原乡也面临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及医疗资源有限等问题，形成即在人不在及医疗可进性不足的现象。在预防保健方面，卫福部将提前原住民族 B 型肝炎、口腔黏膜及胃癌筛检年龄，并结合地方医疗院所强化子宫颈癌、乳癌、大肠癌、肺癌及胃癌、乳癌高风险筛检。针对癌症筛检疑似异常个案，也将提供卫教指导、转介及后续追踪，降低延误诊断及治疗的风险。成人健检部分，原住民族也将比一般国人提前接受相关服务，40至54岁可每3年接受一次成人健检，55岁起则每年一次。相较之下，一般国人目前为40至65岁及65岁以上分别适用不同健检频率。此外，卫福部也将升级原乡在地医疗量能，推动原住民族友善医院。目前先试办3家，包括布利屏东医院、乐生医院及花莲医院，建立多元族群卫教资料，友善医院外展至邻近部落巡回健康服务，完善原住民身份及语言之电子病历注记。
0: 好的，我们知道呢，原住民族的健康差距跟社会环境因素是有关系的哦。就像卫福部刚刚所提到的，可能社经处境比较弱，还有基层基础啦、劳力密集工作比较多，以至于呢很多的中壮年人口外流、家庭功能弱化等等。啊，在这边呢，小蔡也要呼吁一下收音旁的族人朋友们，麻烦你将节目当中的讯息告诉在部落的家族亲友，要不然就请他们透过听台北收听我们的原来在台北，至少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呢，都会有3则跟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至少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才不会有所谓的资讯落差。那当然，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收听节目的朋友，没有关系，你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十分抱抱。小蔡跟吉乐呢，其实也把这些讯息呢，都在 Podcast 当中分享了。但我知道其实网络非常的方便，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呢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各大搜寻网站搜寻听台北，然后再找到原来在台北节目当中跟原名相关新闻讯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即便你没有时间看报纸看电视，至少听听广播，听听小蔡跟大家分享的新闻讯息吧。身体真的很重要，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洛所带来的身体。

0: 来自我们爱美族的阿洛格里丁巴吉拉所带来的身体。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的部分。
1: 为解决偏乡老师缺乏稳定专业支持，立法院会三读修正通过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部分条文。三读条文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统筹规划偏远地区学校教师专业发展支援机制，协调地方主管机关、学校、师资培育之大学、非营利组织等资源，提供偏远地区学校各类教职员多元方式之专业发展服务。三读条文也规定，地方主管机关应盘点所辖偏远地区学校之需求，中央主管机关应编列预算，办理支持机制之建制及运作，并补助地方主管机关及学校办理前向教职员专业发展所需之经费。针对偏远地区因故未取得合法地位的教学场所，三读条文规定，位于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原住民族地区山地乡，经地方主管机关认定确无危险之余者，不受国民教育法第42条规定之限制。与审查会提出修正提案的立委武立华表示，司马库斯学校，也就是星光国小司马库斯实验分班，在30年前没有交通道路，孩子上下学必须要花费一天到两天时间先下到河谷，再爬到对山的星光国小，即使后来有道路，通勤仍然要一个半小时，部落在23年前决定把孩子留在自己土地，自己盖教室，自己办教育。立委说，23年来，学校因土地、建筑等法规规定，始终无法取得完整的合法地位，让孩子们的受教权受到损失。这一次的修法，在安全不打折的前提下，让原住民族地区的教学场所可以透过专业的结构安全鉴定、消防查验及每年的备查，取得合法运作的机制，倒无比欣慰。
0: 好，这是立法院会三读修正通过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的部分条文哦。这三读条文明定呢，中央主管机关应该统筹规划偏远地区的学校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机制，而中央主管机关也应该要鼓励并且补助偏远地区学校运用支持机制的资源，来办理教学创新、教师专业发展等来提升教学品质的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赛夏族的根雅平所带来的《不要忘记我们》。

0: 来自赛夏族的甘雅萍所带来的不要忘记我们。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花莲的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的讯息。
1: 花莲县2026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陆续在花莲七个部落举行，包括第一站卓溪，第二站丰滨，紧接着还将巡回秀林、光复、凤林、玉里及吉安等地。花莲原民处指出，竞赛之余还特别举办文化策展，让不同族群了解花莲不同部落的射箭文化。跟着猎人的足迹走，是今年赛事的重要初衷，希望透过射箭这项传统技艺，让更多人认识原住民族猎人文化及其蕴含的智慧。花莲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今年迈入20周年，首度转型为七站巡回积分赛。

0: 串联七个乡镇公所，将竞技带入花莲各地，展现山海与纵谷的多元风貌。今年还设计七款在地特色徽章，融入各乡镇的景与文化意象，参与者集满七枚即可完成独特的猎人足迹之旅，邀请全国民众以见会友，以文化交流，深入感受部落魅力。本届赛事总奖金高达新台币650万元，设有团体及个人等11项奖项，凡涉及花莲身份证字号 U 开头或具原名身份者，均可免报名费参加，报名持续开放中。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只要涉及在花莲身份证字号 U 开头或者具有原住民身份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免报名费来参加。在这边告诉大家哦，那秀林的举办日期呢是9月12号，光复乡呢是9月19，凤林是10月3号，玉里是10月17号，吉安呢是11月1号。想参与的朋友呢可以关心一下了。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漂流出口所带来的猎人。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刚听到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几赫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都邀请到我们阿美族的几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玩心理测验，然后一起来学
1: 阿美族语。
0: 我看天气已经还是蛮热的，你为什么还在穿那件大外套、啊
1: hey, 你知道吗，搭公车那个冷气多冷、然后下车又很热，
0: 是，
1: 然后我就懒得，你知道我这个算是遮阳、
0: okay,
1: 我这个是遮阳，你知道年纪大了会长斑嘛，所以
0: 你承认
1: 了，所以呢我一定要穿一个遮阳的这个小外罩。
0: 不过还是要告诉大家了，又是在这个季节哦，你进出冷气房比较频繁的朋友，你进到冷气房要多一个薄外套，
1: 薄外套，
0: 对,
1: 对，
0: 你在外面其实真的非常的热，一下热一下热，很容易就感冒了。
1: 你以为秋天到了很凉快吗？秋老虎，你知道为什么叫秋老虎？其实它比夏天的这个太阳还要热。
0: 说的也是、不过听说今天的心理测验就跟这个季节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1: 没错。好，我今天来出题。有些人很喜欢这个夏天很热，有人吗？
0: 有。
1: 谁呀、
0: 他觉得可以穿少一点去海边游泳啊。
1: 好了，那是年轻的人，
0: 包括阿昌。
1: 是是是，好，我们来出个题，在炎炎夏日当中，你是如何的消暑？
0: OK， 每个人消暑的方法不太相同啊、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1: 第一个方法是到天气冷的国家避暑。
0: 哎、这个不错哎、阿超最近到印度也是很热，
1: 也是
0: 根本就不是避暑，
1: 不是避暑，没有，他去了喜欢去的地方，他整个人就觉得凉快了起来。
0: 他可以穿少一点啦、OK， 那我们要选哪个单字呢？
1: 天气冷。冷，
0: 天气冷怎么说？
1: 是闹，
0: 是闹，是闹。第二个是
1: 吃冰，还有或者是喝饮料，喝冷饮料，
0: 喝冷饮是不是？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很多人消暑方法了。我们选哪个单字呢？
1: 喝冷饮，
0: 冷饮怎么说呢？
1: 里冻，
0: 里冻，里冻。我问一下，天气冷叫做
1: 是闹。
0: 冷饮叫做
1: li dut，
0: 为什么都是冷然后不一样的字啊？
1: 我跟你说，天气是要用形容的，要形容这个天气很冷的关系。那刚刚说的喝冷饮是喝的东西，跟这个天气不能相比。你不能讲说我要形容的饮料这样子吗？
0: 我可以形容哪弄那样子、
1: 没有，不行，没有叫做
0: 不可以哦。
1: 马上长辈可能会讲说你的文法哪里来的？
0: 我们又不懂得文法，我们就直接翻译，所以是不对的。
1: 有很多年轻人是跟小菜一样哦，
0: 对啊，他看到难弄吗？
1: 对，行到难弄。什么叫行到难弄？
0: 冷的饮料
1: 没有，不能这样。在这个地方呢，不能

0: 天气是天气，饮料是饮料，所以你不能用那个天气的那个饮料冷来形容这个冷饮 料，
1: 不行，
0: 对，不能。
1: 所以天气的那个冷叫做
0: 是闹，
1: 然后饮料的冷叫做
0: lit。
1: 哦，真的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
1: Okay。 好，那第三个避暑的方法呢？
0: 待在冷气房，足不出门。
1: 嗯哼，
0: 就是不出门的意思。
1: 对，可以，我们要学的单字是
0: 不出门。
1: 我以为你要教冷气的，连体。
0: 我跟你讲，那是外来语。
1: 说的也是，
0: 以前哪有冷气？
1: 好，所以我们学不出门就对了。
0: 不出门，
1: 不出门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吉嘎沙拉克。
1: 好，先教一下出门。
0: 马沙拉克，
1: 马沙拉克叫出门。
0: 出门，
1: 不出门。
0: 吉嘎沙拉克，
1: 吉嘎沙拉克。
0: 对，
1: 有不太，还是有不一样，
0: 还是有不一样。
1: 前缀词有做了改变。
0: 对，
1: 我们学的是不出门。
0: 吉嘎沙拉克，
1: 吉嘎沙拉克。吉嘎沙拉，第四个避暑的方法呢？
0: 到有水的地方去玩。
1: 我们小的时候在部落都是这样。我们要学哪个单字呢？
0: 有水的地方，水
1: 怎么说？
0: 哪弄？
1: 哪弄？哪弄？那我们喝的那个饮料水也是哪弄吗？
0: 哪弄？对，也是哪弄。是，
1: 我们台湾语也很近了哦。好，所以有水的地方就叫做
0: 伊拉有哪弄？
1: 伊拉有哪弄？伊拉有哪弄？第五个避暑的方法就是
0: 到深山老林间去享受清凉。
1: 到山上比较凉，海拔比较高就对了，
0: 是因为很多树嘛。
1: 是是是，我们要学哪个单字？
0: 清凉
1: 叫做
0: 沙别，
1: 沙别，沙别。天气冷叫做
0: 是闹。
1: 清凉叫做
0: 沙变，
1: 啊，不是都是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了？
0: 小菜，那个清凉呢，是那个风吹来之后的那个感觉，
1: 跟天气的冷是不一样，
0: 哦，不一样哦，不一样哦。那个沙变是那个风吹来的那个感觉，那个这个天气呢是很冷，叫做
1: 冷不也是感觉啊？
0: 不是，那个不一样，
1: 哦。所以你看哦，光这个冷啦、凉啦，在阿美族语在不同的地方的使用就都不一样了。
0: 对对对，我跟你讲，有时候在学这个族语的时候。跟长辈在聊，你知道我们就很爱问嘛，
1: 嗯，
0: 长辈就想讲说，啊，就是要这样子讲啊，说为什么要这样子讲，你知道长辈有时候被问到他们也觉得很烦，尤其是那个味道，
1: 嗯，
0: 你知道鱼腥味的味道跟放屁的味道放那个
1: 当然不一样啊。
0: 我跟你讲那个形容的时候，每一个长辈都会笑到不行，他说怎么小孩子会问到这个问题，
1: 因为我们只学味道，
0: 对，
1: 以为是形容的味道都可以叫什么什么什么味道，
0: 对对对对，是，
1: 但是对于阿美族来讲就是那个放出去的味道跟鱼腥味的味
0: 味道也不一样，
1: 那个，味道那两个字就不一样了。
0: 还有就是那个饭菜可能酸掉的那个臭味也不一样，
1: 的那个味道也不一样。
0: 太多那个形容词，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很有趣，跟长辈一起就是有一点就是交流的时候，他也觉得说哎，蛮有趣，原来孩子对于这种味道或天气，刚刚小蔡讲的嘛，
1: 对对对，
0: 这个天气的那个冷还有饮料的那个冷，
1: 还有那空气的那个冷，
0: 空气的那个冷又 不一样的那个说法，
1: 同样都是冷但说法就不太相同，
0: 样是
1: 同样都是味道，但味道在这里的用法也都不太相同，
0: 不一样，是，
1: 这就是语言的美啊，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先理一下，
0: 好，
1: 天气冷的那个冷叫做
0: 是闹，
1: 是闹，是闹。喝冷饮的喝的那个冷叫做
0: 里德子，
1: 里德子，里德子。空气很清凉的那个冷叫做
0: 沙别，
1: 沙别，沙别。真的要搞清楚。好，我们先告诉大家一下，我们再次告诉大家一下这五个避暑的方法，你选一个。第一个呢就是到天气比较冷的国家去避暑，我们学的就是天气冷的那个冷，
0: 是闹，
1: 是闹，是闹。第二个呢就是吃冰喝冷饮消暑，所以我们学的是冷饮的那个冷，
0: 里德子，
1: 里德子，里德子。第三个避暑的方法，待在冷气房，足不出户，不出门的阿美族语叫做
0: 在嘎沙拉克，
1: 在嘎沙拉克，在嘎沙拉克。第四个，到有水的地方去玩去避暑，我们要学的是有水的地方，
0: 伊拉乌纳弄，
1: 伊拉乌纳弄，伊拉乌纳弄。这句话听得懂，就是有水的地方，
0: 有水的地方，
1: 伊拉是。好，那第五个呢就是到深山里面去，到森林里面去享受那种空气的清凉，所以这个清凉的这个冷就叫做
0: 沙别，
1: 沙别，沙别。 亲爱的朋友们，你会到天气比较凉的国家去避暑，还是吃冰喝冷饮，还是待在冷气房不出门，还是到有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
1: 傻逼
0: 天凉好个秋，这边形容的这个凉就是那个
1: 天
0: 空气的那个凉，
1: 天气的那个凉，
0: 不是天气，是气
1: 候，气
0: 候，
1: 气候，
0: 因为那天气不一样哦。
1: 那个风给你的感觉的那个清
0: 凉，
1: 是
0: 凉爽，叫做
1: 傻
0: 逼。好，今天的心理测验的题目呢，请吉儿再次的告诉大家喽。
1: 好，炎炎夏日，你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消除这个很热很热的这个天气的方法？
0: 第一个呢，就是到天气比较冷的国家去避暑。我们要学的是天气冷的那个冷。
1: Sit now.
0: 第二个呢，就是吃冰或者是喝冷饮。我们要学的是冷饮的那个冷。
1: Lit that.
0: 第三个，待在冷气房，足不出户。我们要学的就是不出门。
1: Zaiga sarak.
0: 第四个，到有水的地方去玩。我们要学的是有水的地方。
1: Ila unanom.
0: 第五个，到森林里面去享受那个森林里面的芬多精，去享受那个气候的清凉。我们要学的是清凉的那个冷。
1: Sabia.
0: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炎热的季节，你会到天气比较冷的国家，还是吃冰喝冷饮，还是待在冷气房不出门，还是到有水的地方去玩，还是到山上去享受清凉呢？你的避暑方法是什么？好，你们决定了没？决定不要改变。我先问一下吉赫，你的选择是
1: 到有水的地方去玩，泡泡脚。
0: 你现在还会吗？
1: 会
0: 泡脚怎么过瘾啊？
1: 我跟你讲，因为那个水很深，我也很怕被
0: 你被浇走的地方。
1: 就是浅的地方把脚然后泡在那个水，我就觉得就很凉快，
0: 这样就过瘾了。
1: 对，就很过瘾了。
0: 那你在家里面就可以泡啦。
1: 家里的水有时候会很热呢，
0: 你可以放冰块啊。
1: 何必呢，家里直接吹冷气就好了。
0: 好的，
1: 还独此一举。
0: 你答对了，我选择的就是待在冷气房不出。
1: 我一看我就知道你一定是选这个嘛。
0: 因为天气热，以前小的时候家里面不见得有冷气，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呢，我们店家都会写冷气开放，然后
1: 有
0: 那个画那个水滴，那个有没有？
1: 有
0: 、哦、这家店就要进去觉得他们家有冷气。可是因为在部落或者在原乡，其实早期并没有冷气。
1: 我甚至、哦、曾经看到我的朋友在开店，因为他的店算是小本生意、那店面是非常非常的小，而且呢你开那个冷气是效果没有那么的好、因为早餐店你知道煮东西也是在那个里面、你知道
0: 效果不好啊，
1: 效果不好。然后呢
0: 要隔开啦，
1: 他没办法隔开，店面很小嘛。然后很多学生就会直接跟那个老板说，老板我可不可以付钱请你开冷气。然后他说呢，开冷气也没有用，因为你知道里面它会 烤那个面包嘛。那你如果你有开冷气的话，那个面包可能会烤不好。
0: 还有煎台也是
1: 热的、煎台也是热的。所以呢你看，我每次看到那个早餐店在夏天的时候，几乎大家都是外带比较多。
0: 哦，对对对，
1: 外带比较多。
0: 我想早餐店也希望你外带，不要占空间。
1: 是是，
0: 但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了，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前一阵不是暑假吗、家里面如果有孩子们在家里面，可能24小时的冷气
1: 都是开
0: 冷气，这个夏天的电费应该是非常的贵、那如果家里面有冷气，我们希望还是节约能源，可以用变频冷气，
1: 是是是，
0: 才电费不会那么高了。
1: 没错，
0: 这不在我们的讨论的范围，我们讨论的范围是你的避暑方法是什么。几个选择是到有水的地方去玩。
1: 对，
0: 这是我小的时候了。
1: 我现在也是，如果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也会想
0: 要，你把鞋子脱掉去玩水。
1: 对对对，泡泡脚。
0: 你在都会地区怎么去？
1: 就是没有啊。所以我就会很喜欢回到自己的部落，然后看到溪我就会去泡泡脚这样子。
0: OK， 好，
1: 还好部落还蛮多这样的一个溪水，就很凉快。
0: 那你不会去喝冷饮吗？
1: 冷饮不会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喝冷饮。

0: 就会沙哑。
1: 那你会不会到山上去比较凉？
0: 我怕蛇。
1: 你很难聊天。
0: 我跟你讲，因为夏天在山上很多蛇，你知道吗？
1: 好的，每个人的印象不太相同啦，
0: 对
1: 不
0: 对？
1: 如果有管理的国家森林公园哪会有这个问题呀、啊？你真的想太多了。
0: 是是是。
1: 好，但不论如何，每个人的考虑的点跟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我们都选好了就不要改变。好，请吉儿告诉我们今天测验的是什么。
0: 好，在你消暑的选择当中来测测你在爱情里面你是什么样的模样。
1: 爱情里的模样。
0: 是是是。
1: 如果你的选择是到天气比较冷的国家去避暑。
0: 好，如果选择醒闹的你呢，感情对你来说好像只是一个调剂哦、嗯、生活当中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等待你去体验，所以呢对爱情的你呢，通常你会抱持有没有都没有关系的态度、哦
1: oh.
0: 你可能会花时间去倾听一个朋友的心事，但你不肯陪你的情人出去吃饭。你可能会花很多的心力去学校研究古董，却不愿意陪你的情人看一场电影、
1: huh.
0: 其实也就是这样的潇洒跟无所谓，让你更增添一些你的魅力、oh. 让人家想要抓住你驯服你，哎，很难哦。不过如果真的和你在一起了，又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最后只好黯然离去。
1: 因为你对爱情的态度就是可有可无啊，你宁可出国去避暑，你不愿意陪你的情人，
0: 还会陪别人听人家的心事。
1: 是，好，这是选择到、其他国家去避暑的朋友了、哦、那如果选择吃冰喝冷饮的朋友呢？
0: 好，如果选择这个累的你呢，跟你谈恋爱就像在夏天大吃冰淇淋一样，温、度呢从30多度呢骤降到零度以下般的刺激多变、哦、
1: 是，
0: 如果你的心脏不够强的人呢，可是会无法承受的哦、你容易开始一场这个恋爱，也很容易就结束一场感情、虽然每一次你都会相当的认真，不过呢通常你都是会先没有感觉的那一个，所以呢对方只好被你三振出局，却还迟迟的期盼你回头、那这样的你呢也有一点点优点啦，就是你绝不会欺骗对方、因为你觉得感觉没了就是没了，不如好聚好散，拖着一段死去的感情呢可是你不愿意的。
1: 所以呢选择吃冰喝冷饮消暑的朋友，对感情的事情就是大起大落啊，要不就是涨停板，要不就跌停板，要不我就跟你爱的要死要活，要不就是没有了。
0: 对对对，好像感觉听起来这个人好像就是对感情不会拖拖拉拉、欸、
1: 不过也是敢爱敢恨。
0: 对，你要认识这个人的个性，如果你了解他的话，我觉得就不会有太多的这个问题。
1: 你愿意跟这种在一起吗？
0: 不愿意啊。
1: 长得那么好听。
0: 好的，
1: 下次如果说你身边人他是用吃冰喝冷饮消暑的朋友，你要注意一下。好，那如果你选择待在冷气房不出门的人呢，你好好说。
0: 好的好，如果你选择的是阿扎嘎萨拉的你呢，那种有色无胆的人就是形容你啦。好，因为你实在是蛮容易动情的、只要对方有你所欣赏的某一个几样的特质呢，你就会喜欢上对方、但是呢
1: 但是呢
0: 你却死也不肯表现出来、甚至表面上还一直说反话，
1: 我不爱我不爱，明明就爱得要死。
0: 好，一脸蛮不在乎的样子、非得这个对方主动的展开攻势你才肯假装勉强答应。
1: 你为什么把假装讲那么用力？
0: 好，这样的你呢矜持跟骄傲呢是不是太过了、如果你遇到的也是一样被动的人、那么可能会错过一段好姻缘哦。
1: 我觉得还蛮准的。
0: 假装嘞。
1: 通常你喜欢一个人，我们不太敢那么快的就去表达。哦，我讲的不是只有我，我讲的是选择待在冷气房足不出门的人。
0: 是是是。
1: 即便对方你感觉他应该喜欢你喽，你还在那边给，
0: 还在等谁先开口。
1: 男性朋友们还是要主动一点，冷气开强一点。好，那如果你的选择是到有水的地方去玩 男的朋友嘞？
0: 好，伊拉有拿弄的选择的你呢？你是一个将爱情视为生命的全部的人。
1: 嗯，
0: 你只要一谈起恋爱呢，你就会把全部的心思放在对方身上，不管是工作啦、朋友啊，你都把它排在后面哦。
1: 嗯，
0: 而且你眼中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异性呢，简直就是甘愿为对方守身如玉。我要给业界部同学看哦，不以其他。

0: 他的异性有丝毫的牵扯哦，以免让你心爱的人误会哦。你会开始想象两个人的未来，共组一个家庭的甜蜜模样，甚至你会开始调整自己的步伐，只为了要适应未来两个人的生活，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伴侣。
1: 等一下，我问一下子克，你是不是这个选项是特别为了给你夜间同夜间部同学听的？
0: 没有，
1: 你知道他会听节目。
0: 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原本真的没有在看内容，我只是真的只看了，我现在都是这样子，我没有在看内容，我只看的就是
1: 选项，
0: 选项，我觉得这样会比较
1: 准，就比较准，
0: 我觉得会比较准。
1: 其实坦白来讲，后半段呢，就是共组家庭啊那些美满，我觉得很准。
0: 嗯，
1: 可是你前面说把这个爱情视为生命全部的人，这点我觉得不准。
0: 我也觉得不
1: 准。你不会把爱人把你的老公摆在前面，朋友工作摆后面，可是后面的那个观点是跟你蛮像的。
0: 对对对，我觉得前面不太像。我觉得后面还蛮像，
1: 因为你怕淹死吗？水太深。
0: 是是是。
1: 好，那如果你的选择是到山上去享受那个清凉的朋友嘞？
0: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傻变呢？你是一个对感情很执着的人，不过呢，你又不太会处理感情的事情，而且你个人主义太重了，有的时候会以自己的想法去度量别人。无法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你很希望拥有一段美好的恋爱，也很羡慕人家有心灵上的伴侣可以互相的扶持，奈何你就是一个不适合跟人亲密相处的人，总是弄得彼此都遍体鳞伤，不得不结束这个感情，而你呢会和对方作为朋友，反而还比做情人更要好一些。
1: 所以呢，如果你选择深山到山上里面去享受清凉的朋友，跟这种人当朋友就好，
0: 就好了，
1: 不要当情人，要不然负担太大，因为他对感情真的太执着了。
0: 是，
1: 好，小蔡很快的来整理一下哦，就是这个避暑的方法，每一个都不太相同。如果你选择到天气比较冷的国家去避暑，
0: 傻逼，
1: 基本上呢，感情对你来讲是可有可无的态度。那如果你的选择是吃冰喝冷饮消暑的朋友，
0: 你。
1: 你要能够接受那个大起大落对于感情的那个爱的付出。那如果你选择的是待在冷气房足不出户的朋友，基本上你很容易动情，但是你不愿意承认，太过于矜持，太过于骄傲了。那如果你选择呢到有水的地方去玩，基本上这种呢是把爱情视为生命全部的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伴侣。那如果你选择到山上去享受清凉的朋友，基本上呢你是一个对感情非常执着的人，但你不太会处理，所以呢这个选项的朋友呢比较适合当朋友，不见得适合当情人，提供给你做参考了。我们来把这首排完组的 The Wonderman 珍妮所带来了
0: 像极了爱情。

0: 是来自排湾族的努努曼珍妮所带来的
1: 像极了爱情。
0: 其实在每个礼拜二的心理测验，我们有测验过不管是性格啦、工作啦，或者是赚钱，甚至于感情、其实感情蛮多，可是对于很多已婚的朋友来讲，其实他也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感情观。
1: 感情观，对，有的时候你看哦，从这个心理测验当中，其实有时候了解到你自己内心当中是不是你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好像刚刚吉二说的，就是我当我在找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一般都不会去看答案，因为我只看的是这个题目的部分，因为你这样子你才会

0: 会知道说你到底
1: 准不准确，
0: 你自己内心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一面。所以我说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一定要给我业界部同学看。
1: 所以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如果你也是跟几何一样的话，你可以重复再看一下今天的题目。那如果忘记没有关系，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电台的官网找到听台北，然后呢就可以选今天的节目重复收听。当然呢，有时候你不了解你的另外一半或者即将要结婚的朋友，不妨了也用这个心理测验呢来测验一下他对于感情的看法。
0: 是是、
1: 那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阿美族语的部分了。第一个呢是天气冷的冷，
0: 是 now
1: 是 now sit now。 第二是冷饮的那个冷，
0: li dut
1: li dut li dut。 第三个是足不出户，就是不出门，
0: zaiga salak
1: zaiga salak zaiga salak。 第四个有水的地方，
0: ila unanum
1: ila unanum ila unanum。 第五个天气清凉的那个冷，
0: sabia
1: sabia sabia。重点是三个都是冷，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天气冷叫做
0: 是 now，
1: 喝冷饮的冷叫做
0: li dut，
1: 气候比较凉叫做
0: sa bia。
1: 希望大家多多使用自己的母语咯。节目最后就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周族原始林所带来的
0: 爱情高粱酒，
1: 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0: 阿美族的几何
1: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0: 原来在台北，
1: 这就是我们的集合，哈喽，
0: 好嘞，吉他。

0: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啊。
3: 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4: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5: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6: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0: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6: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4: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7: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8: 我们可以帮你
9: 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10: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1: 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 2.0 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00-9:00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

0: 别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1: 嘴阔吃四方，
2: 四方皆我食，
1: 看我吃遍天下，
2: 不是走遍天下
1: 哦。这个单元邀请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老师，透过多元美学跟大家来分享从古到今来自世界各地关于吃演化而成的土地人伦艺术的关系。欢迎收听。

0: 欢迎新生有序 ESG 陈彦章陈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晚安，大家好。
0: 哎，老师，我问你哈。
1: 对。
0: 我们台湾跟日本的朋友都会在他喜欢的食物里面加上回你说的酱油，对吧？
1: 对啊。
0: 我不知道在便利商店里面常常很受到大家欢迎，就是说我高兴吃什么我就一串一串拿，那里面有没有？你说我知道，你知道我的明白哈？
1: 对对，没错。
0: 我说的是关东煮。
1: 对，其实我们这个酱油或者是添加的这种调味。啊，那它呢就是说会给予很多的这些成分标示的说明，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在 AI 上面找其实都可以看到，你也可以看到什么是化学的，那什么是酿造的，那什么是天然的，大概这些东西都已经有了相当的一个研究跟报告，这个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
0: 我之所以会这样问老师，是因为我的朋友
1: 对
0: 他很喜欢做关东煮，可是他做的关东煮跟我们在外面所买的关东煮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在这里头会放一些些的酱油，
1: 没错，
0: 还会放味噌，所以那个味道的滋味太有趣了。那我就在想说，我们的萝卜本里面也放酱油啊，那我们的萝卜本里面更好吃，我是不是放点台式口味或者日式口味的，这样调一调会擦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来咧？
1: 对，所以就是说不管那天单纯说是传统的比较就是台式的口味，或者说日本的一些酱油，对，其实它的根结点就是它的天然性有没有，那天然性的酿造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没有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不管防腐剂啊或者是一些焦糖或一些相关的，对对对对，就是所以在这一块的东西只要我们确定了之后我们就用这一块的东西来发展就对了。
0: 对，那老师我问你啊，这个夏天因为天气很热，一方面我们要照顾到自己的胃，第二方面呢我也要照顾一下哈，我不想要进厨房的那种感觉有没有一个快速的方法又很丰富大家都可以吃个一两餐？
1: 有的，其实是有的，其实就是我们把食物就先做起来，然后做起来之后就是说你可以用一点酱油当调味料就好了，那但是你选择对的天然性的酱油，那其实你有了酱油之后你其他的盐啊那些东西都不需要。
0: 那老师我问你哦，萝卜本是最实在可是萝卜本又太油了，所以我可以把那同样的酱料转成做鸡丝饭的感觉吗？
1: 没错，就是如果我们用饭的话它的淀粉类型的太多，所以我觉得反而我们应该是做类似像卤味啊或卤东西，然后让更多有营养价值的食材透过酱油的变化，然后让我们可以去使用它。
0: 好哟，那好朋友们可以试试看，在我们台式的料理里面有这种一锅煮嘛，哈，
1: 对，
0: 比方说猪肉是一定有的，豆干一定是有的，
1: 我觉得海带，然后有一些好的肉类，我一直强调就是说不管猪肉或者是牛肉，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用卤味来去做的话这是好的，
0: 那如果好好做是什么意思？
1: 好好做就是用天然的酱油，然后把它的味道把它这种膻性的味道，对对，把它去掉，然后把它的这个肉的滋味美味把它提取出来，
0: 所以
1: 就这样
0: 感觉上食材好了其实就已经
1: 对食材好了解决一旦的问题了，但是酱料天然了也就是食材好嘛，对不对？对，又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吃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我们脾胃湿热啊，对我们的这种肠胃道的消化啊，帮助是很大的。
0: 是，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卤一锅的卤味，这样单卤比较好呢还是多卤比较好？所谓单卤多卤是说单种品味，比方说我要卤一锅肉，比较好，还是说
1: 我觉得可以是单种品味，而且

0: 你在开始卤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香料，你不一定一开始就用酱油，但是在后面收尾的时候你可以用酱油，所以这个变化是有很多种方式的，但是重点就是把卤味的东西吃进来，然后希望对你身体的就是脾胃湿热啊，对这种小肠大肠的消化哈有大的帮助。
1: 是，卤味是这样，你热热吃适合冬天哈，但是你放凉了吃，哎，这种滋味呢
0: 也会
1: 再转变的。
0: 对，
1: 是应用之妙，存乎一心，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同时也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下回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异想天开，
1: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科普、人文、资讯、艺术等生活话题为主，让我们一步一脚印耕耘属于自己生命当中梦想的新天地。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好朋友呢，他是我们野孩子肢体剧场的姚尚德姚团长姚老师啊，学校现在已经正式开始开学了。
3: 对，
1: 老师，我们来回忆一下童年哈。开学的时候啊，你们都在做些什么？
3: 童年开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堆新买的文具
1: 哦，
3: 书包里面以前那个铅笔盒打开有很多机关的，有没有？
1: 对对对对对对，两层三层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啊，同学就很欢呐、啊，
3: 对，
1: 就很欢乐嘛哈、
3: 嗯。
1: 老师呢就忙着发课本啊等等，就是大概要花十天左右来让你们安静，不让我们安静。那所以。老师在管教孩子上头真的是吃足了苦头啊，谢谢老师，你们辛苦了。
3: 真的真的，大家很辛苦。
1: 现在状况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你们野孩子肢体剧场有的时候还会到很多很多的学校去巡演。
3: 对，
1: 形容一下你们所见所闻。
3: 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活动叫下课十分钟
1: 啊、哦，有一首歌也是下课十分钟、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3: 那我们就是在下课十分钟的时候进到学校里面去、
1: 嗯、
3: 然后穿梭在，就我们都上妆了、嗯、然后几个团员这样子就穿梭在校园跟教室之中、
1: 哦、
3: 然后同学跟大部分 老师都不知道今天有这样的活动。
1: 快闪啊，
3: 对，是快闪。
1: 不是，你们怎么好大胆子就可以到学校去 啊
3: 当然要先跟学校知会一下。
1: 好好好好，
3: 但我们因为学校通常他都会说要不要那个宣布给同学，我说不要，千万不要，我们想要造成一点惊喜、
1: 哦、所以你们跟学校已经是有默契存在了。
3: 对对，然后你就看到那些同学包括老师，我们会进办公室
1: 哦，
3: 对，突然间有一个穿着这种默剧打扮的人，然后在你面前跟你有些互动的、
1: 而且不能讲话。
3: 对，然后互动的，然后我们就说会模仿同学模仿老师啊、
1: 嗯、
3: 他们就是都很惊喜，然后上课钟一打我们就消失了。
1: 会怀念耶。
3: 对，就是我们后来收到很多那个学校的那个 feedback， 就说哇，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再来，因为简直是造成疯狂，
1: 是吧哈，
3: 就是在他们平静的学校的生活当中突然间多了一个这样的火花
1: 啊、嗯、那老师我问你啊、哦、你二十多岁才学默剧吗？
3: 对，
1: 那二十多岁学默剧，你们的学校会不会跟我们一般所学习的场域是长得不太一样的？
3: 嗯，我当时是在巴黎，法国的巴黎学默剧的、
1: 嗯、
3: 然后他就是在场域哦，他就是一个怎么讲呢，
1: 你比方说你学舞蹈的话一定会有那种舞蹈教室吗？哈，地板啊，那个镜子啊、
3: 嗯欸、我们是学的默剧学校的教室也是有这些，但是它就藏身在一个我记得是在巴黎歌剧院旁边那个小巷子 的一个老宅里面。
1: 老宅里面、
3: 啊、对对对对对，
1: 我好有故事性、啊、
3: 对，所以你每次我们这边咚咚咚的时候我都很害怕那个下面的邻居会出来 反抗这样子抗议、嗯、对，但是因为在那个地方学习我觉得场域倒是还好，因为当你认真在 在做很多动作的时候，你的 focus 永远都是在

0: 自己身上。
1: 可是老师，在你小的时候啊，认真说起来，要接触默剧的机会其实是不容易的。
0: 坦白说完全没有、欸、
1: 是不是？因为在像我这种老人家，我今年都已经拿到了那个很珍贵的奖、
0: 啊、
1: 那个时候吧，有第一次看到默剧觉得很好奇，所以我是带着好奇去的。我心想说戏剧里面这个默剧是什么，那没有对话，所以只看了这么一场。后来马歇马瑟好像来了两次、第二次有没有去我忘记了，但是第一次我看到默剧是非常震撼的。
0: 我是当时去法国去留学嘛，也应该说游学。
1: 游学，
0: 对，第一年就
1: 因为游学所以留学。
0: 对，语言学校读了一年之后、有一天在学校门口看那个布告栏，很多那种张贴什么要出租什么啊，或者征什么、就突然间看到一个小小广告写默剧工作坊招生，后面刮胡第一天免费、留学生看到这个免费就去，
1: 这很开心。
0: 可是讲这当然是好笑，但是其实是默剧这两个字吸引我。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好像真的就是上天的召唤或什么，就突然间觉得说、
1: 祖师爷赏饭吃耶，
0: 就觉得嘿，这是我要去的。然后果真第一次去，我们尤其记得第一个练习老师要我们五人一组在地上后滚翻。
1: 后滚翻？
0: 对，
1: 对，你是男的吧？25岁了。
0: 我本来想说我反正身体
1: 不要翻，
0: 没有，我想说身体这么多肉随便翻应该也翻得过去嘛。
1: 老师给你拍拍手。
0: 可是我想错了。
1: 你想错了？
0: 就五个人一组，老师说开始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原地。我怎么翻就脚就在朝天那样子，
1: 因为后滚翻不好翻啊。
0: 对对对，
1: 是你果然没翻过。
0: 我没有翻过，然后我就非常沮丧的起来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我的老师其实那是第一次上课，
1: 是
0: 然后第一个小时的第一个练习就做这个。
1: 你非常吸眼球，因为大家都翻过去了。
0: 对，可是我接下来的 四五个小时我就非常沮丧，就动作就爱做不做的，
1: 是因为第一次受挫折了。哎呦，
0: 结束的时候我要离开教室，我就想说隔天不来了，结果老师在门口拦住，他说尚德你知道吗，你的身体很独特。
1: 哎呦，我觉得张老师好慈悲，他用独特不是说你身体不行，
0: 他说独特。
1: 哦，你要哭了吧。
0: 然后我当时没有，我当时只是想说可能是要骗我隔天再来。
1: 因为隔天要缴费。
0: 对，但我那天晚上回家之后在洗澡的时候，我突然间看着镜中的自己，我发现啊好美哦。
1: 哦，好，这果然是一个挑战。我记得这个 我们学戏剧的时候，老师有告诉我们说回家的功课就是站在镜子前面面对光溜溜的自己，我们所有的同学哇面色铁青。好，可是老师你刚才说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美，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正视我们自己的外在以及内在，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接触到真实的自己。
0: 对，
1: 所以忘掉那些我们在学习领域当中所接受到的对身体某些部位的不良的观感以及标签。所以待会我们来问问老师，你那个时候的冲击究竟是什么？稍后见。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我们的异呢是艺术表演的异，我们的异呢也是表意的异，就是你的异在言外也是一种异想天开。今晚节目当中邀请的好朋友是野孩子肢体剧场的姚尚德姚团长姚老师。我们刚才聊到就是说你学默剧第一堂课，虽然你没有成功的后滚翻，你会变成钉子，就钉在那个地板上，老师把你留住了。这个留住跟你说的一番话是很让人感动的，特别还邀请你要好好的欣赏你自己，于是你做了一些的功课。
1: 对，就是我回去之后，其实就是在洗澡的时候，然后看着镜中的自己，然后曾经这个大家都说你很胖，曾经贴在你身上的那些比较负面的标签，
0: 那我问你啊，我如果说哎呦姚老师你好胖，为什么你会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呢？
1: 我觉得那个很多是从小被建构出来的，大家从小就说你看他好胖哦，
0: 就是那个语气，那个眼神，那个肢体的表现，
1: 对，是这些歧视是被建构起来的，然后我们也就活在里面了，
0: 你就闷闷的接受他，有委屈，
1: 对，所以当我回家上完默剧课回家的那天晚上，看到全裸的自己在镜子中的时候，
0: 想哭吧。

0: 一开始我就想说，哎，老师说很独特，在哪里？
1: 嗯，
0: 然后突然间看到一个面相的时候，就哎，其实好像真的蛮美的哎，
1: 嗯，圆润圆润的，
0: 对，然后这个肚子，哎，它很弹，很有弹性呢，
1: 可爱。
0: 对，你就开始从这个点慢慢的欣赏自己，所以我非常能够后来啦，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1: 嗯，
0: 倒不是第一天就看到自己觉得很美就这样子。
1: 是。
0: 就真的后来哪怕是我到现在我想到老师跟我讲的说你是独特的，
1: 嗯
0: 嗯，我就知道说哇，对，这个是这句话是很有魔力的。
1: 是，
0: 对，
1: 这让我想到两个画面，嗯，第一个画面是那个佛祖的故事。佛祖降生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叫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太傲慢了，什么叫唯我独尊，我也是被制约了，因为那个唯我独尊就觉得那是高高在上的人，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这个唯我独尊不是我之前想的那种很傲慢的意思，唯我独尊是我生下来就是尊贵的。
0: 对，
1: 想到这里我都觉得啊，好感动。
0: 对对对，就是我同样的想法，就是那个是自尊，你
1: 对
0: 自己的自尊，
1: 欸，对对对，
0: 你尊敬自己，
1: 嗯，是是是。
0: 其实你在，我觉得尤其是做表演的，
1: 嗯，
0: 我们是把身体摊开在大家面前的，
1: 是
0: 我们。以我自己的观点，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虚假的，我自己都说服不了我自己。
1: 嗯，
0: 如果我自己都不满意我自己的身体，我凭什么拿这副身体展
1: 现在？那真的叫做戏。
0: 对，
1: 为什么有些戏剧的演员表演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感动，是因为他不单是做戏，他也入戏。
0: 是的，是的，嗯，对。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很长的学习过程。
1: 大概有多久之后，你就突然非常的自我感觉良好？
0: 哇！因为 我记得一个我在拿了云门流浪者计划的补助到中国大陆去跑了90天，然后跑了30几个地方。
1: 为什么你会特别挑中国大陆？它是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0: 因为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大陆，然后我爸爸是江苏人，
1: 哦，
0: 就从小会听爸爸讲他家乡的事情，所以我有一个好奇心，嗯，
1: 是那到底他的故乡长得怎么样，寻根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跑到中国大陆去进行这个默剧出走的计划。
1: 嗯，
0: 那我刚刚讲说其实这个尊重自己找到自己的过程是很漫长的，我记得我第一天的演出在上海，
1: 哦，在上海
0: 的街头
1: 啊，上海街头不是上海的舞台啊？
0: 没有，我就是默剧出走，就到各地的街头去，
1: 对，出走一定也包含舞台也出走了。嗯，
0: 我上了妆之后站在上海的一个公园中间的时候，突然间没办法做任何的动作，
1: 嗯，为什么僵住了？很冷吗？
0: 就是他逼迫我要去面对童年的一些，因为我小时候很不喜欢人家碰触我，对，
1: 有些人就把你当雕像。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我突然间你知道在中国大陆演出的时候他们很好奇，他们就过来摸你说，哎呀你这是干嘛的呀，
1: 哦，
0: 你怎么化这个妆啊，
1: 很热情，
0: 啊，对对对。然后我突然间面对这么近距离甚至突破我们彼此之间距离的这种触碰，我会很不自在。
1: 嗯，
0: 然后我第一天就这样，没五分钟，没有五分钟我就回去，
1: 你就出走了，
0: 我就离开了。
1: 嗯，
0: 然后第二天还是这样子，可是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不对，这个是我自己选择要做的事情，
1: 嗯，
0: 我一定要想另外一个方法去化解它。
1: 是，
0: 所以我想的就是，对，的确像你刚才讲的，我就当一个雕像。
1: 嗯，
0: 然后呢，大家面对大家的质问跟碰触的时候，
1: 你不能讲话，因为你演默剧啊。
0: 对，我就说我是雕像，我是雕像，我是雕像。哎，这样子就过了第三天。
1: 嗯，
0: 其实第三天回去的时候，我也在问自己说，为什么？就童年的这种阴影跟害怕别人的碰触，你为什么把它带到现在来？
1: 嗯，好深好深。
0: 对，
1: 后来疗愈了吗，老师？
0: 我那一整趟90天的旅程都在疗愈这件事情。
1: 哇，
0: 对，
1: 那我想有一个突破点。
0: 嗯，
1: 那个突破点是什么，老师？
0: 那个突破点是我，哦，在云南洱海。
1: 嗯，
0: 一样，我那天在那边做表演，后来我已经可以开始做表演，嗯，然后遇到一个妈妈，然后做完表演的时候她走过来，她跟我讲说，我好感动哦。
1: 嗯，
0: 你即便没有做什么太多的动作，我看到你在那边我都好感动。
1: 是，所以你就
0: 我就突然间觉得说，哎，欸，

0: 我有这些来触碰你的人，不是都带着恶意的。
1: 是，还有这段经历是很可贵的，
0: 很可贵的，
1: 因为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老师的经历其实可能安在每个人的身上有多少的那样的经验。
0: 对，
1: 所以语言是有他的一个力量的，文字也是有他的力量的，一个眼神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都说我们是好人，但是什么叫做好，那个友善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我们稍后呢再分享更多。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到三工呢，
5: 师傅多谢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节目当中的主角啊，野孩子肢体剧场的姚尚德姚团长姚老师呢，跟我们所分享的内容果然有一种打开大门的感觉。

0: 异想天开啊。那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默剧对你的影响，还有打开你自己。那默剧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我相信它有可能是我们人生剧场的一个开门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后来要成立剧场，你说跟云门的流浪者之歌的那个计划是有关的。
1: 对，云门流浪者计划。
0: 嗯，那从90天的剧场出走回来之后有什么打算呢？
1: 我回来之后因为那90天的经历，然后让我找到了另外一种表演的方式。
0: 是，就是静静的当 雕像。
1: 哦，完全不是。我就其实我那趟旅行到后来已经可以跟民众玩得非常开心。
0: 是哦，
1: 玩到后来都还可以跟他们交朋友这样子。对，
0: 所以是一趟非常饱满的旅程。
1: 非常饱满，不管是对自己或者在默剧艺术这个层面上都是。所以我回来之后我就在2012年创了野孩子肢体剧场。
0: 为什么叫野孩子呢？不是疯孩子。
1: 就是我喜欢，我也希望自己做的戏是不受任何拘束跟规范的，
0: 所以叫野孩子。
1: 对，然后希望以玩的姿态去做表演。
0: 哦，所以我在想野孩子对你来讲是有定义的。
1: 对，
0: 对。那对于野孩子的想象又是什么呢？
1: 其实野孩子的想象就是我希望演出不会只有我们演员，我希望是可以跟大家打成一片的。
0: 所以这叫野。
1: 对，
0: 放诸四海。
1: 对，所以我们不管是在户外的演出或是在室内剧场里面的演出，即便在剧场里面演出，我自己都喜欢有很多跟观众的互动。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做一个跟小农有关的这个议题的演出，我们也是最后拉起大家跟着那个小农给我们的那些植物那些稻穗然后我们就一起跳舞这样。
0: 哇，感觉好欢乐呀。
1: 对， 我希望可以建构出这样子的一个表演的世界。
0: 但是老师矛盾的事又来了。你不是说默剧其实里面呢有喜中有乐嘛，乐中有苍凉，有眼泪嘛。所以
1: 我们在做，当然在选定一些要表演的题材，比如说我曾经做过一个亲子剧，叫做 Coco 死神。
0: Coco 死神。
1: 对，
0: 跟孩子们谈死亡。
1: 对，然后那出戏就是在它其实基调就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0: 当然
1: 对，
0: Coco 死亡。
1: 对，就是在谈论故事里面的妈妈走了。对，然后可是我们在这样的议题里面呢，要怎么样让小朋友可以不要这么悲伤？所以我们在很多动作的设计上
0: 很难，
1: 所以我们在动作设计上跟剧情的修改上面就会让
0: 挑战。
1: 对，让大家呢一直哈哈哈哈哈笑笑笑，然后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又会有一点悲伤。对对，悲伤这样子。
0: 所以有的时候很有趣哦，就是你一样看眼泪，眼泪到底在说些什么？眼泪其实是有味道的，
1: 对，
0: 眼泪其实是有颜色的，眼泪其实是有情绪的。
1: 当然
0: 是。所以我们经过人生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悲欢离合，
1: 对，
0: 到了后来你曾经流过眼泪，你才会去感觉到哦，那个眼泪的重量。
1: 是。
0: 那野孩子从2012年成立到现在大概跑哪些地方呢？
1: 我们刚开始做了很多延续流浪者的那个默剧出走，所以我前面将近10年的时间哦，
0: 就你一个人出走。
1: 刚开始一个人，后来我觉得不行，需要有人，所以后来就有团员跟着我一起默剧出走。
0: 那么这些团员都是怎么被你吸引过来？都是你的观众吗？
1: 他们一刚开始有的是观众，有的是我开工作坊。
0: 默剧的。
1: 对，默剧工作坊，然后里面留下来的学生。
0: 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他们愿意留下来？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可爱，就是可爱在于就是说虽然路途艰辛，但是我一定要过这关。年轻就是有梦嘛，有梦就得闯嘛，就得去实践嘛。
1: 对，我现在留下来的那个团员，我觉得我仔细去想，我觉得他们某个程度都跟我很像。
0: 我发现，因为我也是你的粉丝呀，我看到你的团员，你对团员实在是很。

0: 很好，都会做一些私房菜请他们吃，
1: 对对对，他们来排练，
0: 就像家人，
1: 对，像家人，像你看他们有的15年就跟我到现在10年，
0: 嗯，
1: 然后我不是一个会去给他们这种日常生活不会给压力，
0: 嗯，
1: 当然在排练的时候会，
0: 哎呀，我很难想象，
1: 哎，对对对然后但我平常时候就是像你能够煮什么东西给他们吃啊，这是我另外还稍微擅长的东西，然后我就会给他们，
0: 嗯，
1: 对，然后主要是我说他们其实是就跟我太像了，就每个人的有很执着的一面，
0: 嗯，
1: 然后我们自己也很懂得要把自己生活过好
0: 啊，
1: 对，
0: 这意味就是说其实你这个团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回来团练，但没有演出费，只有团长做的一餐饭这样子。
1: 对对对，嗯，其实在演出费我当然希望给他们重优这样子，
0: 嗯，
1: 对，因为也知道他大家的辛苦，
0: 嗯，我大概理解这意思，嗯，为什么我能够清楚的知道大概的状态，因为我也年轻过，
1: 嗯，
0: 我也玩过一些小剧场，
1: 嗯，
0: 那但是小剧场都是很多是贫穷剧场，
1: 对，
0: 所以大家都是很有兴趣然后一起排练，有演出机会大家都很开心，即便是拿到非常非常微薄的酬劳都很开心，嗯，现在回头想起来都也不后悔啊。
1: 对对对，我看他们从那个大学毕业的时候到跟我到现在，
0: 嗯，
1: 就也是进入中年了的，哦，对，那我觉得我们对生活的想象跟对戏剧的想象基本上是一致的。
0: 那老师我问你啊，从这个2012年成立到现在嘛，团员有一直在像复制人一样的增加，还是说其实这边就是来来去去的？
1: 来来去去的，然后但是有两个就一直到留到现在，
0: 嗯，
1: 对，
0: 那支持他们的力量是什么？然后你支持他们的力量又是什么？
1: 哇，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
0: 来来来，打到了打到，好开心哦，嗯，
1: 我觉得我支持这个力量应该是说我们共同都应该是说我们彼此都认定说表演这件事情在我们生命中的分
0: 量
1: 是什么，
0: 嗯，
1: 对，它跟我们年轻的时候就10年前不太一样，10年前是大家都很辛苦啊，真的要去挤破头啊，
0: 是，而且
1: 申请经费啊，
0: 有一餐没一餐，啊，
1: 对对对，然后可是同时间又要把它玩得很好玩，要把戏做得非常好，
0: 嗯，
1: 非常精致，可是现在我们现在做的都是比较小品的，
0: 哦，
1: 10-20分钟的演出，然后我觉得他们大家心理压力都不会那么大，
0: 啊，
1: 然后我们都玩得很开心。
0: 好哟，这个前面所走的一堆路当然有具有自己的一些的理想性，冲击也大，可是呢那是有压力的，没关系，年轻人这方面的本钱都是可以冲过去的，但是呢过了这段境界之后，哎，又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个境界，那个所谓的人生的另外一个境界究竟是如何呢？待会我们来听听。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邀请到野孩子肢体剧场的姚尚德姚团长姚老师跟我们来分享野孩子剧场的故事啊。当然野孩子就是默剧的一个表演，我不太清楚啊，在台湾来讲你们是不是唯一一个用默剧形式来表演的剧团？
1: 嗯，其实不是，有 还是应该有两三个这样，
0: 还是有两三个，
1: 对对对，
0: 是还是很珍贵啊。
1: 对，
0: 哎，就是要好好的珍惜。还有也非常谢谢你们，就是一路以来都秉持着自己的理想走到现在，未来的想法是什么？这个，因为我记得老师说，在做这些养成训练的时候，要花很多很多的肢体的能量，但是呢，岁月不饶人，
1: 真的，
0: 所以总还是要友善自己，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吧。怎么样来调整呢？
1: 我们因为在做演出的时候有很多跟观众的互动，
0: 是，
1: 对。那我现在当然就像丹泉讲的，我现在年纪对，所以我慢慢的退到后面变成一个策划者。
0: 哦，
1: 对。那我们策划的呢，像我就想把跟观众这件事情跟民众这件事情再放到更前面，然后我们表演者再退到后面来。
0: 那我还看什么戏呢？
1: 对，我们来看这些素人们怎么做表演。比如说我们刚结束的这个在新北市美术馆，英歌的这个新北市美术馆，我们从5月到8月有一个展览。
0: 展览？
1: 对，它其实
0: 你们有一个展览，还是说那边有个展览邀你们去演出？
1: 他邀我们去做演出，但是呢，我就不想要我们自己去演出，不想再像以前一样了。
0: 好累啊，化妆哈。
1: 这倒是其次，比较重要是我想要让我刚才讲的那个观众放在更前面一点。所以这个展览呢，我们就设计了一个空间，然后这个空间呢，我们就每个礼拜

0: 是说每个月我们总共开了5次的工作坊，邀请民众来上工作坊。
1: 那上工作坊归上工作坊，我是看要看表演啊。
0: 上完工作坊之后，我们隔天或隔一个礼拜，这些工作坊学生就要跟我们一起排练、跟我一起排练、然后最后我们在八月底的时候让这些素人们一起做演出、
1: 哇，所以才刚结束嘛，今天是9月8号，
0: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然后我们今年哦，接下来9月25、26号在嘉义的大林，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吵吵艺术节，叫吵闹的吵。
1: 哦，不是炒饭的炒，
0: 对，吵吵、
1: 为什么叫吵吵呢？
0: 对，我想要把那个众声喧哗，就是
1: 啊，
0: 对，那种里民之间、居民之间的小吵小闹啊。
1: 哦、我会想到青蛙，因为还离夏天并没有很远。
0: 吵吵艺术节，这个我们这个艺术节呢。之前有很多艺术节都是表演团队进去下去演、
1: 是的是的，
0: 没有这个，我们就全部都是给大林嘉义当地的居民的演出、然后我们呢从5月开始就有导师，
1: 有渗透进去了，
0: 有导师然后来陪他们一起把他们想讲
1: 的
0: 故事
1: 的。哦，导师就是引导他们说故事，
0: 对对的、就是我们戏剧的编剧人员，
1: 是是
0: 导演啊、然后那个、做、舞者，
1: 嗯，
0: 然后就依照他们这些居民们他们想要讲的故事想要呈现的形式，我们辅助他们最后把这个演出把它完成。
1: 贝尔老师，我觉得你挺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默剧啊，但是这个名称竟然叫吵吵艺术节。
0: 对， 对，
1: 是不是很落差很大呢？
0: 对，它的确落差大。然后我们的确像你讲的，在这个艺术节我们并没有把它标定为它是一个默剧
1: 哦，所以有出声音的，
0: 对，我让他们
1: 可以吵两句，
0: 对，可以吵两句，对，
1: 哦，
0: 然后当然我们会从动作上面啊这些去指引他们、让他们除了言语的表达之外，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肢体的空间。
1: 老师，我问你啊、就是有受过肢体训练的人跟没有受过肢体训练的人，的确是有一些的差距的，
0: 是，
1: 但是这些素人们还要表演默剧，那个难度就更高了、
0: 他们倒不是表演默剧，他们应该讲说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他们有一些动作的设计、可是这些动作设计当然都是从他们日常生活会做的、比如说那天有一个妈妈在跟我们讲说她喝醉酒的样子，我跟你讲，她是弄口述的、手上也没有酒杯也没有酒瓶，可是她在讲的过程当中演绎出来的那个状态，我就觉得那个已经是、
1: 已经是了，已经是了。
0: 对、对，我们想要保留这些基本的东西、然后把这个节日变成是就专属于嘉义、大林的居民们，
1: 是
0: 他们的演出。
1: 老师，你们的做法让我很感动，因为我又想起了你的老师，在你第一天下课完毕，他告诉你的是：尚德，你不要灰心，你的身体非常的独特、而当时的你是非常的自卑的。
0: 对，
1: 那你要告诉我们的、这些学员们，你来上课还跟着我们一段演出，我其实就是引导你到另外的一个舞台，我把你擦亮了。
0: 对对，就是、
1: 好温柔的感觉，好温柔的祝福呀。
0: 哇、我喜欢你的这个说法。对、其实这个的确是我想了很多年，然后一直到现在有一个可以水到渠成的一个 好的时机。对，可以推出。
1: 那么在、在大林地区会做这样的呈现，那我还要为我们的年长的朋友来谋福利，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有持续运动的话，你的肢体是可以有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某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有很多人其实是不在这种状态，那又有一个好奇心要来突破这件事情，所以大林的朋友你们可接受？
0: 哦，当然可以。我们这一次的就是有两组人、他们都是那个、社区里面的，就应该怎么讲，是长不是长照、就是他们就是每一个礼拜都会有聚会，然后全部都是社区里面的老人家们、
1: 长者
0: 长者们、然后呢有两组就是长者们的演出。
1: 哇，太厉害了。
0: 长者们他们的故事更是丰富，
1: 是是是，其实每一个生命不管说过去的经历有是开心的还是坎坷跌宕起伏的，呈现到舞台精粹化之后 他一定是很吸睛的。

0: 对，因为这个节，我像我刚才讲的众生喧哗，我希望年龄层我们不限，一个社区
1: 那才能够喧哗起来
0: 啊。一个社区本来就有高龄的人，你不可能去否定他们，否认他们。
1: 对，
0: 有年轻人，有小孩子，我们就是想要做这个事情。
1: 是，这就是生命的可贵。我们说生命像一座花园，其实应该说生命像一座莽原。花园我们都还会挑哈，这里我就是要种玫瑰花，怎么怎么，我想的就是我想的。但是莽原是不一样的，它是开放的。
0: 对，
1: 谢谢老师带来分享。也祝福你们在未来的演出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也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享受到这个默剧，不管是在台上也好，台下也好，它感动你的地方以及触动你的所在。谢谢老师，
0: 谢谢，
1: 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0: 拜拜。
1: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唉，
1: 你在烦恼什么啊？
0: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1: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现在时间21:00。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万维刚的新书，书名叫做人比 AI 凶，在 AI 的时代我们要如何运用 AI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威胁，人跟 AI 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万维刚有他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聚焦在叫做微决策，他甚至说我们处在一个

微决策时代。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人们在反复问，人到底还有什么技能是 AI 不能取代的？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目前流行的一些观点，万维刚认为是不对的。比如有人认为 AI 没有创造力，所以创新是人的特长。有人认为人的长处就是更像人，毕竟 AI 只是机器，他们就算智商高，情商比不上我们。然而现实绝非如此。举几个例子，好莱坞有一位传奇的编剧叫做 Paul Schrader， 他的代表作是 Taxi Driver， 1970年代他就已经成名，快80岁了，创作还很活跃，绝不服老。但是他就在 Facebook 上说， ChatGPT 生成了比他本人的作品更好的 Schrader 式的点子。任何读过 ChatGPT 所写的小说的人都明白，此言绝非夸张。虽然目前还没有哪个编剧因为 AI 而失业，但威胁确实存在。看看城市设计师吧，2024年年底，因为 AI 城市设计变得如此之强，各公司大幅的削减了初阶城市设计师的职缺。有一些名校资工系的毕业生正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困境。现在的 AI 不只是医疗诊断水准，就连做心理咨商的水准、说服技能都在接近甚至超过人类。人家哪有什么情商低的问题？事实证明，情商问题可以用智商解决。 AI 比人更懂人，智慧已经越来越不具备稀缺价值了，让人该何去何从？难道说此后生产力完全由资本决定，没有资本的普通人就只能够领取全民基本收入吗？万维刚却说，事实上我认为人的前景很乐观，给出一个统一决定性的终极答案，人要做的是微决策。其实你可以观察到，有些事 AI 再强也永远都是人的事，比如体育比赛和艺文表演，汽车比人跑得快，但我们更关心人能跑多快。 AI 生产的影片会流行一时，但人们已经开始厌烦了。我们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喜欢和真人相关的东西。 AI 棋手的水准早就超过人，但是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观看人类棋手之间的比赛。 ChatGPT 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水准也已经超过了人类，但我们更关心人的表态。这句话是谁说的，正变得比这句话说了什么更重要。为什么呢？你说人有情感、有体验、有价值观、有美感，可是 AI 也有啊，至少可以真实的模拟这些，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那人和 AI 至少有四个区别，其中有两个特点 AI 绝对没有办法取代人。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特点，人是宝贵的。这不只是我们身为人的价值观偏见，哪怕从数学上论证，人也比 AI 宝贵，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人具有不可复制性，而且我们会变老、会受伤、会死。相比之下 ，AI 随时可以复制，不会受伤，不会真的感觉到痛苦，因为人是脆弱的，所以人更宝贵。因为人更宝贵，所以这个世界应该优先满足人的需求，因为人的需求优先顺序更高，所以人应该有最终的决定权，因为人有最终决定权，所以人应该承担责任。那你说就算人更宝贵，让人当 AI 的宠物行不行？也不行。那是因为第二个特点，人的需求是 AI 无法预测的。我们意识是自身复杂的基因和过去无数的经历以及当前环境微妙互动的结果，这个过程无法量化给 AI， 这就使得在 AI 的眼中，我们永远是主动的发起者。我们会莫名其妙地流行起一种鞋款，我们会蛮不讲理、不爱看内部投入巨资用演算法套路所拍的电影，我们会毫无征兆地掀起社会运动。简单说，我们是决策者，而真正的决策是不客观的决策。从数学上讲，任何智能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给定边界条件下对方程式的求解。 AI 做这种事情必定比人强，但有两项根本性的限制。第一个限制是环境参数不可能被全面量化描述。你当前的环境、你先前的人生经历、你所处的

社会文化，包括你今天吃过早餐了吗，都可能对你此刻的决策发生微妙的影响。而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资讯都列举出来交给 AI 去处理。第二个限制是有一些方程式过于复杂，没办法简单求解。根据 Stephen Wolfram 他的计算不可约性理论，再强的电脑也没办法提前预知一个足够复杂的系统的演化结果。算力再强，科学家也不能告诉你一个月后的精确天气，你必须等着天气发生。所以真实世界本质上是不可描述也不可预测的，所以事情本质上没有什么万全之策。因此 AI 既不能代表人来决策，更不能提供万无一失的行动指南。当然人也不能做到万无一失，人的每次决策不管多么微小，都是某一种程度上的莽撞行为，是一种冒险。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你们会选择去以前常去的餐厅，还是试一试这家新的呢？就算你看过新餐厅所有的用户评论，听取了朋友的意见，严格说来，你还是拿不定主意，因为别人的体感不见得是你的体感。科技再发达，也不会有一个系统透过演算法为你说出一个最佳答案。归根结底，你的决定是冒险的，甚至是任性的。正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说，一个决断如果没有经历过无可决断的折磨，那它将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决断，它只是程式化的操作或者是一个计算流程的展开。这是决策的本质，照着规则一步一步推演做正确的事，那不是决策。真正的决策一定是某一种任性和冒险。在这个意义上，决策不但是你的 power， 你的权利，也是你的 right， 你的权利。你将透过这个决策展现你的个性、你的风格、你的价值观、你的冲动。你的每个决策塑造了你，你透过每一个决策塑造世界。而 AI 它的决策只不过是展现了一种数学可能性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关心两个 AI 下棋比赛的输赢，那只是数学上无数可能性当中的其中一个。但我们非常关心的是阿根廷队还是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因为那是把不确定变成了确定，那是先前所有人的故事切实的延续，也是此后一系列故事的开始。我们的世界线从此变得不同。决策是把可能性变成真实性的过程，这是人最应该从事的工作。从前我们可能以为决策是老板跟主管的事，只在专案的关键点上发生，其实不然。如果你用心，就会发现工作当中每一步都是决策。外刚特别提到喜剧演员跟制片人 Jerry Seinfeld 他的一个故事。 Seinfeld 在1990年代拍电视剧欢乐单身派对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产出特别慢，工作推进得很艰难，于是就有人建议他请 McKinsey 顾问公司来帮帮忙，也许可以把制片工作流程化。这就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去请 AI 帮忙创作，而 Seinfeld 他拒绝了。他当时的慷慨陈词，他说，如果你高效，那你就是用错误的方式工作，正确的方式是艰难的方式。这个节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进行了非常细的微观管理，每个字、每句台词、每场拍摄、每次剪辑、每个选角都由我把关，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Seinfeld 他所说的就是微决策。 AI 也许可以做出很好的创作，但是你应该控制每一个微决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你的风格和你的喜好。你的每一个决策不管多么样微小，也都是对世界的改变。 AI 总是可以建议，但是只要你在意，你就必须干预，你必须确保每一个微决策都是你的决策。我们的工作价值就体现在每一天无数多个微决策上。在微决策的意义上， AI 不但不会取代我们，它只会帮助我们。以前你要是没有一定的技能，谈不上微决策。例如说画图，
只有专业画家才能够度过。

每一个构图细节，每一处光影，每一个笔触，来表达自己的意图。你不能只有意图而没有表达能力，所以你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学习要如何运笔。但现在你可以直接让 AI 出图，然后由你来把关美感选择和要求修改。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人大部分工作跟时间只是努力把事情做对而已。然而有了 AI 改变了，你会要负责决定什么是对。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轩爵出版的新书，汪维刚所写的《人比 AI 凶》。在书里，汪维刚引用了庄子里的故事，他说子贡在各国游历，偶然遇到一个种菜的老翁，只看到他从井里打一罐水，用手抱着那个瓦罐走了好几步路去菜田里浇水，十分费力。子贡聪明人，他就上前去告诉老翁，现在有种设备叫做机镐，是一个干杆装置，一头吊一块大石头，另外一头吸着水桶，打水移动都很轻便，你怎么不用呢？老翁就说，我听说过那个技术，我是故意不用的，那东西会让人有偷机取巧之心，而那会让人心神不宁，破坏人的淳朴天性，人就不能够承载大道了。子贡没想到老翁是个哲学隐者，就感觉到自己所说的话很羞愧。这故事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个是早在古代最简单的农业技术就已经被人担心了，第二是终极的担心不是人的工作会不会被技术取代，而是技术会不会让人变得不再像人。现在我们仍然有这样的担心。当然哈罗威早在1985年就提出了叫 Cyborg 的概念，意思是某一种半人半机器的东西，便认为这个东西有可能会成为政治主体。吴冠军教授进一步提出，如果我们把技术存在理解为体外器官，不用等 AI， 其实人早已经就是 Cyborg， 拿着

手机的你跟春秋隐者眼中用机考的人一样，都是 cyborg。 我们对 cyborg 的担心有两个，一个是不平等，会被少数 cyborg 在 AI 赋能之下变得过于强大，而其他人成为无用之人呢？比如有的说法是只有 2% 的人控制未来，剩下的人都会被淘汰。第二是 cyborg 社会的民主政治会不会空壳化。吴冠军说，人工智慧对人类社会的全面赋能正在导致人们陷入系统性的愚蠢。关于第二个担心，人类大历史的作者 Hilary 他关注的机制是资讯建立秩序， AI 会创造新的主体间现实，进而创造可能会压迫人的性秩序。吴冠军则认为，政治的关键在于人与人的互相信任，他要求让政治智慧和技术智慧交织前进，不能只演化技术不演化政治。这些担心都很有道理，但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危险的趋势，也应该看看技术带来的好消息。我们得正反两方综合考虑，在演化现场分析具体问题，不能一拍脑袋就说个 2%。 于是万维刚他提供几个正方证据，看看 AI 在取代人方面有什么样的新的成就。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让人类医生和 ChatGPT 做医学诊断的推理测验，结果人类医生自己做答对了 73%， 人类医生借助 ChatGPT 一起做答对了 77%， 差距不大。但有意思的是，如果不让人类医生插手 ChatGPT 自己做测验，正确率高达 88%。 至少在这个题目上， AI 的诊断水准已经高于人类医生，人的参与反而对 AI 是干扰。有人可能会说 AI 或许模式识别能力强，但没有创造力。我们再来看斯坦福大学的另一项研究，研究者选取自然语言处理的七个科学研究议题，请一些第一线做科学研究的人类电脑科学家为每个议题提供研究想法，还特别准备了激励奖金，每个想法300美元，入选的前五名分别多给$1000的奖金，确保人类专家卖力。与此同时，研究者也用 AI 对每一个议题生成想法，然后研究者将得到的所有科学研究想法随机放在一起，让另外一组人类专家去做独立评审。结果在新颖度、令人振奋的程度、有效度三个方面， AI 的得分都超过了人类科学家。 AI 的想法只在可信度上比人类专家稍稍逊色，但是得分也只低了一点点。现实是 AI 比人更有创造性，那是因为 AI 比我们见多识广，他们考虑想法的空间比我们大得多。我们曾经认为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更能理解人，可是现在有研究证明 AI 比人更能够准确识别其他人的情感，甚至更会说服人，更擅长做心理咨商。除了运动员跟演员等纯粹看人的职业，谁不敢保证有哪个工作人一定比 AI 做得好。 OpenAI 所出的模型已经拥有复杂逻辑推理能力，智商达到120，超过 91% 的人类，但这是不是代表人就会被淘汰呢？能做人的工作不等于能取代人，更不等于要淘汰人。作为反方论据，至少在两件事上 AI 很不像人。第一， AI 没有痛觉，所以它不能够承担风险责任。如果一个 AI 犯了法，你能够把它关起来吗？ AI 不在乎惩罚，光是这个原因，人类医生就不会被 AI 取代。我不管你的诊断意见是不是借助 AI 写的，诊断书上签字的必须是人，手术的决定也必须是由患者本人或者是家属同意，而不能是患者的 AI 助理说行就行。 AI 再厉害，大事仍然必须由人类拍板，核武发射按钮仍然必须掌握在人类手里。第二， AI 没有真正的主动性，所以它不能做发起者。AI 可以做很多工作，做很好的研究，但它不会生成为什么要做那些工作和研究。我们为什么偏偏生产熊猫形状而不是河马形状的玩具呢？
我们为什么偏偏

对那个东西最好奇， AI 必须服从人的偏好，而人的偏好是由个人经历、人群历史文化传统乃至亿万年演化写在基因里的倾向性共同决定的。这些变数太多，无法全部量化，为什么你偏偏喜欢这个而不是那个，那一念之差是无法预测的。基本上爱不能演算法化， AI 没有意识，智慧跟意识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关于意识的说法百家争鸣，一种说法是意识是连贯的体验脉络，单凭这一点你研究一下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方式就知道， AI 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意识，它的训练跟推理是分开的，它没有自己的历史叙事。当然 AI 可以假装自己有意识，但我们只要控制它的训练就能够确保它不会真的有意识。这就解决了第一个担心，人不会被淘汰，有意识的个体怎么会被淘汰呢？如果你相信你家的小狗有喜怒哀乐，有同理心，你会淘汰它吗？不用说 AI， 就算是外星人占领地球也不会像对待蚂蚁一样对待我们。有意识就有尊严，有尊严就有人权，有人权就必须有事做，就算不当生产者做个消费者也好，你可以决定流行潮流，你可以赞助艺术，你可以影响社会，一个产品好不好终究是你说了算，这难道不是贡献吗？随着高龄化的发展，有很多人已经不工作了，你能说这些人被淘汰了吗？关于第二个担心， AI 会不会用传播虚假资讯之类的方式让民主政治失效，也可以提供反方意见。所谓 AI 透过传播虚假讯息干预选举，有据可查的案例只有一个，那就是2018年 Cambridge Analytica 公司在 Facebook 精准投放讯息影响人们对某个候选人的态度。这个案子的特点是规模小，没有产生什么作用，而且没有重复。现在的 AI 比那个时候强大的多，而美国大选如火如荼，却没有任何的迹象指出有人用 AI 操纵选民。 Hugo Mercier 他在为什么这么荒谬还有人性这本书里就说的，人没有那么容易被操控，不用说 AI， 就连现在的虚假广告跟当初纳粹的宣传也没有真的欺骗很多人。你要知道说服和预测人们喜欢什么东西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之一，好莱坞花那么多钱研究都搞不清楚观众会不会喜欢下一部电影，各路产品经理、网络推手花这么多力气也不能保证引领一次流行。大型语言模型的确有的时候会乱说话，但用户终究会察觉到，演算法确实存在像征才录取、贷款审核这类流程当中对人造成过不公平的对待。现实是知道自己吃亏，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并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如果 AI 压迫老百姓，老百姓会反应，能长期压迫人、蒙蔽人的从来不是智慧和演算法，而是权力。比如现在有很多公司在研发人形机器人，为什么非得是人形？机器人为什么不能脱离人的传统进行演化呢？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基础设施，马路、房子、楼梯、厨房的琉璃台都是为人定制的，你的机器人最好也是两条腿走路，上我们的楼梯才方便，最好身高也在170公分左右，才适合在厨房里切菜。我们不可能为了哪一家的新型机器人把所有的基础设施改造一遍。这就是历史路径依赖的力量，正如键盘上的字母只能够这样排列，火车轨道就只能这么宽，不是因为人比机器优越，只是因为人先走了一步，哪怕只是出于路径依赖，科技以人为本也都必须继续成立。所以我们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来认识、来剖析 AI 所带来的种种影响，也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思考，像是万维刚在书里面就指引我们可以如何更正确的看待 AI， 使用 AI。这本书书名是《人比 AI 凶》，轩爵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3: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4: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5: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6: 有准备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8: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7: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8: 干净能源，守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9: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同样的继续来聊荷马史诗，今天要聊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今天要来讲伊利亚德里面呢，一开始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整个的核心的章节就在这个故事里面，这叫阿基里斯的愤怒。
0: 阿基里斯的愤怒，
1: 对，阿基里斯跟谁愤怒呢？其实是跟他的联盟的这个领袖，就是阿伽门农。那他为了什么跟阿伽门农而产生那种愤怒呢？我们昨天在讲到说，这个希腊联军啊，阿提密斯的阻挠啊，使得这个风

0: 送不出去，送不出去他就船就开不成。可是等到他线上了这个线际以后，整个战船就动了，整个战船就动了以后呢，他们就是要到特洛伊，特洛伊去做什么？去打仗啊，不是去经商啊。所以呢，其实是1000艘船载着10万名的战士，浩浩荡荡的就要去攻打特洛伊的城市。那特洛伊有没有防备？当然有啊，你这么大的阵仗要去打我们，我们会有防备的。那除了特洛伊的主城以外，特洛伊的友邦一些其他的这个部落也会跟着他一起去抵抗。但希腊联军呢非常的凶悍，你可以想到那个时代里面他们其实是很凶悍的，他们就去侵略了特洛伊的邻近的地区，然后上到了海边。一上到海边的时候呢，他们受到了一个神谕，也就是有点像诅咒，谁先上来的人谁先死。
1: 谁先上来的人谁先死？
0: 对，谁先踏上这块特洛伊的土地他就会战亡。没想到第一个踏上土地的是他的一个智者，就是奥德修斯。
1: 奥德修斯不就奥德赛？
0: 对啊，奥德修斯啊，奥德赛啊。然后奥德修斯为什么会上去呢？因为没有人要下去啊，因为大家都想说谁先上来人就会死掉，死在这个诅咒上面。
1: 对啊，谁都不想死啊。
0: 对，所以奥德修斯就想说反正我又不打仗，因为他是不太打仗的人，他是谋略家，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法，他用那个盾牌啊，他铺在地上，我不怕你，我不踏进你的土地啊，我踏在盾牌上面啊。可是没有人知道说他用这招蛮奸诈的，我是踏在盾牌上，我没有踏在你的土地上，所以他就不受诅咒，不受诅咒。可是他下去了，那下去以后其他的将领就想说你看他已经下了，所以这个诅咒已经破功了，所以就往前冲，就从海边，因为船只已经先到海边嘛，然后再到郊区，再到城市，这样慢慢推进。所以呢，这些战士们就往前推进。那其中有一个国王，因为他们几乎都是国王了，1000个国王，这个由这个阿伽门农所号召的，他就上去啊，就是要去打仗。果然就很厉害，杀了很多的特洛伊人。但是遇到他们的特洛伊的最强悍的对手勇士，就是特洛伊的大王子赫克特，那有人翻译成赫克托尔，我把它翻译成叫赫克特。那赫克特呢就把这个人给杀掉，但就很厉害，他的战绩很厉害，不是第一个踏上人会死吗？竟然不是奥德修斯死掉，竟然是这个国王死了。那这国王就被赫克特给杀了，杀了以后呢，他就把他的盔甲给脱掉，当作是战利品，然后把遗体还给他们，让他们去安葬。这是古希腊的一种礼貌，一种习俗。那为什么会是赫克特呢？因为其实这是一个伏笔。后来阿基米斯跟赫克特作战的时候呢，这个伏笔就有他的一个作用。阿基里斯这个时候呢，他就跟着这个船队就上来啊，当然也就是大杀四方了。可是赫克特这时候就离开了，打胜了这个仗嘛，
1: 他就凯旋而归了，
0: 就凯旋回去。就是特洛伊城本身是安全的，但是旁边的这些友邦要来支援他的就很惨了，因为希腊的大军呢就会把他的愤怒就发泄在这里啊，所以是阿基里斯的愤怒。阿基里斯的愤怒呢，他如果展现在战场上面，那是一个很正当的啦。所以呢，他就去攻城略地。那攻城略地不只是只有他哦，还有包括阿伽门农。所以他们就攻城略地了一番，抢夺了一番。可是这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入到特洛伊的城市里面，因为特洛伊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地方，就算你用10万大军去包围他，你也包围不住。因为城市很广很大又很高，你一般是很难进的，很难进的时候呢，他只好在海边在附近、来做烧杀掳掠。结果呢，初次的这个战争里面呢，俘虏了两个很重要的人，这两个人呢其实都是女生了，因为都跑不掉啊，跑掉就变成了他们的俘虏。那其中一个呢叫做克律塞伊斯、
1: 啊、
0: 对，然后她是这个阿波罗神殿祭司的女儿，
1: 祭司的女儿变俘虏啊，
0: 因为 那你会想说，为什么特洛伊有阿波罗神

0: 殿。其实希腊的神明在各处都有，都有神殿，不是只有在希腊这个城邦或者是这个国家才有希腊的神明，连到特洛伊也一样也有。所以特洛伊里面供奉阿波罗神庙，阿波罗神庙的祭司的女儿被抓走以后呢，祭司就很难过，就要求说你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女儿还给我，因为女生嘛，你在战场上面跟敌人去打斗，可是她是俘虏，希望你能够把俘虏还给我啊，因为这个俘虏呢，这个女孩子长得非常的漂亮，所以阿伽门农就说这个我要，他就抢走了。第二号的人物当然就是阿基里斯啦，阿基里斯就把布鲁塞伊斯另外一个人啊，另外一个美女给抢走，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各抢一个。那各抢一个以后呢，你想想看，这个阿伽门农他是很得意的，他觉得我第一次这个攻打特洛伊，虽然没有把特洛伊攻下来，但是邻近的这些城邦几乎在这场战役里面呢都归我所有，所以呢他就很高兴。可是高兴没有多久，城里面就发生了瘟疫
1: 啊，最可怕耶，瘟疫。
0: 对啊，他整个船队里面就发生了瘟疫啊。那这个瘟疫是怎么产生的呢？那根据这个
1: 以前又没有什么预防针什么之类的。
0: 对，那这个瘟疫是阿波罗用箭，瘟疫的箭射出去，就变成希腊人里面的船舰上面就有瘟疫的流行。那这个事情阿基里斯就知道了，阿基里斯就想，为什么我们会来这里打仗，才胜利没有多久，而且只是局部的胜利，又不是大胜，为什么阿波罗会这样子带瘟疫的箭来攻击希腊，是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其实这里面呢，因为阿伽门农俘虏的那个祭司的女儿，祭司就跟阿波罗去请愿，阿波罗就降下了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女孩子克律塞伊斯给归还，归还以后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你是阿伽门农，你听到有人要归还我的女仆，心里头会是什么想法？
1: 当然不愿意啦。
0: 对啊，所以阿伽门农，而且这个女仆又是很漂亮的，是她的战利品，她不愿意把她的战利品给放走。但你不愿意，这个瘟疫就没有办法解决。这时候的阿基里斯就非常的愤怒，非常的生气，就跟他说，你必须要把你的女仆给归还给这个祭司，来平息这场的灾难，要不然我们来这里打仗，我们算打什么？我们是为了要他的战俘吗？我们不是，我们是为了要把海伦给抢回来，目的是这个样子。
1: 大家都要海伦。
0: 对，阿伽门农呢就受到了这个阻止啊，他就把祭司的女儿给归还。可是归还他就附带一个条件啊，就说我是联军的领袖，那我把我重要的战利品都归还了，你要把你的战利品给我。阿基里斯又不愿意啊，就想说为什么你的战利品归还了，那变成我的战利品要还你，所以他就很生气，就是阿基里斯的愤怒
1: 就来自这里，
0: 就来自这里啊，因为这个女仆的战利品的分配不公啊。那你想想看，这我们这样来讲的话，会觉得阿基里斯在这方面不过就是一个凡人，不过他本来就是一个凡人啊，那他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吗？他第一个想到是他想要平息这个战争，阿波罗的怒火，你把人家神殿的祭司的女儿带走，所以他觉得这个部分来讲做的是错的。但是你现在来跟我要我的女仆，这就是对我的不尊敬。所以一开始在伊利亚德的篇章里面呢，写的就是他们的恩怨。
1: 好，这个恩怨呢有没有持续下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谈到的是阿基里斯的女服。
1: 对，阿基里斯的
0: 服是俘虏的服，我们要 讲清楚，明天要叫衣服的服。
1: 对，那我们知道说在伊利亚德的篇章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在讲特洛伊战争没错，可是他讲的是第几年的事？第九年
0: 啊。
1: 对，第九年的事情，这个、
0: 那也快打完了，不是十年吗？
1: 是啊，但是他没有从一开始就讲，
0: 嗯，
1: 他没有说第一年怎么样，第二年怎么样，不是，
0: 没有，就从直接从第十年，
1: 他直接从
0: 第九年
1: 最关键的一个事情。那这个关键的事件就是希腊联军的两个重要人物阿伽门农跟阿基里斯，他们为什么会吵架？大吵的一顿的原因呢，就是他们在攻城略地的时候，就抓了两个女俘虏，变成他们的战利品。那其中阿伽门农得到的是这个克律塞伊斯，她是一个太阳神阿波罗神殿祭司的女儿，她非常的漂亮美丽，一定的就是想说我去抢粮抢钱抢女人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作为。阿基里斯呢得到的就是布里塞伊斯，然后他也非常喜欢这个女俘虏，想要把她占为己有，反正那个时候的战争的形态是这样。太阳神阿波罗就生气了，因为你怎么可以抢夺我神殿祭司的女儿？所以呢，他就在祭司的请求之下射出一个带有瘟疫的银箭，结果呢，这个希腊船舰里面就发生了瘟疫。那瘟疫一发生以后呢，为了要平息这个瘟疫，他们就去求情跟阿波罗谢罪，阿波罗就说你要把俘虏给释放出来。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阿伽门农就只好把他的女俘给释放。可是释放以后呢，他就觉得我是联军的统帅，我身边一定要有一个女战俘，那这样子好了，阿基里斯的女战俘就归我。阿基里斯就想说她是我的，你怎么可以抢？你怎么这样子？你这种方式就丧失了你的这个当领袖的这个尊严威严，而且你来挑战我，就是让我没有那种荣誉感。所以为了这个

0: 荣誉呢，他就坚持不放，坚持不放呢。可是阿伽门农就说，我是联军的领袖，说给你就一定要给，要不然你就是不服从这个命令嘛，这是在军队里面来讲是 不可以的。所以他就强取了这个阿基里斯的俘虏，阿基里斯的俘虏就这样就被他拿走，拿走了以后呢，然后他就想说，你要这样子做就是要跟我翻脸，因为他是非常的愤怒非常生气的。两军还没有真正就去攻打特洛伊的时候，反而造成了内部的不和。那这个内部的不和呢，竟然就是为了这个女俘虏到底她的归属是谁而产生了这种很大的一个愤慨。那从荷马史诗的角度来讲呢，其实他要写的是谁的愤怒，阿基里斯的愤怒。那阿基里斯为什么要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给生气，是觉得他的尊严被践踏，
1: 一定是这样子的啊。
0: 对，
1: 就尊严啊，
0: 所以这就是情绪管理的问题啊。你如果这样的情绪管理，这样 都会觉得这样是不对的话，接下来的事情你部队要怎么打仗，你之后的事情要怎么规划，都不行了，就停摆在那里了。所以阿基里斯最后的决定是，好，那我就不参战啦，我就去当我的隐士，我什么事情我都不管。所以他就回到海边，特洛伊的海边。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回去海边吗？因为海边有妈妈的味道。
1: 哦，
0: 他妈妈是海神，
1: 海神，
0: 对对，特蒂斯嘛，所以他常常可以到海边可以召唤他的母亲，然后他就跟他的母亲诉苦，他母亲是神啊，一召唤就出现了。那儿子啊，你受什么委屈啊？他说，我的老婆被抢走了，我的战利品不见了。他觉得希腊的这个阿伽门农真是太可恶了，希望上天哦能够去好好的惩罚他。这上天指的就宙斯，
1: 宙斯
0: 啊，宙斯应该要好好的惩罚他，就叫你说不要卷入战争吗？你好好的过日子，你可以平安到老啊，虽然是碌碌无为，但是你可以平安长大啊，你可以过得很快乐的一个生活啊。可是你现在要参战，你要选择去跟特洛伊打仗，其实神谕就讲了，特洛伊王子也就是这个赫克特，如果死掉的话，战死的话，你的命运也会跟着来临，他只要战死你也会跟着死，你们命运是相关联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不要好好的想一想，你在海边好好的冷静冷静冷静再冷静，你可以不要卷入这场战争的，从头到尾都不关你的事啊。海伦是你的老婆吗？不是吗？
1: 不是啊。
0: 对啊，你为谁的荣耀而战，你为什么而战，就是想了很多，
1: 你自己要想清楚啦。
0: 对，所以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了很多话，让他去好好的去想一想。然后他就想，好啊，妈妈既然这么说了，我就在海边里面过着我的退隐的生活。他就跟他一个密友，好朋友，两个人就在这里在过的
1: 有点像隐士这样的生活吗？
0: 对，隐士这样的生活。然后就是他，因为他有一个好朋友叫派罗特克洛斯，他们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好像他们就是一对恋人的感觉，但是在荷马里面没有说他们是一对恋人，只是说他们是一个非常亲密的战友，关系很好
1: 很好，
0: 因为从小就一起生活在一起。本来他因为这个派托罗克罗斯，因为从小的时候呢误杀了他自己的兄弟，所以就被驱逐，被驱逐了以后呢，就跟阿基里斯同样败在这个半人马克隆的底下，去学习医药啊、武术啊、艺术这类的学问。那半人马克隆是很厉害的啊，因为他算是一个重要的老师级的人物。所以阿基里斯为什么会那么厉害，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人马星座的这个师父，就我们讲的射手座。射手座这个人就是克隆，克隆教导他很多的，
1: 等于是名师出高徒就对了。
0: 没错，这个派特罗克罗斯呢跟着阿基里斯在海边去打仗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带着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专属的部队的，所以他的专属的部队也跟他一样在海边休息，就是不参战。那不参战以后，你觉得希腊人会打赢吗？希腊人就打输了很多，打输了很多以后呢，阿基里斯在对阿伽门农生气的时候， 他是气得想。

0: 想要把阿伽门农给杀掉的。就这个时候呢，那个智慧女神雅典娜
1: 、
0: 她就化身成为一个凡人，然后去轻轻拉住她的衣服，跟她说这个人你杀不得。这场战争他还需要阿伽门农啊，如果希腊人不打赢克洛伊的话，对雅典娜来讲呢，这面子往哪里挂？
1: 对
0: 啊，所以他们之间呢，还是天上的神哦，还是有分派系，
1: 所以还是有较劲的，就对了。
0: 对啊，还是有较劲，有一派是属于特洛伊派的，有一派是属于这个希腊派的。希腊传建的神明谁会支持？天后希拉支持他，天后希拉抢不到那个金苹果，那
1: 一个金苹果闹出这么多事，
0: 是啊，智慧女神也。也是支持他，
1: 也卷入了，
0: 也卷入了啊！然后连带的防守的这一方呢，特洛伊有没有谁支持他？那就是爱神嘛。那爱神的有一个情人，爱神的情人就是阿瑞斯，就是战神，所以他也是支持他的。战神也是站在这个特洛伊这一边的。那你可以想到说啊，原来天上的神明跟这场战争也都有一些关联。那至于一开始的阿提密斯其实就是从头到尾他就讨厌阿伽门农，你怎么可以把我的公路给射杀，所以他不满的是这个，他老是跟这个恩怨没有关联。天神宙斯他是中立派的，那中立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他每次也会关心说现在特洛伊跟希腊到底是什么程度，打到什么程度，所以拿着一个天平就在那边衡量，就在那边称。所以有时候一紧张他就会想说怎么样可以让两个之间呢可以得到平衡，因为有时候是希腊胜，有时候是
1: 特洛伊
0: 胜，所以他就很紧张，非常的紧张。虽然他是中立派，可是还紧张，因为里面所涉及的很多都是他的子子孙孙啊，不是他跟凡人生的，而是英雄，但有很多英雄几乎都在这场战役里面死掉，死的都是他的孙子辈的。那阿波罗的死去的孩子就更多，因为他在特洛伊城有很多的小孩，但都跟凡人所生的，就没想到后来都被阿基里斯给射杀，所以他就很讨厌阿基里斯。
1: 好，这时候阿基里斯其实还是当个隐士在海边哦。
0: 对，
1: 他会不会东山再起呢？再上战场呢？我想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哎，昨天走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槟榔无？
2: 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1: 哎呦，无这衰啦。
2: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1: 啊、
2: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1: 安尼哦。
2: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1: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2: 好啦。
3: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Nat King Cole 带来的 Stardust 星辰，已经辞世许久的美国黑人抒情歌王 Nat King Cole， 这首歌曲这么多年依旧在夜里温暖了我们的心，特别是一些喜欢天文的朋友，听了这首歌，就算你不要仰望星空了啊，现在都会去光还有那么的严重，但就你自己所知的一些物理天文的尝试，你就进入到一个虚拟科幻的世界，宇宙如此浩瀚啊，当你想到这些，你再看看今天你在人生道上所经历的一些所谓大风大浪，不过就像小小水滴而已，所以我们心情它的起伏也往往会因为我们在情境比较的不同，它的结果就整个变了。本来觉得那是天大的难过，后来想想也没有什么嘛，也没有什么啊。So what? 那又如何呢？还是要好好休息，明天继续奔走人生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希望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呢，继续勇敢地奔走属于自己的人生路。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好， Nat King Cole 的歌曲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了。我们好好的来收听这首 Smile。

相当优美动听的 Smile， Nat King Cole 所演唱的。听这首歌，也许您想到在另一个世界带着微笑的他，这个他可能是你敬爱的长辈，或者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这不是相隔两地啊，当你生命中很特别很重要的人辞世之后，也常常在漫漫长夜，也许 你在读一本书或在听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想到他。所以今天我们听这首 Smile， 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心里会想着可能在另外一个世界，那个当年曾经疼爱你照顾你提携你的那位，不管是父执辈，不管是师长，不管是良师益友，你希望他们每天都是带着微笑在另外一个世界快快乐乐的，希望是这样。来欣赏惠妮休斯顿1985年所唱出的 All at Once。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我是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九月呢，来到第二个礼拜了。一般国中小呢，也开学到第二个礼拜了，大专院校呢，也都陆续开学了。新学期，新气象，有新的心情啊。当然了，也不是我乌鸦嘴，还是要说有新的挑战，有新的烦恼。对于学生来讲，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些烦恼不是来自于课业，而是来自于人际，来自于爱情。也希望大家都有很好的 EQ 的能力来面对这些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些你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要祈求上苍给自己更多的智慧。好，接着欣赏 George Michael 所演唱的 Then Won't Go When I Go。

忽然想到以前在工作职场，我在那个年纪呢，敢言，不敢说什么敢做敢当哈，就是蛮敢言的。我的个性特质是这样啊，当然后来一年又一年，这个社会呢多少也会把我磨一磨嘛，倒不是说都不敢言了，而是比较会懂得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呢，有些话可说，有些话呢，有些话就可以不要说出口啊。因为这个因果呢，我们特别讲的有个结果论啊，也许你觉得该说就说，但是最后却导致了一个非常混乱的结果，说了真话结果真话呢却造成了所谓的灾难。所以我们看现在这个国际局势啊，大国特别是大国之间，大国之间谈些什么话啊，或者一些什么会面，而后有什么记者会啊，其实那个记者会很多都是外交辞令，他们真正会面的那个目的，谈了什么重要的事，大概要多年之后才会解密，或者当事者呢写回忆录，觉得反正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一般

这些看热闹的只是看到表面，甚至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谎言。我们现在在电视上也有经常可以看到跟听到啊，想想也是蛮无奈的。所以他们的演技呢，啊，真的是没话讲，真的都超级巨星。好，就来欣赏 Luther Vandross 的 Superstar。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发低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给你没穷腰，精神比神发修发，对精神平通给你爱强是黑眼眼眉。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方。皮肤两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涵盖有本土。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家在哪里？
4: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5: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记得那天出门的时候，外头下着毛毛雨，本来想回头拿伞，后来决定算了，就这样走吧。雨丝细细的，落在手背上凉凉的，就像是有人帮你扇风。路边的叶子被洗得亮晶晶的，空气里也有青草的味道。是的，我们在生活中有时要懂得去换一种心情，就是把原本觉得麻烦的事情当做一个小小的冒险，不用特别去哪里，不用花钱，光是决定不撑伞，那天的风景就完全不一样了。心情这种事，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念头转过去而已。转过去之后，路还是同一条路，但是走起来却轻松很多的。

以前总觉得生活就是固定路线，几点起床，搭哪班车，吃什么样的早餐，每天好像都是卡皮在贴上。后来发现这样过久了，连心情都会变成一滩死水。所以现在我会故意换个方式，有时候就早起十分钟到附近逛逛，有时候忙完了就绕去黄昏市场晃晃，什么都没买也没关系，就是逛逛，就是晃晃。我们换一种心情不是什么大改造，只是允许自己用不一样的角度过日子。试过之后才知道，心情是可以自己调整的，就像是手机切换模式一样，从普通切到户外，那么整个画面都亮了。生活没变，是看生活的那双眼睛不一样了。

昨日再现，卡门特兄妹合唱团的经典之作。当然，我在这我要声明一点呢，不是鼓励大家，好像下毛毛雨就不要撑伞啊。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人说了，专家也说了哈，因为环境污染的关系，所以这个雨水里面呢，雨水里面其实有蛮多的成分的。但我刚刚是用聊心情的方式呢，跟大家来做个比喻。不过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相信不少人是这样，出门了碰到毛毛雨，你是可以转身回去拿伞的。后来想算了，反正就毛毛雨嘛，路也不远，走那么一小段，而且，中间还有这个骑楼，大概淋到雨的这个时间也不多，是不是呢？所以也不是什么刻意。我们聊到

情的转换，有人看到下雨就皱眉头，那么看到晴天有没有心情不好？当然有啊，当然有啊。像暑假，像这个七月八月，天气本来就热，那个艳阳高照，那偏偏有些朋友呢，他就必须在户外工作，那看到就这么雄伟的太阳公公，他当然了，那心情怎么会好呢？防晒也做不来呀。不管怎么样的天候，他都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啊。所以心情的转换呢，其实就是我们生命观看的角度。所以常常我们碰到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换个角度呢，我们就不会那么大张旗鼓啊，或者呢以为是世界末日，一整天就是因为那件不大不小的事呢，我们整个方寸都乱了，真的是不符合比例原则。没错，人是感情的动物，但是感情要能够让它能够释放，哦，释放，但释放不是泛滥。泛滥的感情产生的破坏跟杀伤力，那是相当相当可怕的。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经典的怀念老歌，男歌星 Maurice Albert 演唱的《Feeling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习：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

0: 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 2.0 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现在时间0点整，
3: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4: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5: 我等着你回来。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阿令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幸福在歌唱。那么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的这个阿芳、要点播的这个歌曲、那么阿芳呢特别在 LINE 的留言当中特别说到了、他说呢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很好看 OK 好，然后呢他说他哭到一个不行呵呵，那么也建议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去看这部电影、的确也是我看完了以后呢、我真的觉得真的也忍不住哎，因为里面有太多太多，我不能爆雷哈，但是有太多太多的那种情绪哦，会被整个的就是被放开来这样哈，而且里面的演员必须凭良心说，不管是从翁千玉啦、钟欣凌啦、安心雅啦，还有孙淑媚啦，很多我觉得他们演的真的很好 ，OK 哈。好，那虽然这个电影呢，它的整个的剧情呢，这个跟韩国的一个《美丽的声音》那么是完全是差不多的哈。那么可是呢，我觉得它也拍出了有台湾的这种质感出来哈，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那么也提供给大家。好，那么这个今天来到了礼拜三了哈，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要点播歌曲的时候了。那大家非常引颈期盼哦，今日我挂客我播掉播花呢哈。说真话，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来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好不好？好，那么一开始呢，是我们的阿芳要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好听的这一首，这个幸福在歌唱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是我们的这个美美，美美要点播歌曲，美美呢要点播来自邓丽君好听的这首歌曲《再见，我的爱人》。

哇，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有年代，是来自1975年民国64年的一首歌曲，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一位听众朋友们的点播歌曲嘞？嘿，这一位呢，很久没有留言的我们的志清同学哈。那志清呢，哇，还蛮长的呢，来，我们来慢慢看他说呢，他父亲呢，在2010年的时候过世的前一天，想说呢，网络查不查得到他的相关的一些资料啊。那么他说呢，10年那一年呢 ，Google 呢，他的这个资料呢，还真的是蛮贫乏的，那让他很失望哈。那现在 Google 的资料呢就很多了，那想起当时的他呢，应该有觉得很欣慰了吧？因为志清的爸爸呢，其实基本上呢，他是一位。怎么讲，就是南管的一个乐手这样哈。所以呢，这个志清说他想要点一首台湾史上唯一用南管为曲布袋戏名曲《相思灯》哦。那么他要点播这首歌曲，那希望爸爸能够听得到。那他点的那个是西青的这一个版本的《相思灯》啊，那哈。好，那他说呢，以前在客厅常常有一群好友呢，下午呢坐在一起呢，就跟爸爸呢一起来演奏哈。不过呢，他说这些人呢都已经过世了，那年轻人可能已经都没有听过这一种东方的古乐，现在听起来呢，眼泪马上落下哈。OK，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歌吧，来自志清要点播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西青的《相思灯》。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西青的这一首《雄西丁》哦，《相思灯》哦，这首好听的这个歌曲哈。好，那当然这首歌曲呢，应该可以说是比刚才我们所听到《再见我的爱人》邓丽君的那个版本还要再往早哈。好，那这个志清还特别说呢，他说呢，哎，他说他记得哦，这个特别呢，在那个时代，就是大概在10年的时候呢，开始呢，无意呢听到了秦昊哥的一个节目哈。他说呢，这个时段呢，以前啦，早期的时候都是听另外一个电台哈，不能讲那个电台哈。OK， 所以呢，有一天呢，他觉得不好听了，转台一听就发现到 93.1 耶。后来呢，每天时间一到，一定会锁定台湾，很难找到这么用心又这么好听的超优质节目，难怪很早就拿到金钟奖。OK 哈，嗯，不好意思哈，感谢你爱。哦，讲到金钟奖，今天是9号嘛哈，9号的下午呢会公布金钟奖的入围名单呢。OK， 广播类啊，哦，我讲的是广播类，不是电视戏剧跟节目，不是哦，是广播类哈。那到底会不会呢？我也不知道。而且呢，这个志清很可爱哈，他特别呢去找了 Google 哈，然后呢他特别问了都会慢一点，他就说，都会慢一点，从民国几年开始的？哎 ，Google 竟然有哎，他说呢，这个秦昊主持的台北广播电台经典深夜节目《台北都会慢一点》，大约是从100年前后，就是10年开始直播。然后呢，他说他很这个节目很优质，这样 OK 好。然后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0点到1点，这样 OK 好。好，哎，原来 Google 也有我的资讯呢。哦，好哦，哎，我真的不晓得哎，非常谢谢我们的志清同学哈，特别去 Google 了一下 ，OK 哈，好，那也希望呢这一首这个西青的《相思丁》《相思丁》啊，这首歌曲呢，爸爸能够听得到 ，OK 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众朋友们的点播歌曲了，嗯，这一首歌曲呢。哦，是我们的阿贝，阿贝要点播这一首来自黄大炜的一首歌曲，叫做《让每个人都心碎》。

好的，那么阿贝呢，在 LINE 的留言当中有特别说到了哈，他说呢，每次听到了这首歌曲，真的会有一种心碎的感觉哈。然后呢，阿贝还说，他说，他每一次呢，失恋，每一次每一次失恋呢，都听这首歌哇。那你对这首歌应该还蛮熟悉的啦哈。我是开玩笑，我开玩笑的，好不好 ？OK 哈。好，那阿贝，你现在还失恋了吗？还是说你已经失恋结束了呢 ？OK， 其实我觉得啊，失恋都是人生这个成长的过程之一了，这也没什么太大不了，对不对哈？那就是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嘛，哈 ，OK， 然后呢，不要对爱情失望，然后去勇敢的迎接下一段的恋情，这样子 OK 哈。那下一段的恋情是好是坏，我们也不知道 OK， 但是呢，这个都是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还蛮不错、蛮重要的一个阶段 OK 哈。好，这个是我们的阿贝要来点播的歌曲，后天后天记得关开哈。这个让每个人都心碎 OK， 希望大家听完了以后不会心碎了，好不好哈？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的这一位这一位呢真的很特别。这个玲玲说呢，他说他想写点播《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曲，但是他特别指定他不要邓丽君的版本他要陈芬兰的版本呢。陈芬兰应该是最早原唱者，那邓丽君其实是后来翻唱的一个版本。OK， 好。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玲玲要点播的歌曲《月亮代表》。

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华语歌曲当中的经典哦。而且呢，从早期这首歌曲最早是出现在1973年陈芬兰的这个版本，后来呢，邓丽君重新的去翻唱，然后大家印象当中的好像邓丽君的版本哈、哦，好像比较红。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哦，陈芬兰其实唱的也不错，只不过呢，在当时哦，这个陈芬兰唱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就没有走宣传，没有宣传的情况之下呢，他就到了东南亚去了。后来呢，这首歌曲呢就好像没有被太注意到。那么一直到了邓丽君重新翻唱之后呢，这首歌曲呢才另外的就爆红这样。 OK 哈，好了，那我们第一阶段只能够进行到这里呢。原本还想说看看能不能够能够多放一首歌哈，好像似乎也没办法了哈。好了，那我们就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

0: 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妈，那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5: 做阵个就忙家己去。
6: 你成年无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分。像成年呢，就像提前无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的，那么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雨生的没有烟抽的日子，那么这也是我们的高雄林大哥啊要点播的一首歌曲。那高雄林大哥说呢，他非常喜欢都会慢一点节目，他说台北市呢有这个台北广播电台，高雄也有一个，可是呢他说他比较喜欢台北电台的节目。这个是听众留言写的哦，不是我说的哦。不要骂我。不过其他电台也有不错的节目了，讲真的了，讲真的真的，其他各电台的现在的节目都非常非常的优质。 OK， 好，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高雄林大哥对于台北都会慢一点还有台北电台的一个喜爱哦。那这个林大哥还特别说，他说他为什么要点播没有烟抽的日子呢，是因为呢林大哥呢他现年已经65岁了，然后呢他说他现在已经开始要戒烟了，而且呢今天呢已经算是第11天这样子。好，那他说呢他希望能够持续下去，这样没有烟抽的日子这段时间呢真的有点难熬，对于一个老烟枪来说。 OK， 好，但我真觉得这个林大哥你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心要这么去戒烟的话，我真的也很鼓励大家这个真的要戒烟呢、还有戒酒啦、OK， 那甚至是戒毒品啦，就是你的毅力真的要蛮重要的。 OK， 好，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没有那种过不去的坎。 OK， 那只不过呢你能不能够坚持在这条路上，那已经经过了11天，我觉得应该可以慢慢的就是让自己呢身体呢就开始适应了没有抽烟这件事情，那就把烟呢给丢了吧，好不好、OK， 那说真话这个抽烟对身体呢也有很多的坏处嘛，是不是哈？好，所以呢这个林大哥呢要点播这一首歌曲哈。好，那么就是这个没有烟抽的日子，这样哈，来鼓励一下自己哈。那希望这个没有烟抽的这个日子呢能够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这样 OK 哈。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阿青，阿青要点播歌曲。阿青说呢他想要点播一首来自许茹芸的这一首《突然想爱你》。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阿青要点播的歌曲，来自许若云《突然想爱你》。那这个阿青还特别说，他说呢，他每一次呢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想到他的老公啊。那为什么会想到老公呢？说他说，因为呢，主要是他跟他老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是在一个 KTV 哈，就是大家一起哈，就是唱唱歌这样哈。然后呢，他老公呢就唱了这一首《突然想爱你》，然后呢他就被吓到这样。好，就是哦，一下子就哦，天雷勾动地火，呵呵呵哦，后来呢，就两个人就进行就交往了。那交往了以后呢，现在有两个小宝宝，恭喜耶，哦，就蛮幸福的嘛，哦 ，OK。不过阿青还特别说了，他说啊，他说现在呢，这个听这首歌曲呢，跟刚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是她老公唱的那个版本呢，哎，感觉好像都没有太多的感动哈。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觉得因为两个人哦，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那种爱的水深火热，而不是爱的你浓我浓，有没有哈？爱的无法自拔这样子 ，OK 哈。

然后呢，慢慢的两个人开始交往了以后呢，很多生活现实层面就开始出现，尤其是我觉得阿青你应该很有感觉，就是两个人结了婚之后，尤其是小宝宝出生之后，生活所有的琐事，很简单的柴米油盐酱醋

当然你就会觉得说这首歌曲听起来好像似乎就比较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动，但是我觉得夫妻之间啊，其实要经常的去创造一些小小的情绪这样子哈。所以呢，我建议阿青呢，下次呢如果你有空的话，你跟你老公去 KTV 的话哈，那你就唱这一首突然想爱你给他听哈，看他的反应是什么。如果说他非常冷淡没有反应的话，你就给他扒下，不是，你就好好的眼睛用眼睛看着他这样这样可以了哈。 OK，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阿青要点播的歌曲哈。哦，一首歌定终身呢哈，突然想爱你，没想到这首歌这个有这么大的一个魅力之所在哈。好，那接下来呢是何要点播歌曲。何呢，他说他喜欢陈升的《最后一次温柔》。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何同学要点播的歌曲，来自陈升的最后一次温柔，好听的这首歌曲。来，我们来把握时间好了哈。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王小姐，这位王小姐呢来自宜兰呢。宜兰，我们宜兰真的这个听众好像没有那么多哈，但是也有，我发现到新北的朋友很多，还有桃园的朋友很多。我的赖群组当中呢，发现到这两个地方的这个听众特别多，然后其次呢就是高雄的，然后再来呢，很奇怪呢，就跑到了台中，然后台中完了以后，因为我们有做过相关的一个统计，然后呢再来台中完了以后呢，就有很多是来自于国外呢。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些听众应该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听台北的网站的收听的听众朋友。所以如果说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其实你可以选择听台北的这个网页，我们台北电台，你只要在 Google 搜寻听台北，听就是听见的听了，听台北，然后呢就又会一个网页，然后你点进去，你就会可以找到台北都会买点节目。然后这个里面呢，除了这个现场的节目之外，那么在这个网页当中的台北都会慢一点呢，会保留从今天往前面算60天的节目都在里面，大家可以好好的听一下哈。而且呢你什么时候听，或者是你找时间听都可以哈，半夜3点听也可以 OK 哈，所以它不会有时间上面的一个限制 OK 哈。好，那好，这个是我们的宜兰的这一位同学哈，要点播歌曲。好，那接下来呢宜兰要同学呢，要这一位这个同学呢要点播的这个这个首歌我说句真话哈，很少在我们节目当中播几乎没有播过这个是来自陈雅兰跟曹雅文，陈雅兰跟曹雅文两个人所合作的一首台语的歌曲，叫做《You 台湾》。

好听的这首歌曲哈 ，You 台湾。那么这首歌曲里面呢，就把它把台湾呢整个的特色呢都诉说了一遍。OK， 好了，那今天节目情到这边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那最后呢，我还是要来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的都会慢一点的 LINE 的群组的 ID 哈，我们的 LINE 的群组的 ID 是 at 就是小老鼠293TJZOR。293TJZOR， 很多人都说啊，为什么会找不到哈？是因为你前面没有加那个 at， 就是那个小老鼠，前面一定要加那一个小老鼠的那一个符号，然后呢数字的293，再来是英文的 TJZOR。你只要搜寻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你就会看到台北都会慢一点斜线请好的一个 block 一个区块，你把它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罐头讯息，你可以不用理它，然后你就可以留言给我了，好不好哈 ？OK， 要连言点播歌曲的啦哈，要跟我说说心事的啦哈，或者是要来告诉像我们这样的可爱的丽妹有没有哈，还告诉我菜价的有没有哈，西瓜一斤多少钱？好了，希望大家多多可以利用这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免费的哈，是不用钱的，好不好哈 ？OK， 好，那么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们有没有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01，有请好四座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

0: 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1: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2: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1: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4: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万维刚的新书，书名叫做人比 AI 凶，在 AI 的时代我们要如何运用 AI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威胁，人跟 AI 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万维刚有他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聚焦在叫做微决策，他甚至说我们处在一个微决策时代。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人们在反复问人到底还有什么技能是 AI 不能取代的，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目前流行的一些观点万维刚认为是不对的，比如有人认为 AI 没有创造力，所以创新是人的特长。有人认为人的长处就是更像人，毕竟 AI 只是机器，他们就算智商高情商比不上我们。然而现实绝非如此。举几个例子，好莱坞有一位传奇的编剧叫做 Paul Schrader， 他的代表作是 Taxi Driver， 1970年代他就已经成名，快80岁了，创作还很活跃，绝不服老。但是他就在 Facebook 上说 ChatGPT 生成了比他本人的作品更好的 Schrader 式的点子。任何读过 ChatGPT 所写的小说的人都明白此言绝非夸张。虽然目前还没有哪个编剧因为 AI 而失业，但威胁确实存在。看看城市设计师吧，2024年年底因为 AI 城市设计变得如此之强，各公司大幅的削减了初阶城市设计师的职缺。有一些名校资工系的毕业生正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困境。现在的 AI 不只是医疗诊断水准，就连做心理咨商的水准，说服技能都在接近甚至超过人类。人家哪有什么情商低的问题，事实证明情商问题可以用智商解决。 AI 比人更懂人，智慧已经越来越不具备稀缺价值了，让人该何去何从？难道说此后生产力完全由资本决定，没有资本的普通人就只能够领取全民基本收入吗？万维刚却说，事实上我认为人的前景很乐观，给出一个统一决定性的终极答案，人要做的是微决策。其实你可以观察到，有些事 AI 再强也永远都是人的事，比如体育比赛和艺文表演，汽车比人跑得快，但我们更关心人能跑

快， AI 生成的影片会流行一时，但人们已经开始厌烦了。我们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喜欢和真人相关的东西。 AI 棋手的水准早就超过人，但是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观看人类棋手之间的比赛。 ChatGPT 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水准也已经超过了人类，但我们更关心人的表态。这句话是谁说的，正变得比这句话说了什么更重要。为什么呢？你说人有情感、有体验、有价值观、有美感，可是 AI 也有啊，至少可以真实的模拟这些，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那人和 AI 至少有四个区别，其中有两个特点 AI 绝对没有办法取代人。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特点，人是宝贵的，这不只是我们身为人的价值观偏见，哪怕从数学上论证，人也比 AI 宝贵，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人具有不可复制性，而且我们会变老、会受伤、会死。相比之下， AI 随时可以复制，不会受伤，不会真的感觉到痛苦。因为人是脆弱的，所以人更宝贵。因为人更宝贵，所以这个世界应该优先满足人的需求。因为人的需求优先顺序更高，所以人应该有最终的决定权。因为人有最终决定权，所以人应该承担责任。那你说，就算人更宝贵，让人当 AI 的宠物行不行？也不行。那是因为第二个特点，人的需求是 AI 无法预测的。我们意识是自身复杂的基因和过去无数的经历以及当前环境微妙互动的结果，这个过程无法量化给 AI， 这就使得在 AI 的眼中，我们永远是主动的发起者。我们会莫名其妙地流行起一种鞋款，我们会蛮不讲理、不爱看内部投入巨资用演算法套路所拍的电影，我们会毫无征兆地掀起社会运动。简单说，我们是决策者，而真正的决策是不客观的决策。从数学上讲，任何智能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给定边界条件下对方程式的求解。 AI 做这种事情必定比人强，但有两项根本性的限制。第一个限制是环境参数不可能被全面量化描述。你当前的环境、你先前的人生经历、你所处的社会文化，包括你今天吃过早餐了吗，都可能对你此刻的决策发生微妙的影响，而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资讯都列举出来交给 AI 去处理。第二个限制是有一些方程式过于复杂，没办法简单求解。根据 Stephen Wolfram 他的计算不可约性理论，再强的电脑也没办法提前预知一个足够复杂的系统的演化结果。算力再强，科学家也不能告诉你一个月后的精确天气，你必须等着天气发生。所以真实世界本质上是不可描述也不可预测的，所以事情本质上没有什么万全之策。因此 AI 既不能代表人来决策，更不能提供万无一失的行动指南。当然人也不能做到万无一失，人的每次决策不管多么微小，都是某一种程度上的莽撞行为，是一种冒险。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你们会选择去以前常去的餐厅，还是试一试这家新的呢？就算你看过新餐厅所有的用户评论，听取了朋友的意见，严格说来，你还是拿不定主意，因为别人的体感不见得是你的体感。科技再发达，也不会有一个系统透过演算法为你说出一个最佳答案。归根结底，你的决定是冒险的，甚至是任性的。正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说，一个决断如果没有经历过无可决断的折磨，那它将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决断，它只是程式化的操作或者是一个计算流程的展开。这是决策的本质，照着规则一步一步推演做正确的事，那不是决策。真正的决策一定是某一种任性很冒险。在这个意义上，决策不但是你的 power， 你的权利，也是你的 right， 你的权利。你将透过这个决策展现你的个性、你的风格、

的价值观，你的冲动，你的每个决策塑造了你，你透过每一个决策塑造世界，而 AI 它的决策只不过是展现了一种数学可能性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关心两个 AI 下级比赛的输赢，那只是数学上无数可能性当中的其中一个，但我们非常关心的是阿根廷队还是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因为那是把不确定变成了确定，那是先前所有人的故事切实的延续，也是此后一系列故事的开始，我们的世界线从此变得不同。决策是把可能性变成真实性的过程，这是人最应该从事的工作。从前我们可能以为决策是老板跟主管的事，只在专案的关键点上发生，其实不然，如果你用心就会发现工作当中的每一步都是决策。万一刚特别提到喜剧演员跟制片人 Jerry Seinfeld 他的一个故事。 Seinfeld 在1990年代拍电视剧《欢乐单身派对》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产出特别慢，工作推进得很艰难，于是就有人建议他请 McKinsey 顾问公司来帮帮忙，也许可以把制片工作流程化。这就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去请 AI 帮忙创作，而 Seinfeld 他拒绝了，他当时的慷慨陈词，他说如果你高效，那你就是用错误的方式工作，正确的方式是艰难的方式。这个节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进行了非常细的微观管理，每个字、每句台词、每一场拍摄、每一次剪辑、每一个选角都由我把关，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Seinfeld 他所说的就是伪决策。 AI 也许可以做出很好的创作，但是你应该控制每一个伪决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你的风格和你的喜好。你的每一个决策不管多么了微小，也都是对世界的改变。 AI 总是可以建议，但是只要你在意，你就必须干预，你必须确保每一个伪决策都是你的决策。我们的工作价值就体现在每一天无数多个伪决策上。在伪决策的意义上， AI 不但不会取代我们，它只会帮助我们。以前你要是没有一定的技能，谈不上伪决策。例如说画图，只有专业画家才能够透过每一个构图细节、每一处光影、每一个笔触来表达自己的意图。你不能只有意图而没有表达能力，所以你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学习要如何运笔。但现在你可以直接让 AI 出图，然后由你来把关美感、选择和要求修改。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人大部分工作跟时间只是努力把事情做对而已。然而有了 AI 改变了，你会要负责决定什么是对。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来继续聊。

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轩爵出版的新书，万维刚所写的《人比 AI 凶》。在书里，万维刚引用了庄子里的故事，他说子贡在各国游历，偶然遇到一个种菜的老翁，只看到他从井里打一罐水，用手抱着那个瓦罐走了好几步路去菜田里浇水，十分费力。子贡聪明人，他就上前去告诉老翁，现在有种设备叫做机镐，是一个干岗装置，一头吊一块大石头，另外一头系着水桶，打水移动都很轻便，你怎么不用呢？老翁就说，我听说过那个技术，我是故意不用的，那东西会让人有偷机取巧之心，而那会让人心神不宁，破坏人的淳朴天性，人就不能够承载大道了。子贡没想到老翁是个哲学隐者，就感觉到自己所说的话很羞愧。这故事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个是早在古代最简单的农业技术就已经被人担心了，第二是终极的担心不是人的工作会不会被技术取代，而是技术会不会让人变得不再像人。现在我们仍然有这样的担心。当然哈罗威早在1985年就提出了叫 cyborg 的概念，意思是某一种半人半机器的东西，被认为这个东西有可能会成为政治主体。吴冠军教授进一步提出，如果我们把技术存在理解为体外器官，不用等 AI， 其实人早已经就是 cyborg， 拿着手机的你跟春秋隐者眼中用机镐的人一样，都是 cyborg。 我们对 cyborg 的担心有两个，一个是不平等，会被少数 cyborg 在 AI 赋能之下变得过于强大，而其他人成为无用之人呢？比如有的说法是只有 2% 的人控制未来，剩下的人都会被淘汰。第二是 cyborg 社会的民主政治会不会空壳化。吴冠军说，人工智慧对人类社会的全面赋能正在导致人们陷入系统性的愚蠢。关于第二个担心，人类大历史的作者 Hilary 他关注的机制是资讯建立秩序， AI 会创造新的主体间现实，进而创造可能会压迫人的性秩序。吴冠军则认为政治的关键在于人与人的互相信任，他要求让政治智慧和技术智慧交织前进，不能只演化技术不演化政治。这些担心都很有道理，但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危险的趋势，也应该看看技术带来的好消息。我们得正反两方综合考虑，在演化现场分析具体问题，不能一拍脑袋就说个 2%。 于是万维刚他提供几个正方证据，看看 AI 在取代人方面有什么样的新的成就。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让人类医生和 ChatGPT 做医学诊断的推理测验，结果人类医生自己做答对了 73%， 人类医生借助 ChatGPT 一起做答对了 77%， 差距不大。但有意思的是，如果不让人类医生插手 ChatGPT 自己做测验，正确率高达 88%。 至少在这个题目上， AI 的诊断水准已经高于人类医生，人的参与反而对 AI 是干扰。有人可能会说 AI 或许模式识别能力强，但没有创造力。我们再来看斯坦福大学的另一项研究，研究者选取自然语言处理的7个课

学研究议题，请一些第一线做科学研究的人类电脑科学家为每个议题提供研究想法，还特别准备了激励奖金，每个想法$300，入选的前五名分别多给$1000的奖金，确保人类专家卖力。与此同时，研究者也用 AI 对每一个议题生成想法，然后研究者将得到的所有科学研究想法随机放在一起，让另外一组人类专家去做独立评审。结果在新颖度、令人振奋的程度、有效度三个方面， AI 的得分都超过了人类科学家。 AI 的想法只在可信度上比人类专家稍稍逊色，但是得分也只低了一点点。现实是 AI 比人更有创造性，那是因为 AI 比我们见多识广，他们考虑想法的空间比我们大得多。我们曾经认为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更能理解人，可是现在有研究证明 AI 比人更能够准确识别其他人的情感，甚至更会说服人，更擅长做心理咨商。除了运动员跟演员等纯粹看人的职业，谁不敢保证有哪个工作人一定比 AI 做得好。 OpenAI 所出的模型已经拥有复杂逻辑推理能力，智商达到120，超过 91% 的人类，但这是不是代表人就会被淘汰呢？能做人的工作不等于能取代人，更不等于要淘汰人。作为反方论据，至少在两件事上 AI 很不像人。第一， AI 没有痛觉，所以它不能够承担风险责任。如果一个 AI 犯了法，你能够把它关起来吗？ AI 不在乎惩罚，光是这个原因，人类医生就不会被 AI 取代。我不管你的诊断意见是不是借助 AI 写的，诊断书上签字的必须是人，手术的决定也必须是由患者本人或者是家属同意，而不能是患者的 AI 助理说行就行。 AI 再厉害，大事仍然必须由人类拍板，核武发射按钮仍然必须掌握在人类手里。第二， AI 没有真正的主动性，所以它不能做发起者。 AI 可以做很多工作，做很好的研究，但它不会生成为什么要做那些工作和研究。我们为什么偏偏生产熊猫形状而不是河马形状的玩具呢？我们为什么偏偏对那个东西最好奇？ AI 必须服从人的偏好，而人的偏好是由个人经历、人群历史文化传统乃至亿万年演化写在基因里的倾向性共同决定的。这些变数太多，无法全部量化。为什么你偏偏喜欢这个而不是那个？那一念之差是无法预测的。基本上，爱不能演算法化。 AI 没有意识，智慧跟意识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关于意识的说法百家争鸣，一种说法是意识是连贯的体验脉络。单凭这一点，你研究一下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方式就知道， AI 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意识，它的训练跟推理是分开的，它没有自己的历史叙事。当然 AI 可以假装自己有意识，但我们只要控制它的训练就能够确保它不会真的有意识。这就解决了第一个担心，人不会被淘汰。有意识的个体怎么会被淘汰呢？如果你相信你家的小狗有喜怒哀乐、有同理心，你会淘汰它吗？不用说 AI， 就算是外星人占领地球，也不会像对待蚂蚁一样对待我们。有意识就有尊严，有尊严就有人权，有人权就必须有事做。就算不当生产者，做个消费者也好，你可以决定流行潮流，你可以赞助艺术，你可以影响社会。一个产品好不好，终究是你说了算，这难道不是贡献吗？随着高龄化的发展，有很多人已经不工作了，你能说这些人被淘汰了吗？关于第二个担心， AI 会不会用传播虚假资讯之类的方式让民主政治失效，也可以提供反方意见。所谓 AI 透过传播虚假讯息干预选举，有据可查的案例只有一个，那就是2018年 Cambridge Analytica 公司在 Facebook 精准投放讯息，影响人们对某个候选人的态度。这个案子的特点是规模小，

没有产生什么作用，而且没有重复。现在的 AI 比那个时候强大的多，而美国大选如火如荼，却没有任何的迹象指出有人用 AI 操纵选民。 Hugo Mercier 他在《为什么这么荒谬还有人性》这本书里就说的，人没有那么容易被操控，不用说 AI， 就连现在的虚假广告跟当初纳粹的宣传也没有真的欺骗很多人。你要知道，说服和预测人们喜欢什么东西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之一。好莱坞花那么多钱研究都搞不清楚观众会不会喜欢下一部电影，各路产品经理、网络推手花这么多力气也不能保证引领一次流行。大型语言模型的确有的时候会乱说话，但用户终究会察觉到演算法确实曾在像征才录取、贷款审核这类流程当中对人造成过不公平的对待。现实是知道自己吃亏，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并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如果 AI 压迫老百姓，老百姓会反应，能长期压迫人、蒙蔽人的从来不是智慧和演算法，而是权力。比如现在有很多公司在研发人形机器人，为什么非得是人形？机器人为什么不能脱离人的传统进行演化呢？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基础设施，马路、房子、楼梯、厨房的琉璃台都是为人定制的，你的机器人最好也是两条腿走路上我们的楼梯才方便，最好身高也在170公分左右才适合在厨房里切菜。我们不可能为了哪一家的新型机器人把所有的基础设施改造一遍。这就是历史路径依赖的力量，正如键盘上的字母只能够这样排列，火车轨道就只能这么宽，不是因为人比机器优越，只是因为人先走了一步。哪怕只是出于路径依赖，科技以人为本也都必须继续成立。所以我们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来认识、来剖析 AI 所带来的种种影响，也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思考，像是万维刚在书里面就指引我们可以如何更正确的看待 AI、 使用 AI。 这本书书名是《人比 AI 凶》，轩爵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同样的继续来聊荷马史诗，今天要聊的是哪一部分呢？
2: 我们今天要来讲伊利亚德里面呢，一开始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整个的核心的章节就在这个故事里面，这叫阿基里斯的愤怒。
1: 阿基里斯的愤怒，
2: 对，阿基里斯跟谁愤怒呢？其实是跟他的联盟的这个领袖，就是阿伽门农。那他为了什么跟阿伽门农而产生那种愤怒呢？我们昨天在讲到说，这个希腊联军啊，阿提密斯的阻挠啊，使得这个风送不出去，送不出去他就船就开不成。可是等到他献上了这个献祭以后，整个战船就动了。整个战船就动了以后呢，他们就是要到特洛伊。特洛伊去做什么？去打仗啊，不是去经商啊。所以呢，其实是1000艘船载着10万名的战士，浩浩荡荡的就要去攻打特洛伊的城市。那特洛伊有没有防备？当然有啊，你这么大的阵仗要去打我们，我们会有防备的。那除了特洛伊的主城以外，特洛伊的友邦一些其他的这个部落也会跟着他一起去抵抗。但希腊联军呢，非常的凶悍，你可以想到那个时代里面他们其实是很凶悍的，他们就去侵略了特洛伊的邻近的地区，然后上到了海边。一上到海边的时候呢，他们受到了一个神谕，也就是有点像诅咒，谁先上来的人谁先死。
1: 谁先上来的人谁先死？
2: 对，谁先踏上这块特洛伊的土地他就会战亡。没想到第一个踏上土地的是他的一个智者，就是奥德修斯。
1: 奥德修斯不就奥德赛？
2: 对啊，奥德修斯啊，哦，奥德赛啊，哦。然后奥德修斯为什么会上去呢？因为没有人要下去啊，因为大家都想说谁先上来人就会死掉，死在这个诅咒上面。
1: 对啊，谁都不想死啊。
2: 对，所以奥德修斯就想说，反正我又不打仗，因为他是不太打仗的人，他是谋略家，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法。他用那个盾牌啊，他铺在地上，我不怕你，我不踏进你的土地啊，我踏在盾牌上面啊。可是没有人知道说他用这一招，哎，蛮奸诈的。我是踏在盾牌上，我没有踏在你的土地上，所以他就不受诅咒，不受诅咒。可是他下去了，那下去以后，其他的将领就想说，你看他已经下了，所以这个诅咒已经破功了，所以就往前冲，就从海边，因为船只已经先到海边嘛。然后再到郊区，再到城市，这样慢慢推进。所以呢，这些战士们就往前推进。那其中有一个国王，因为他们几乎都是国王了，1000个国王，这个由这个阿伽门农所号召的，他就上去啊，就是要去打仗。果然就很厉害，杀了很多的特洛伊人。但是遇到他们的特洛伊的最强悍的对手勇士，就是特洛伊的大王子赫克特。那有人翻译成赫克托尔，我把它翻译成叫赫克特。那赫克特呢，就把这个人给杀掉，但就很厉害，他的战绩很厉害，不是第一个踏上的人会死吗？竟然不是奥德修斯死掉，竟然是这个国王死了。那这国王就被赫克特给杀了，杀了以后呢，他就把他的盔甲给脱掉，当作是战利品，然后把遗体还给他们，让他们去安葬。这是古希腊的一种礼貌，一种习俗。那为什么会是赫克特呢？因为其实这是一个伏笔。后来阿基米斯跟赫克特作战的时候呢，这个伏笔就有它的一个作用。

0: 阿基里斯这个时候呢，他就跟着这个船队就上来啊，当然也就是大杀四方啊。可是赫克特这时候就离开了，打胜了这个仗嘛，
1: 他就凯旋而归了，
0: 就凯旋回去。
1: 嗯，
0: 啊，就是特洛伊城本身是安全的，但是旁边的这些友邦要来支援他的就很惨了，因为希腊的大军呢就会把他的愤怒就发泄在这里啊，所以是阿基里斯的愤怒。阿基里斯的愤怒呢，他如果展现在战场上面，那是一个很正当的啦。所以呢，他就去攻城略地。那攻城略地不只是只有他哦，还有包括阿伽门农，所以他们就攻城略地了一番，抢夺了一番。可是这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入到特洛伊的城市里面，因为特洛伊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地方，就算你用十万大军去包围他，你也包围不住，因为城市很广很大又很高，你一般是很难进的。很难进的时候呢，他只好在海边在附近啊来做烧杀掳掠。结果呢，初次的这个战争里面呢，俘虏了两个很重要的人，这两个人呢其实都是女生啊，因为都跑不掉啊，跑掉就变成了他们的俘虏。那其中一个呢叫做克律塞伊斯，
1: 克律塞伊斯、
0: 啊、对，然后她是这个阿波罗神殿祭司的女儿，
1: 祭司的女儿变俘虏啊，
0: 变俘虏啊。因为那你会想说，为什么特洛伊有阿波罗神殿？其实希腊的神明在各处都有，都有神殿、嗯、不是只有在希腊这个城邦或者是这个国家才有希腊的神明，连到特洛伊也一样也有。所以特洛伊里面供奉阿波罗神庙，阿波罗神庙的祭司的女儿被抓走以后呢，祭司就很难过，就要求说，你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女儿还给我？因为女生嘛，你在战场上面跟敌人去打斗，可是她是俘虏，希望你能够把俘虏还给我啊。因为这个俘虏呢，这个女孩子长得非常的漂亮，所以阿伽门农就说这个我要，他就抢走了。第二号的人物当然就是阿基里斯啦，阿基里斯就把布鲁塞伊斯另外一个人啊，另外一个美女给抢走，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各抢一个。那各抢一个以后呢，你想想看，这个阿伽门农他是很得意的，他觉得我第一次这个攻打特洛伊，虽然没有把特洛伊攻下来，但是邻近的这些城邦几乎在这场战役里面呢都归我所有，所以呢他就很高兴。可是高兴没有多久，城里面就发生了瘟疫
1: 啊，最可怕耶，瘟疫。
0: 对啊，他整个船队里面就发生了瘟疫啊、嗯、那这个瘟疫是怎么产生的呢？那根据这个，
1: 以前又没有什么预防针什么之类的。
0: 对，那这个瘟疫是阿波罗用箭，瘟疫的箭射出去，就变成希腊人里面的船舰上面就有瘟疫的流行。那这个事情阿基里斯就知道了，阿基里斯就想，为什么我们会来这里打仗，才胜利没有多久，而且只是局部的胜利又不是大胜，为什么阿波罗会这样子带瘟疫的箭来攻击希腊，是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其实这里面呢，因为阿伽门农俘虏的那个祭司的女儿，祭司就跟阿波罗去请愿，阿波罗就降下了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女孩子克律塞伊斯给归还，归还以后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你是阿伽门农，你听到有人要归还我的女俘，心里头会是什么想法？
1: 当然不愿意啦。
0: 对啊，所以阿伽门农，而且这个女俘又是很漂亮的，是她的战利品，他不愿意把他的战利品给放走。但你不愿意，这个瘟疫就没有办法解决。这时候的阿基里斯就非常的愤怒，非常的生气，就跟他说，你必须要把你的女仆给归还给这个祭司，来平息这场的灾难，要不然我们来这里打仗我们算打什么？
1: 嗯哼，
0: 我们是为了要他的战俘吗？我们不是，我们是为了要把海伦给抢回来，目的是这个样子。
1: 大家都要海伦。
0: 对，阿伽门农呢就受到了这个阻止啊，
1: 嗯，
0: 他就把祭司的女儿给归还。

0: 归还他就附带一个条件啦，就是说我是联军的领袖，那我把我重要的战利品都归还了，你要把你的战利品给我。阿基里斯又不愿意啊，就想说为什么你的战利品归还了，那变成我的战利品要还你，所以他就很生气，就是阿基里斯的愤怒
1: 就来自这里，
0: 就来自这里啊，因为这个女仆的战利品的分配不公啊。那你想想看，这我们这样来讲的话，会觉得阿基里斯在这方面不过就是一个凡人，不过他本来就是一个凡人啊。那他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吗？他第一个想到是他想要平息这个战争，阿波罗的怒火，你把人家神殿的祭司的女儿带走，所以他觉得这个部分来讲做的是错的。但是你现在来跟我要我的女仆，这就是对我的不尊敬。所以一开始在伊利亚德的篇章里面呢，写的就是他们的恩怨。
1: 嗯哼，好，这个恩怨呢有没有持续下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谈到的是阿基里斯的女服。
1: 对，阿基里斯的
0: 服是俘虏的服，我们要 讲清楚，明天要叫衣服的服。
1: 对，那我们知道说在伊利亚德的篇章、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在讲特洛伊战争，没错，可是他讲的是第几年的事？第九年。
0: 第九年啊？
1: 对，第九年的事情。
0: 这个、那也快打完了，不是十年吗？
1: 是啊，但是他没有从一开始就讲、他没有说第一年怎么样，第二年怎么样，不是，
0: 没有，就从直接从第十年，
1: 直接从第九 年，
0: 第九年
1: 最关键的一个事情。那这个关键的事件就是希腊联军的两个重要人物阿伽门农跟阿基里 斯，他们为什么会吵架？大吵的一顿的原因呢，就是他们在攻城略地的时候就抓了两个女俘虏变成他们的战利品。那其中阿伽门农得到的是这个克律塞伊斯，她是一个太阳神阿波罗神殿祭司的女儿，她非常的漂亮美丽，一定的就是想说我去抢粮抢钱抢女人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作为。阿基里斯呢得到的就是布里塞伊斯，然后他也非常喜欢这个女俘虏，想要把她占为己有。反正那个时候的战争的形态是这样，太阳神阿波罗就生气了，因为你怎么可以抢夺我神殿祭司的女儿？所以呢，他就在祭司的请求之下射出一个带有瘟疫的银箭，结果呢这个希腊船舰里面就发生了瘟疫。那瘟疫一发生以后呢，为了要平息这个瘟疫，他们就去求情跟阿波罗谢罪，阿波罗就说你要把俘虏给释放出来。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阿伽门农就只好把他的女俘给释放。可是释放以后呢，他就觉得我是联军的统帅，我身边一定要有一个女战俘，那这样子好了，阿基里斯的女战俘就归我。阿基里斯就想说她是我的，你怎么可以抢？你怎么这样子？你这种方式就丧失了你的这个当领袖的这个尊严威严，而且你来挑战我就是让我没有那种荣誉感。所以为了这个荣誉呢，他就坚持不放，坚持不放呢，可是阿伽门农就说我是联军的领袖，说给你就一定要给，要不然你就是不服从这个命令嘛，这是在军队里面来讲是 不可以的。所以他就强取了这个阿基里斯的俘虏，阿基里斯的俘虏就这样就被他拿走。拿走了以后呢，然后他就想说你要这样子做就是要跟我翻脸，因为他是非常的愤怒非常生气的。两军还没有真正就去攻打特洛伊的时候，反而造成了内部的不和。那这个内部的不和呢，竟然就是为了这个女俘虏到底她的归属是谁而产生了这种很大的一个愤慨。那从荷马史诗的角度来讲呢，其实他要写的是谁的愤怒？阿基里斯的愤怒。那阿基里斯为什么要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给生气？是觉得他的尊严被践踏，
0: 一定是这样子的啊。
1: 对，
0: 就尊严啊，
1: 所以这就是情绪管理的问题啊。你如果这样的情绪管理，这样都会觉得这样是不对的话，接下来的事情你部队要怎么打仗，你之后的事情要怎么规划，都不行了，就停摆在那里了。所以阿基里斯最后的决定是好，那我就不参战啦，我就去当我的隐士，我什么事情我都不管。所以他就回到海边，特洛伊的海边。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回去海边吗？因为海边有妈妈的味道。
0: 哦，
1: 他妈妈是海神，
0: 海神，
1: 对对，特蒂斯嘛。所以他常常可以到海边可以去召唤他的母亲，然后他就跟他的母亲诉苦，他母亲是神啊，一召唤就出现了。他儿子啊，你受什么委屈啊？他说我的老婆被抢走了，我的战利品不见了。他觉得希腊的这个阿伽门农真是太可恶了，希望上天、能够去好好的惩罚他。这上天指的就宙斯、
0: 宙斯
1: 宙斯应该

0: 好的惩罚他，就叫你说不要卷入战争吗？你好好的过日子，你可以平安到老啊，虽然是碌碌无为，但是你可以平安长大啊，你可以过得很快乐的一个生活啊。可是你现在要参战，你要选择去跟特洛伊打仗，其实神谕就讲了，特洛伊王子，也就是这个赫克特，如果死掉的话，战死的话，你的命运也会跟着来临，他只要战死，你也会跟着死，你们命运是相关联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不要好好的想一想，你在海边好好的冷静冷静冷静再冷静，你可以不要卷入这场战争的，从头到尾都不关你的事啊。海伦是你的老婆吗？
1: 不
0: 是
1: 啊。
0: 对啊，你为谁的荣耀而战？你为什么而战？就是想了很多，
1: 你自己要想清楚啦。
0: 对，所以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了很多话，那他就好好的去想一想。然后他就想，好啊，妈妈既然这么说了，我就在海边里面过着我的退隐的生活。他就跟他的一个密友、好朋友，两个人就在这里在过的
1: 有点像隐士这样的生活。
0: 对，隐士这样的生活。然后就是他，因为他有一个好朋友叫派罗特克洛斯，他们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好像他们就是一对恋人的感觉，但是在荷马里面没有说他们是一对恋人，只是说他们是一个非常亲密的战友，关系很好
1: 很好，
0: 因为从小就一起生活在一起。本来他因为这个派托罗克罗斯，因为从小的时候呢误杀了他自己的兄弟，所以就被驱逐，被驱逐了以后呢，就跟阿基里斯同样败在这个半人马克隆的底下，去学习医药啊、武术啊、艺术这类的学问。那半人马克隆是很厉害的、因为他算是一个、一个重要的老师级的人物。所以阿基里斯为什么会那么厉害，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人马星座的这个师父，就我们讲的射手座、射手座这个人就是克隆，克隆教导他很多，
1: 等于是名师出高徒就对了啦。
0: 没错，这个派特罗克罗斯呢跟着阿基里斯在海边、去打仗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带着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专属的部队的，所以他的专属的部队也跟他一样在海边休息，就是不参战。那不参战以后，你觉得希腊人会打赢吗？希腊人就打输了很多，打输了很多以后呢，阿基里斯在对阿伽门农生气的时候，他是气的想要把阿伽门农给杀掉的。就这个时候呢，那个智慧女神雅典娜，
1: 雅典娜，
0: 他就化身成为一个凡人，然后去轻轻拉住他的衣服，跟他说：“这个人你杀不得，这场战争他还需要阿伽门农啊！你如果希腊人不打赢克洛伊的话，对雅典娜来讲呢，这面子往哪里挂？
1: 对
0: 呀、所以他们之间呢，还是天上的神哦，还是有分派系，
1: 所以还是有较劲的，就对了。
0: 对呀、还是有较劲，有一派是属于特洛伊派的，有一派是属于这个希腊派的。希腊传舰的神明谁会支持？天后希腊支持他，天后希腊抢不到那个金苹果，那
1: 一个金苹果闹出这么多事。
0: 是啊，智慧女神也。也是支持他，
1: 也卷入了，
0: 也卷入了、然后连带的防守的这一方呢，特洛伊有没有谁支持他？那就是爱神嘛。那爱神的有一个情人，爱神的情人就是阿瑞斯，就是战神，所以他也是支持他的，战神也是站在这个特洛伊这一边的。你可以想到说、原来天上的神明跟这场战争也都有一些关联。那至于一开始阿提密斯其实就是从头到尾他就讨厌阿伽门农，你怎么可以把我的公路给射杀？所以他不满的是这个，他倒是跟这个恩怨没有关联。天神宙斯他是中立派的，那中立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他每次也会关心说现在特洛伊跟希腊到底是什么程度，打到什么程度，所以拿着一个天平就在那边衡量，就在那边称、所以有时候一紧张他就会想说怎么样可以让两个之间呢可以得到平衡，因为有时候是希腊胜，有时候是
1: 特洛伊
0: 胜，所以他就很紧张，非常的紧张。虽然他是中立派，可是还紧张，因为里面所涉及的很多都是他的子子孙孙啊，不是他跟凡人生的，也是英雄，但有很多英雄几乎都在这

0: 战役里面死掉，死的都是他的孙子辈的。那阿波罗的死去的孩子就更多，因为他在特洛伊城有很多的小孩，但都跟凡人所生的，结果没想到后来都被阿基里斯给射杀，所以他就很讨厌阿基里斯。
1: 好，这时候阿基里斯其实还是当个隐士在海边哦。
0: 对，
1: 他会不会东山再起呢？再上战场呢？我想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留在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3: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2: 假后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3: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5: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4: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

0: 还能打折。
1: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0: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1: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3: 现在时间2点整。
4: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5: 台北广播电台。

Nat King Cole 带来的 Stardust 星辰，已经辞世许久的美国黑人抒情歌王 Nat King Cole， 这首歌曲这么多年依旧在夜里温暖了我们的心，特别是一些喜欢天文的朋友，听了这首歌，就算你不要仰望星空了啊，现在都会去光还有那么的严重，但就你自己所知的一些物理天文的尝试，你就进入到一个虚拟科幻的世界，宇宙如此浩瀚啊，当你想到这些，你再看看今天你在人生道上所经历的一些所谓大风大浪，不过就像小小水滴而已，所以我们心情它的起伏也往往会因为我们在情境比较的不同，它的结果就整个变了。本来觉得那是天大的难过，后来想想也没有什么嘛，也没有什么啊。So what? 那又如何呢？还是要好好休息，明天继续奔走人生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希望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呢，继续勇敢地奔走属于自己的人生路。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好 ，Nat King Cole 的歌曲，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了。我们好好的来收听这首 Smile。

相当优美动听的 Smile， Nat King Cole 所演唱的。听这首歌，也许您想到在另一个世界带着微笑的他，这个他可能是你敬爱的长辈，或者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这不是相隔两地啊，当你生命中很特别很重要的人辞世之后，也常常在漫漫长夜，也许你在读一本书或在听一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想到他。所以今天我们听这首 Smile， 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心里会想着可能在另外一个世界，那个当年曾经疼爱你照顾你提携你的那位，不管是父执辈，不管是师长，不管是良师益友，你希望他们每天都是带着微笑，在另外一个世界快快乐乐的。希望是这样。来欣赏惠妮休斯顿1985年所唱出的《All at Once》。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我是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九月呢，来到第二个礼拜了。一般国中小呢，也开学到第二个礼拜了，大专院校呢，也都陆续开学了。新学期，新气象，有新的心情啊。当然了，也不是我乌鸦嘴，还是要说有新的挑战，有新的烦恼。对于学生来讲，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些烦恼不是来自于课业，而是来自于人际，来自于爱情。也希望大家都有很好的 EQ 的能力来面对这些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些你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要祈求上苍给自己更多的智慧。好，接着欣赏 George Michael 所演唱的 Then Won't Go When I

忽然想到以前在工作职场，我在那个年纪呢，敢言，不敢说什么敢做敢当哈，就是蛮敢言的。我的个性特质是这样啊，当然后来一年又一年，这个社会呢多少也会把我磨一磨嘛，倒不是说都不敢言了，而是比较会懂得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呢，有些话可说，有些话呢，有些话就可以不要说出口啊。因为这个因果呢，我们特别讲的有个结果论啊，也许你觉得该说就说，但是最后却导致了一个非常混乱的结果。说了真话，结果真话呢却造成了所谓的灾难。所以我们看现在这个国际局势啊，大国特别是大国之间谈些什么话啊，或者一些什么会面，而后有什么记者会啊，其实那个记者会很多都是外交辞令，他们真正会面的那个目的，谈了什么重要的事，大概要多年之后才会解密，或者当事者的写回忆录觉得反正差不多了啊。所以我们一般这些看热闹的只是看到表面，甚至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谎言。我们现在在电视上也就经常可以看到跟听到啊，想想也是蛮无奈的。所以他们的演技呢啊，真的是没话讲，真的都超级巨星。好，就来欣赏 Luther Vandross 的 Superstar。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小平 啊，来去散步啦！
3: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2: 在这边等比较快啊。
3: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4: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十点到晚上九点，洽询电话

记得那天出门的时候，外头下着毛毛雨，本来想回头拿伞，后来决定算了，就这样走吧。雨丝细细的，落在手背上凉凉的，就像是有人帮你扇风。路边的叶子被洗得亮晶晶的，空气里也有青草的味道。是的，我们在生活中有时要懂得去换一种心情，就是把原本觉得麻烦的事情当做一个小小的冒险，不用特别去哪里，不用花钱，光是决定不撑伞，那天的风景就完全不一样了。心情这种事，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念头转过去而已。转过去之后，路还是同一条路，但是走起来却轻松很多的。

以前总觉得生活就是固定路线，几点起床，搭哪班车，吃什么样的早餐，每天好像都是卡皮在贴上。后来发现这样过久了，连心情都会变成一滩死水。所以现在我会故意换个方式，有时候就早起十分钟到附近逛逛，有时候忙完了就绕去黄昏市场晃晃，什么都没买也没关系，就是逛逛，就是晃晃。我们换一种心情不是什么大改造，只是允许自己用不一样的角度过日子。试过之后才知道，心情是可以自己调整的，就像是手机切换模式一样，从普通切到户外，那么整个画面都亮了。生活没变，是看生活的那双眼睛不一样了。

昨日再现，卡门特兄妹合唱团的经典之作。但是我在这我要声明一点呢，不是鼓励大家好像下毛毛雨就不要撑伞啊。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人说了，专家也说了哈，因为环境污染的关系，所以这个雨水里面呢，雨水里面其实有蛮多的成分的。但我刚刚是用聊心情的方式呢，跟大家来做个比喻。不过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相信不少人是这样，出门了碰到毛毛雨，你是可以转身回去拿伞的。后来想算了，反正就毛毛雨嘛，路也不远，走那么一小段，而且，中间还有这个骑楼，大概淋到雨的这个时间也不多，是不是呢？所以也不是什么刻意。我们聊到心情的转换，有人看到下雨就皱眉头，那么看到晴天有没有心情不好？当然有啊，当然有啊。像暑假，像这个七月八月，天气本来就热，那个艳阳高照，那偏偏有些朋友呢，他就必须在户外工作，那看到就这么雄伟的太阳公公，他当然了，那心情怎么会好呢？防晒也做不来啊。不管怎么样的天候，他都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啊。所以心情的转换呢，其实就是我们生命观看的角度。所以常常我们碰到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换个角度呢，我们就不会那么大张旗鼓啊，或者呢以为是世界末日，一整天就是因为那件不大不小的事呢，我们整个方寸都乱了，真的是不符合比例原则。没错，人是感情的动物，但是感情要能够让它能够释放，释放，但释放不是泛滥。泛滥的感情产生的破坏跟杀伤力，那是相当相当可怕的。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经典的怀念老歌。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经过山区学校，请减速慢行。
8: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珍。

0: line, we all hate it. Money don't make you real. Give a fuck if it's 80 mil, pussy. And just cause you got a billion, that billion won't make you thrill, pussy.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先生，本爱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刚爱好为解决冲突。
3: 先生，平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4: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时看得到三人的无同样的色彩。带电机头成为一百分的气价，教育部近视每天量一百分的线呢。今月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石梦先生偏爱头成为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即马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确认空车挂久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互通，或者双百市空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3: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5: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4: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啊。我一直强调我们每天都要运动，虽然我儿子常常的笑我说你自己都不常运动啊，可是我尽量都会每天会抽出一点时间，借着吃饭或者是

0: 买东西，就是至少就是在我们家的公园啊还有附近去走上一走啊，那是当我生了一场病之后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我每天还是借由我的走路啊来作为运动。那医生也告诉我说让我没事在家里可以做一些运动，比如说他说这个我可以靠着墙来做深蹲，那我觉得哎，那个蛮吃力的哈。然后呢扶的桌子或椅子踮脚运动哈，还有就是在躺在床上啊，就是当然床垫稍微是比较硬一点的啊，然后可以做一些这个拉筋的运动啊。我觉得一些我们自己可以在家或在地板在床上做的运动其实都是蛮适合我们这种年纪做的。我记得大智老师曾经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有氧运动，其实凭良心说到我们这种年纪七八十岁了啊，要做比较激烈的有氧运动是不太可能的哈，除非你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做，一直做到现在没有间断。可是我认为我们还是要记得做一些拉筋的运动啊，软性的啊，或者是就像医生告诉我叫我们要做深蹲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可以能力所及的运动，然后出去走路速度稍微快一点不要像漫步那就太慢了，速度稍微快一点的快走。那还有就是我们原地啊，原地这个那个叫做很流行的一个叫超慢跑，对，就超慢跑也是很好的运动。所以我们尽量让自己每天都能够做到3个30分钟的运动，这样子我们的身体啊才后维持所有的机能都非常的健康。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先动一动吧。
1: 萱萱。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
1: 今天要来做甜点。
0: 你好厉害哦，甜点。好，其实自己做甜点比较不会那么甜，
1: 对，
0: 而且呢就是添加物会放的比较少。
1: 对，因为其实蛮多长辈朋友都说他们其实很喜欢吃甜点，但是又不敢吃外面的甜点，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减糖的方式，然后又用比较健康的食材来做。像今天要做的就是香蕉燕麦布丁
0: 哦。
1: 其实就是用熟香蕉，它的甜度你就可以不用再另外加糖，因为熟香蕉本身其实
0: 就
1: 蛮甜的，
0: 甜
1: 越熟的越甜嘛。那燕麦又可以取代淀粉，就是低筋淀粉，其实就不太用再加其他的粉类。然后再来就是用无糖优格，就是希腊优格来做，其实也是比较健康的。那做法就是我们先把熟香蕉先把它压成泥，然后就可以打一颗鸡蛋，一根香蕉，然后放一颗鸡蛋。再来就是放两匙的无糖优格或是希腊优格，然后你可以放一点牛奶，就是调整它的湿润度。再来就是放燕麦片，大概半碗就可以了，把它加入到刚刚的那个蛋液里面去搅拌均匀。再来就是放到它耐热的容器里面，或者是杯子其实都可以，就放到烤箱里面大概160度到70度烤20分钟左右，它就可以吃了。其实热的吃可以，但是我觉得冰的更好
0: 吃啊。
1: 对，
0: 很营养哎，
1: 对，它其实里面都是健康的食材，然后又没有另外加糖，我自己觉得是你嘴馋的时候可以做来吃的。
0: 对对 对，就是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天的餐点，一餐的餐点。
1: 如果吃不太下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蛮开胃的，因为冰了之后就很像布丁。对，
0: 蛮好的，因为有燕麦，又有香蕉，又有牛奶，又有那个 yogurt。
1: 对，其实就是蛋白质我觉得是很足够的，然后也可以省掉刚刚说其实外面的添加物糖啊或是甜味的话，就可以用熟的水果，
0: 它都是天然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长辈来说是很适合的。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根据台湾睡眠学会的调查，整个台湾大概有 10% 的人是苦于慢性失眠，而且年龄越大比例就越高。50到59岁慢性失眠已经

上升到了 17%， 60到69岁高达 23%。 那么所谓的睡眠障碍指的就是失眠，还有睡眠呼吸中止、睡过长、过短、断断续续等等，都是叫做睡眠障碍。那么也都会提高了未来罹患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的风险。睡眠问题不仅是影响了我们日常的判断能力、我们的记忆力，还可能进而导致未来罹患失智症、阿兹海默症、认知功能的方面，这些疾病也会引起所谓的三高。那么在西元2020年的次戈真委员会发表了知名期刊《次戈真》有关于失智症的报告。那么睡眠障碍的人罹患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风险的人上升 20%， 到达了 60%， 而且进一步分析发现睡眠时间的长短跟老年失智症是有关的。那么睡眠时间不到五个小时或者是超过十个小时，结果都会罹患轻度认知障碍，那么失智症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会上升。所以过于不及都不行啊，睡不好，脑子长期的发炎，失智认知问题就会找上你。那么董事基金会食品营养中心的许慧玉主任呢，他特别说到说，睡眠障碍会造成我们脑子发炎的反应，同时会让异常的贝塔类淀粉蛋白沉积于脑部，破坏神经的正常功能，可能就会进而导致这个年老认知功能问题出现的一些原因。那么睡眠品质好就可以帮助清除脑中的废物。那么2019年发表在营养学期刊的这个综合讨论当中，也说明了睡眠对于我人体的免疫力、内分泌系统都有修复的作用，而且能够促进我们清醒状态时候的神经的复原。因此呢，在学习记忆方面啊，它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像是脑中勤劳的清道夫。或许很多的研究指出，最佳的睡眠时间是一天要七个小时，可是呢，每个人真的由于工作或者是习惯，他睡眠的时间不一定是跟大家一样固定在晚上，也许有的人是白天睡晚上工作，有的人是晚上工作白天睡所以呢，睡眠时间还有睡眠的长短都不一，但是呢，至少我们每天的睡眠差不多希望能够达到七个小时还有就是研究也发现，所谓的色氨酸是有助于睡眠能够非常的顺利达到效果。那么色氨酸是可以透过饮食来补充的那么睡眠品质不佳的人当中，有两成需要依赖药物来帮助睡眠，会服用镇静安眠药。但是呢药物吃多了都会有依赖性可能今天吃半颗，再过不久要吃一颗，就会越来越严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助于饮食来帮助自己的睡眠呢？因为食疗还是有它的一个效果的哈。那么特别是含色氨酸的食物，因为色氨酸它的合成褪黑激素的原料就是来自于它，而褪黑激素也是调整生理时钟的一个激素，可以帮助产生睡意和维持睡眠的状态。那么另外包含了
GABA、GABA 还有维生素 B 群抗氧化物，像维生

素的 A、C、E、镁这些营养素都有助于提升睡眠的品质，但是要留意的就是补充品啊，不能完全取代我们的原型食物。因此，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均衡摄取蔬菜、水果、全谷类，还有坚果、豆、鱼、蛋、肉这些各式原型的食物，就能够获取我们所需要的营养啊。这些真的是很重要，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健康，怎么样才能健康？睡眠每天最少7个小时啊，再来呢，运动每天最好能够达到这个140分钟是最理想的。但是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长辈朋友每天至少有30分钟、90分钟以上，就觉得是相当不错的了啊。运动、睡眠、饮食，那饮食我们常说，我们一天没有办法吃到多大的量啊，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可能因为习惯、肠胃还有身体的状态、心情，我们都不可能一餐吃大量的水果或者是食物啊。那我们还要均衡的营养，就是我们要有纤维质，要有淀粉，要有糖类，要有各方面的营养素的配合。那我们没有办法每天在那精于计算，所以呢，我们才会有很多营养素啊、营养品的搭配。可是你要懂得怎么搭配，懂得自己身体的需要啊，当然你就必须要请教营养师来做一个最好的建议。所以在吃的均衡很重要，营养的均衡很重要，运动重要，睡眠重要，心情愉快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心情愉快其实就跟我们的家庭关系，还有跟我们的朋友，还就是你的交友情况，就还有就是你跟这个社会的连结，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些因素呢就会决定我们身心的健康。身心不健康，不管身体也好，心理也好，有一个不健康就会连带影响另外一部分的不健康，一体两面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我们要拥有健康的身体来说，运动、饮食、睡眠啊，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稍微的在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注意到这些，等到我们到老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会避免掉很多很多的困扰。

0: 马台北市和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在讨论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确认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互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Enjoy。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乐活 Enjoy， 我们请到我们的财经专家刘玲玲老师。我们大概一个月至少都会有一次让刘老师告诉

0: 我们所有的老朋友，现在整个国内的经济概况，还有呢投资的一些情况啊，因为我们希望所有老朋友们要守住你的老本啊，而且至少有一点营收，让我们的生活过得稍微舒服一点啊。但是最近呢，我相信很多心情都是大起大落啊，都是会被那个股市吓得要命啊。然后今天很高兴就是涨了，哎呦，明天这个苦着脸就是糟糕，怎么又突然跌下去了哈？其实跌跌涨涨，这是股市常态啦。好，那么怎么样保持一颗常态的心来看我们的股市，我想今天也要请刘老师来跟大家这个稍微的谈一谈啊。刘老师好。
1: 哎，黄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整个经济的发展其实牵一发动全身啊，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独立于外，整个世界只要有一点点事情发生，我相信我们都会受到影响。现在美伊战争好像稍微停歇了一点，对不对？一直还在谈判当中，但是谈谈打打，谈谈打打啊，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终止日。
1: 我们也不晓得哪天会终止哦。因为这个地缘经济今年全部是受到美伊战争的影响。今年从2月28号美伊战争发生之后，我们就发现油价大涨。那刚开始是油价大涨的时候，造成了全球的金融市场跟股市大跌。那大跌之后，4月份也黄金也跟着跌，然后全球都陷入了一个缺油啊、缺瓦斯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大家都惶惶不安啦、因为整个油价跟那个瓦斯的价格是我们电力的来源嘛，甚至不足的情况之下，就大家就觉得说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全球各国的经济发展。当然我们台湾也是属于没有产油的国家嘛，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电价的部分我们就非常的担心哈，包含石油的进口价格哈，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全球都在瞩目这件事，然后美伊战争一直到现在都已经是8、9月份了哈，那到现在荷默兹海峡到现在都还没有开放。这是由美国跟伊朗之间在控制。那大家就是各国有的石油需求国都是要去看他们的脸色，包含中东的产油国跟运输到全球的各国里面的需求的国家都是受到这个高油价的影响。然后加上美国的川普从来没有安静过，他总是反反复复的一下子说他要打了，要打了，那大家就开始又紧张了，是不是油品又不能够从荷摩兹海峡能够安全的运送到全世界各国，然后中东也很紧张啊，我油卖不出去啊，所以大家都在这种惶惶不安的情况之下度过了到现在。
0: 这一晃眼也半年了，半年多了，2月开始到现在嘛，都半年多了。
1: 对，但是这个问题不会解决的。
0: 你就像那个什么，俄国和那个他们的战争一直也到现在呀、
1: 俄乌战争到现在。那现在应该讲说美伊战争的风头啊，焦点新闻已经盖过那个
0: 俄乌战争
1: 的问题了。他问题到现在还在啊，但是已经讲比较那个难听的话，美国丢着不管啦、美国已经丢着那个乌克兰不管啦、你自己去跟俄罗斯谈嘛，看能不能谈出个结果。那可以看到在那个东乌的部分几乎是由俄罗斯在控制，然后另外在西乌的部分就是那个俄罗斯自己 就在这个战争的

0: 源，所以它那个地方已经变成是两个政府在管了。
1: 嗯，
0: 那全球也不再关注这件事，那这个会在多久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已经好，
1: 所以我就觉得乌克兰那个国家的老百姓真的很可怜。
0: 对，非常可怜。
1: 可怜，
0: 然后实际上他们已经是分裂成两边，东乌跟西乌的部分了嘛。
1: 嗯，
0: 那现在大家不关心他了。
1: 嗯，
0: 因为就烂在那边嘛。
1: 嗯，
0: 好，就烂在那边。
1: 所以现在国际的经济情势其实是还好，还算稳定。接着等到十一月，美国的选举啊，就是其中选举的结果。
0: 嗯，
1: 会不会有一些影响？不知道，但是大家都在看哈。
0: 对，
1: 好，那我们国内最近经济的状况有没有一些波动，或者是有没有一些
0: 我们对于经济
1: 要注意的？
0: 台湾的预估啊，是看得很好，因为他们说我们台湾的经济的部分都预估我们的 GDP 会有 10% 以上。
1: 嗯，
0: 好，那看得很好，但是我们看得很好。我们要先看一件事哦，就说贫富的差距在两年前
1: 六十几倍啊，
0: 已经看到说它的贫富比差距是在66.9。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一两年应该就是更严重，我个人觉得是更严重的。
1: 嗯，
0: 好，那更严重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发现这一两年我们可以如果去自己的儿女或朋友，他是从事科技业的，或是他是学理工的，他是在科学园区上班的人，他的薪水你可以发现他有在增长。
1: 嗯，
0: 但是你去看一般的传统产业或是服务业零售业，你会发现他们的薪水并没有什么调幅。
1: 嗯，
0: 没有什么调幅，他们还是领那个固定的薪水，很容易，就是说他就是挂在，当然我们不会领到基本工资到这么差这些人，但是你发现他们的薪水有的就是领到那个时薪制的打工的一个时薪制的，那你时薪制的话，如果你的工时一小时，那你调个什么5块到10块，然后他这样你这样给他算，他一个月多不了多少钱呢？
1: 嗯，
0: 都不知道多少钱。那如果是领月薪的，他基本工资顶多也是多给他2-3千块吧，不会多到多少吧。如果基本工资是29,000多，那他领的顶多也是在33,000啊。
1: 嗯，
0: 没有多到哪边去啊。好，那这部分我觉得调基本工资首先是应该对外劳的薪资有所调整比较有利，但是对我们台湾人未必会是调基本工资，对台湾的劳工没有什么差别啦。
1: 嗯，
0: 哦，因为你消费的那个金额变差了，
1: 嗯，
0: 那你想劳工雇主会给劳工调，会给他调到多少薪水？
1: 对，好，其实我们现在先不管说我们的收入多少，因为收入多少就跟我们的花费啊，或是你的储蓄有关，但是呢最主要就是支出啦。如果我们的支出都很稳定啊，那都没太大差异的时候，那我都觉得那个感受还好。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的支出物价连基本的生活啊，如果会让那个收入少的人都觉得糟糕，我到底每个月我可不可以平衡啊？就是我的日子会不会入不敷出？
0: 嗯，
1: 那现在很多人是会担心啊，因为物价一直在涨。
0: 物价我觉得我一直发现每一两个月一次，大概物价都有所调整。
1: 嗯，
0: 可能是在你没有去特别注意到它的项目上面，好，但是它确实涨了。
1: 嗯，
0: 那比较大宗的部分，就说例如我们去一般超市，我们经常买的泡面，好，来

0: 讲泡面是大家最爱买的嘛，哈，泡面就价格没有让你感觉到很大的一个涨幅，但是比较小项的，譬如在那个你比较没有，就是没有在关注的部分，哈，例如说，豆浆啊，我们平常都必须买一些豆浆嘛，
1: 嗯，
0: 一些酱酱料料的，
1: 嗯，
0: 你就发现它调价了，
1: 嗯。
0: 而且它调价的金额
1: 幅度很大，
0: 我觉得蛮大的哈、
1: 嗯。
0: 我个人比较常用沙拉，
1: 嗯，
0: 例如我去买个品牌的沙拉，之前买大概都60几块，我现在买的价格是84块，是超市的价格。
1: 嗯，大概涨了，
0: 我就很有感，
1: 就是就涨了就10几块、20块。
0: 对、嗯，嘿，就很有感，非常的有感。
1: 嗯，
0: 哦、因为你调了10几%，
1: 嗯，
0: 不是调那个几块钱。好、哦，那我常买的豆浆，我也发现豆浆从60几块，
1: 现在已经快80块了。嗯，
0: 好、哦，而且不是一个品牌调哦、
1: 嗯，
0: 它是所有的品牌一起涨价了。
1: 哎，这个公交会不管呐、
0: 啊？这个应该是政府是定期要查价。
1: 对，我说公交会啊，公交公平交易委员会应该都一起涨价，那就是公交会要管呐、啊。
0: 对啊，他要管了、啊，但是我觉得他有没有落实去执行这样的事？
1: 嗯，
0: 哦，那我只是把我一般民众我自己平常就是在超市买东西，我发现一些价格，突然间在同一天，我、哦、就是、说我可能平常买是那个价格，那我突然间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哎，怎么下一次去买？因为豆浆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去买一次嘛。
1: 嗯，
0: 哦。那我就突然间有一天我去买的时候，发现它所有的品牌的价格都是调到70几块。
1: 嗯，
0: 好，那我就觉得，哎，突然间从60几调到70几，它的价格我发现它是也是调了将近10%。
1: 嗯，
0: 然后这就是我民生每天在吃的东西嘛。
1: 嗯，
0: 好，那我不是看它几块钱，我是看它的调整的%比例%几。那如果它物价都让我感觉调整到5-10%以上，那不代表我的支出增加这么多的金额了。
1: 对呀、啊，所以就一个老公要养全家人的话，我跟你说养不起、嗯，真的养不起。所以为什么现在少子化的原因也是这样嘛？就是我自己过日子都已经很拮据了啊，如果、嗯。我在生孩子，我要怎么养，怎么教育啊？啊、
0: 嗯，
1: 这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原因哎。嗯，我这两天看那个新闻，因为新加坡为了鼓励生育啊，哇，就是把每个孩子，每个家庭要养一个孩子，给他的这个医疗还各方面的补助都快178万到180万呢。
0: 嗯。我们台湾最近赖总统也说要补助了，
1: 没有要发奖金而已啊，
0: 变
1: 1万块。
0: 可是这个金额你根本就不够去养一个小孩嘛？
1: 没变1万块养什么？他这今年而已啊，这我买几次出去吃几次饭就没了。
0: 对，那养孩子不是这么小的个金额啊！你想看你放给保姆啊、尿布啊。生活费啊，将来他读书，
1: 奶粉，我就跟你说，
0: 对，奶粉，我跟你讲，大概一个保姆跟小子的奶粉跟尿布钱，就差不多是一个传统产业的薪水3万多、就没有啦。
1: 对，所以自己养不起嘛，真的是养不起，不是他们不愿意养，是真的是养不起。嗯，
0: 对，那你这样年轻人怎么愿意去生育？所以通常愿意生育的人都是他的薪资比较高的人，那加上如果他还要买一个房子的话，你想如果夫妻的薪水合起来是10几万，未必还敢买房子跟生育。
1: 嗯，
0: 好，夫妻的收入
1: 其实大家都会去算呐、然后不会去做让自己活不下去的事情嘛。嗯，
0: 所以大家不想再拖累下一代嘛，我们这一代就已经活成这样，如果再生育那下一代不就很悲伤吗？
1: 好，所以啊，物价还是现在一个蛮大的问题、
0: 对，物价是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物价谈这个物价是因为 我谈的是最

0: 性感觉的物价，可问题是物价这五年来让我感觉到
1: 政府告诉我们还都是二嘛哈。
0: 对啊，就是
1: 那个
0: CPI 是讲说它是2%，实际上我们买的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价格。
1: 嗯，
0: 以前我们早期十几年前还有发现一种便当50元的店，那你如果吃不饱，它

0: 对，或者排骨大概都140了，
1: 对，那就非常贵，那你根本也、也讲难听点，你一天这样出门啊，你的交通费跟三餐，你没有700块怎么出门？
0: 我跟你讲，我们家现在两个人吃一餐，最起码都得花上700块左右，哎。
1: 对啊，你
0: 都是很基本
1: 的，
0: 就是便当
1: 要啊，
0: 然后一便当加一个饮料嘛，就差不多。
1: 对啊，你再怎么便宜，你是到超商去买那个最便宜的，
0: 那
1: 一瓶要20几到30块。
0: 超商现在那个便当吃不饱哎，因为饭太少了。
1: 对呀、啊，便当箱好薄哦。
0: 嗯，
1: 要说很薄，你会发现，他给你像打的三菜啊，也都一点点，不是很多，一点点。
0: 嗯，
1: 他便当盒，你会发现他便当盒下面给你做一点弯下去的，所以他的菜啊，夹的是倒三角。就剩一点点。
0: 你真的研究的很清楚。
1: 对，因为以前的便当它是整个是平的嘛，
0: 对，
1: 它会就会塞满。
0: 以前的饭真的很多，现在饭很少。
1: 对，尤其你到超商，你去看那个便当，你去买一个，它那个多轻多薄啊。超商的那一种，你可能一打开啊，它便当大概就1公分。算了。
0: 真是轻薄短小
1: 对，你拿它的重量没有什么东西，而且像超商你买不到便宜的便当，因为它现在都有叫联名款，好，联名款的价格就绝对不是那个很便宜的便当啊，也到100多块，他没有卖便宜的便当。
0: 我记得有一阵子他们一直都在79块啊80块啊，怎么就
1: 是特别，这两年早就没有 了,、
0: 没有了，
1: 你只要去买他都是卖联名款，就是跟一些某一些品牌
0: 合作
1: 的便当，
0: 好，
1: 所以他便当
0: 我们赶快来再谈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股市的发展，大家已经觉得那个心脏要很大颗才可以承受得住啊，涨也紧张，跌也紧张。
1: 因为我们台湾跟现在的股市啊，跟美国是整个联动的，完全是联动的，比韩国跟日本还要严重，所以美国只要有任何的晚上的涨跌，
0: 第二天台湾就会跟着走，
1: 对，马上影响到台股。那美国的股市 AI 的部分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好，其实美国的很多他要设 AI 的部分，他那边的居民也都会抗议，因为你设 AI 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热人呐、就是热好、也是让他们不舒服，所以他们也抗拒他们去那边设 AI 的工厂，不是像说就有点像我们以前的六轻设在麦寮，你会受到当地的那个什么抗议，对啊，
0: 因为它对环境的影响很大，
1: 环境的影响的居民觉得不舒服，再来你 AI 的那个开发跟一些工厂的费用啊，是非常的高的，那它的资金来源是从股市里面去拿到的，就是募资，那它募资并没有我们想的这么顺畅，因为经过就是油价的突然间大，那个美伊战争发生之后，整个油价大涨，就造成股市啊，整个大家很惊恐，所以很多的主权基金在3月份就卖出了很多的科技股，因为他们的科技股已经赚到至少好几个 double 的金额了嘛，所以有造成在3、4月份整个股市大跌，好，再来黄金跌，到了5、6月份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比较平稳一点，但是你发现台股包含台湾的股市也没有回到原来的高点，好，原来那时候的高点，好，那我们股市我们可以发现台湾的股市目前就盘在4万多点嘛，好，那最高点是在4万8千多点48218的那一天的一个指数，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那到了高点大家会害怕、
0: 所以我就跟你说、
1: 就是、
0: 涨也害怕，是跌也害怕嘛，
1: 对，当然你在这种高点，但说 应该说现在很多的千金股

0: 跟万金股是有钱人在买的，
1: 嗯，
0: 他可以买一张，
1: 一般人买不起啊。嗯、
0: 对啊，如果你是叫那些就是刚刚毕业没有几年的，他去投入一张股票，再便宜也要几十万，甚至你买那个千金股，你买一张股票你就要千万，你就算台积电好了，两那个现在是2400左右嘛，
1: 嗯，
0: 那你买一张要多少钱呢？240万，
1: 好可怕。
0: 对，那240万哪边去生这个钱啊？
1: 嗯，
0: 哦，那如果真的有200多万，你也很考虑我是不是要投入这200多块的股票，你当然会紧张害怕，
1: 嗯，
0: 因为一天的涨跌幅是10% 嘛，
1: 嗯，
0: 如果不小心给你跌一下5%，你就12万不见了，哦，对不对？嗯，所以大家也会紧张在这样的指数。所以我个人觉得说，首先 AI 的产业它需要资金，那资金就是来自股市嘛，那股市里面除了股价大跌大涨啦，大涨之后它去做用增资溢价的方式来增资，它从市场才能够募到资金嘛。好，首先必须要这样嘛。那再来它在地方上面的环保的部分，那些居民是不是那么愿意的让他去设立那些厂房之类的？
1: 嗯，
0: 好，这是工业园区，好，这个部分。再来，最近我们发现了电价大涨，
1: 嗯，
0: 电价大涨不是只有台湾涨啊，全球都涨啦。
1: 嗯，
0: 那 AI 的用电至少是3倍，
1: 嗯，
0: 那这样的成本是不是足够？消费者买不买单？因为它的增加的那些成本的部分也必须转嫁到售价部分嘛。那 AI 现在它的成熟度够吗？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哦用 Chip AI 或什么之类的，它所做出来资料是完全正确吗？那现在几乎我发现我们现在去用一些属于 AI 的那些程式，那个买的价格并不便宜耶。
1: 对，
0: 好，那个订阅的价格也不便宜啊，那消费者是不是愿意来买单这些东西？我们将来不知道，他现在只是在一个开发期的里面，他在这生命周期啦，他还没有到一个成熟期啊。
1: 嗯，
0: 好，就是说大家都愿意付费去使用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大家都愿意？那后面我们就继续看嘛。
1: 嗯，
0: 会不会它是一个泡沫？
1: 所以现在就是说在股市的投资上大家还是要审慎啊，就是量力而为啊，不要看别人赚了很多自己就哇也开始就想要这个蠢蠢欲动，但是还是要量力而为。
0: 而且真的我发现，嗯，股价已经超越它未来，
1: 没错，就是我们说我们现在一大概那股价已经是2年之后涨的那个情况的股价了，
0: 对的价格了，
1: 哎，对，
0: 它获利的价格了。
1: 所以大家真的股市的投资还是要小心谨慎哈。好，刘老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了，
0: 好，
1: 下次再聊。
0: 好，谢谢，
1: 谢谢，嗯，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各位老朋友，人的心态决定一切，心态平和，我们眼里看到的都是美好的事物，心里也能够感受到幸福。人这一生要学着接纳所有的不完美，看淡所有的不如意，要放下所有的不顺心。如果你只知道抱怨，折磨的其实是自己。所以呢，不要整天唉声叹气，因为它会影响你的心情。知足满意是最好的心态，心平气和是最好的养生，平静无病无灾才是最大的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陈太太，啊，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斯布罗国扎巴，伊斯卡拉尼亚刚房。斯布罗恩早，尼瓦杜祖刚房。
4: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5: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艺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我们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教学的老师陈仙妮老师，要为大家介绍用手机的这个 AI 的软体啊，做回忆录啊，还有绘本，也就是做成像个漫画一样的格式啊。那要怎么做呢？稍等也请老师为大家分享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艺文采风，为你邀请运兴乐舞剧团的团长曾运兴曾团长，要为大家介绍9月19、20呢，将到台北的大稻城戏院的九楼剧场演出碧波情缘，也就是黄梅调与美人的故事。那稍等呢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我们手机的授课老师陈先宁老师。老师您好。
1: 小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0: 今天啊，再度邀请老师要为大家用 AI 的软体啊做我们的回忆录啊。像上礼拜老师就用自己0到5岁啊这段时间呢、啊、请 AI 呢只是简单的几句话他就帮你认识了个还蛮温馨感人的一篇小文章的啊。您说今天要教大家用把这个已经写好的文字呢怎么样做成绘本。老师那上礼拜的一个礼拜我已经忘记了看怎么样可不可以帮大家先复习一下。
1: 好啊没问题哦，我先帮大家再复习一下回忆录怎么做、哦、复习完之后呢我就教大家呢把你们做好的回忆录呢产生绘本、
0: 哦
1: 哎、就像一本故事书一样、哦嗯、好我们再说一次哦，回忆录怎么做。第一个呢一样打开 ChatGPT、
0: 嗯、
1: 好打开完之后呢再麻烦你、哦、下面呢有一个叫回复 ChatGPT 那个地方点一下、
0: 嗯、哼
1: 好那游标在闪的时候你可以用说的也可以用写的、
0: 哦、
1: 好那当然呢我们现在是在空中嘛那我就用说的咯、嗯欸、好上次我们介绍零到五岁那我们现在我来做一个五岁到我国小毕业好了
0: 哦，
1: 对 好、嗯、来你看一下我按麦克风请帮我写五岁到国小毕业的回忆录、
0: 哦
1: 欸、我记得我当时呢、嗯、在校的时候嗯，成绩平平、对然后呢跟同学相处也是平平哎，都没有特别的出色长得也不好看然后又矮矮小小的对可是呢很奇怪哦就是得到很多老师的喜爱每个同学呢都派去呢做那个打扫工作哎，有的要擦窗户啊扫地啊扫厕所啊唯独我只要帮老师洗杯子
0: 哇
1: 对而且呢洗杯子老师还怕我的手呢太冷的话、啊、会冰冻他还给我一副手套让我帮他只做洗杯子的动作哎，所以很奇怪哦这一辈子来就是贵人满满虽然长得不好看小小矮矮的成绩也平平从来没有当上任何股长可是呢老师就是百般疼爱哎，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再把他按送出然后他就啪啪啪啪啪哇写了你看比我刚刚讲的多了5、6倍出来
0: 哇
1: 是不是很可怕
0: 嗯
1: 对不对这就是上次我们教的回忆录、嗯、
0: 对逐字稿
1: 对、嗯、没有错那当然呢、嗯、这个是用说的、
0: 嗯、
1: 那上次我们有讲如果呢你发音不是那么标准的话、嗯、就记得准备一张白纸
0: 嗯
1: 好和一支笔把你想到的都把它写上去哦、写好之后呢我们记得要把它拍照拍起来那老师也有教过你要按左下方的加号、哦、然后按相机、
0: 嗯、
1: 然后呢对准你的写好的稿子按拍照然后这时候就一定要下那个指令将图片逐字化好按送出好这是第一种方法、嗯
0: 哦
1: 欸、那老师有说过如果你对着你的手机的 chat 你会紧张的话
0: 对
1: 记得呢、嗯、我们就先写好然后让自己放松休息一下、嗯哦、我们都写好就把它拍起来然后就做你的事、嗯、等到你觉得、欸、我现在精神状态 OK 了对不对、嗯、这时候我们再把 chat 打开来、
0: 嗯、
1: 好那一样在左下方有个加号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选不是相机了哦要选择什么、嗯照片、嗯
0: 哦、
1: 对、嗯、照片很多人又忘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经过一个礼拜又忘了、嗯、没关系 对我们都会复习 哦、
0: 嗯、
1: 那照片好了呢你就把你刚刚拍照的那段文字的照片点进来、嗯、好点好之后呢你就按完成完成之后你就按什么送出
0: 哦
1: 对那你想想看这样是不是就有3种的产生方式
0: 嗯
1: 好所以都不要害怕 嗯这样

0: 没问题，
1: 好，没问题。不过老师，我有话想问，您说一定要白纸，可是很多人也喜欢用那个稿纸啊，可以吗？
0: 可以，
1: 也可以，只要你写出来就好了。
0: 对，你只要写出来，对。
1: 好，提供大家做个参考。稍待，我们再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还有手机的授课老师陈心宁老师，再为大家来谈谈用 AI 做我们回忆录的绘本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授课老师陈先宁老师，要为大家介绍如何用 AI 这个软体做我们自己的回忆录。那上礼拜呢，我们的回忆录怎么做已经大家都了解，那老师说那回忆录做完了不是就这个白纸然后文字而已吧，您说想要做绘本，老师那绘本就是有图画是不是？
1: 对，没有错。
0: 哇，
1: 像很多人说老师难道是你用画的吗？我跟你说我一点画画天分都没有。
0: 哦，那怎么办？
1: 那我们就叫 AI 帮我们做。
0: 哦，那我可以用我的照片吗？小时候的照片当做那个
1: 可以、
0: 哦哦、也可以。
1: 对，可是呢、
0: 哦、
1: 这
0: 个
1: 我们
0: 后面再说、
1: 哦、对，因为今天大家我都还没有请大家说准备一些照片，那现在突然说这样、
0: 哦、
1: 大家会说哇怎么没有早讲，那我就把照片先准备好、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好，没关系，我们还是一样哦，利用这些文字来产生绘本、
0: 嗯、好、嗯、
1: 好，很不可思议吧，你给他的是文字然后竟然能产生绘本，很可怕、哦、
0: 嗯，
1: 好，那这时候怎么做呢？我们的指令要怎么下、
0: 嗯、
1: 好，那一样嘛，你刚刚你的回忆录

0: 是不是给他了？
1: 对，
0: 好，那这时候在下面一样哈，用手去点一下，游标在闪，你下的指令就要跟他讲说，请将上面的回忆录帮我绘成绘画的绘哈，哦，绘图的绘哦，绘成2×3的格式。
1: 2×3是规定的吗？
0: 没有没有，他没有说规定。所谓的2×3就是 X 轴有两个。Y 轴有三个，你如果希望它绘成10个，你也可以说5×2，2×5，哦，就看你想要它绘制成几张的回忆录，哦，对，那记得哦，你如果说的越多，它产生出来的会越慢，哦，对，你们可以试试看，哦，如果说你跟他说，请帮我将以上的回忆录哦绘制成5×5的格式。哦，的图片，哦，格式图片，嗯，那这时候他画出来是不是要25张？
1: 对，
0: 那这时候他就要画很久
1: 很久了，
0: 对，那因为老师是在教学嘛，嗯，然后所以老师就会跟你讲说，嗯，啊，不然你就是先2×2或2×3的格式绘图，记得哦，一定要写说绘制成哦，多少乘多少的格式绘图，哦，这样他才知道你要出来是什么图片哦。对，好，那这个呢，你如果都写好之后，你就按什么送出，对，好，那这时候当然就要等一下
1: 哦，等他画，
0: 对，这时候就要等他画，因为呢他在产生图片不会这么快哦，对，而且呢我要先给你们讲一下，在那个 ChatGPT 你们目前用的都是免费软体，所以他一天大概可以绘制个2-3次就没办法，所以老师到时候还在教你们另外一个 AI 软体，它也是免费的，哦，那它一天可以产生的图片呢会比较多
1: 哦。哦，我们先把这个最基本的先学会再说吧。嗯嗯，
0: 好，那这时候呢，可能就是请大家呢稍待一下哦，让它绘制成什么图片
1: 哦。那大概多久？10分钟？
0: 其实一开始的话，可能要等个2分钟，2到3分钟，
1: 哦，对，还好啦，
0: 那还好哈，嗯。可是很讨厌，他没有付费的话，一天大概只能做3次。
1: 哦，3次就是2×3，6×3，18张，
0: 对，也不少，对不对？
1: 嗯，那当然你也不错了啦，
0: 也不错哈。可是你一次下指令，如果真的觉得说他只能做2-3次的图，那你就干脆下指令一次3×3，那是不是就9张了？哦，对。
1: 那个5×5呢，
0: 那就25张了，
1: 可以3次就75了。
0: 很多人常常搞不清楚说几乘几到底是横的排还直的排，
1: 哦，对哦，
0: 对，我教你一个秘诀， XY 轴，我们是不是都先念 X，再念 Y， 那 X 代表什么，横向的，
1: 对，
0: Y 代表什么，纵向的，
1: 对，
0: 所以3×1就是表示横的有什么3个，直的有什么
1: 一个，
0: 那4×3呢？表示横的几个？
1: 4个。
0: 直的呢？
1: 3个。
0: 对，就是这样。不然很多人说，老师4×3跟3×4啊，不是都有12个吗？这样到底有什么差别？
1: 它的这个组成就不一样了。
0: 对，一个是横的，一个是什么？
1: 直的。
0: 你看，会出来了。
1: 哎呦，好美哦！好，那我们稍待再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还有手机的授课老师陈心凌老师再为大家说明如何用 AI 做我们的回忆录的绘本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还有手机的授课老师陈信林老师，为大家啊介绍用 AI 这个软体啊做我们回忆录啊，已经有了这个字了啊，文字了，那么怎么变成绘本啊？老师，您刚给我看啊，好像那个漫画书一样，一格一格的，然后有图片，然后又有字，都在这里辉映这个图，等于就是图文并茂了啦。
1: 对啊，因为啊，其实你回忆录哈，要丢给儿子或是孙子看，密密麻麻一大堆字，其实我跟你说，真的没有什么人想要看，尤其像我。本身是一个文字障碍的人，我每次看到很多字，我眼睛就觉得哇好酸哦，然后就开始打哈欠哦。那你看我现在绘本做出来，它现在呈现出来，因为我刚刚是说，哎，我要2×3的格式。

0: 现在就总共帮我画了六张，哎，横排的两张，直排的三张，所以总共加起来六张。
1: 嗯，
0: 像他第一张就跟我画了一个宝宝，然后写圣若瑟医院，他就说，哎，我出生在台北市万华区的圣若瑟医院，哎，然后呢，我呢非常开心的降临到这个地方，哎，你看他是不是就很简单？然后他就用画画画的感觉，然后在旁边呢就是用几个那个重点式的提示，就像我们在看那个故事书一样，以前我们买给那个小朋友啊国小看的故事书一样，就是图比较多字比较少，哎，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在看回忆录的时候呢，哎，大家都会很有兴趣，因为大家对故事书图多字少大家都会很想要翻来看，
1: 嗯哼，
0: 是不是很方便？
1: 对
0: 对，就不会说哎，满满的都是文字，然后大家就是会读不下去的感觉。
1: 对，
0: 可是你现在做好，它产生出来了，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学会把它怎样存档存起来。
1: 嗯哼，
0: 不然哪一天呢，不小心删掉就没了。那这样是不是从头到尾又要再做一次？
1: 对啊，对啊，
0: 很辛苦，对不对？
1: 对啊。
0: 好，那这时候怎么存档呢？当他这张图做好之后，你记得要把它点一下，点一下之后它会放大。
1: 哦，每一张图片。
0: 对，他做好的，他现在六格嘛，对，他是变成一张图片，
1: 嗯，
0: 对，然后你就记得点一下，他就放大了。
1: 哦，
0: 那很多人说，老师那里面的字呢，其实你用两根手指头往外拉，你就发觉这些字是放大的。
1: 哦，
0: 然后往内呢，它就缩小。
1: 哦，
0: 那这样子是不是哎很简单的？
1: 嗯，
0: 好，那这时候要存档呢，有没有看到最上面一排有一个往下的箭头？
1: 对，
0: 好，你只要按一下这个往下的箭头，它就代表什么？储存了。
1: 哦，已经存了。
0: 对，那很多人问我说，老师，啊，存到哪里？
1: 哎，对哈，存到我的手机吗？
0: 对啊，存到你的手机里面的什么相簿里面。
1: 哦，
0: 嗯，不相信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哦，你把你的相簿打开来。
1: 哦，
0: 相簿打开来之后你会发觉哦，最左上方就有一张，那一张就是你刚刚存档的。
1: 哦，
0: 是不是这样很简单？
1: 对哦。那老师，这样我要不要做个记录，或者是把它先这个储存到我的随身碟，或者是这个，不然万一哪天手机挂了呢？
0: 哦，其实这时候你就可以分享到你自己的 email 里面。
1: 哦，
0: 对，那怎么去分享呢？
1: 哦，
0: 哎，甚至怎么样赖给别人呢？
1: 嗯，
0: 分享让大家分享你的回忆嘛，哦，对不对？
1: 那就可以按那个分享吗？
0: 哎呀，小姨你好聪明 哦！
1: 真的，真的是
0: 这样，真的，你真的是果真有认真听我上课，程度越来越好。来，我们要怎么按分享？
1: 嗯，
0: 当我们把这张图点开之后，
1: 嗯哼，
0: 在左下方，哎，欸，是不是有一个分享的？就是有一个我们注音符号的那个区，哎，欸，然后都有那个圆圆的，
1: 哎，欸，
0: 按一下，好，这个就叫分享。
1: 哦，
0: 那他就问你说你要分享到哪里？那其实我们最会的就是 LINE。
1: 哦，对哦， LINE
0: 对不对？
1: 嗯，
0: 好，就 LINE 点进去呢，然后这时候再点，他说你确定要分享到 LINE 还是 Keep 里面？ Keep 就是我们自己的嘛，
1: 哦，
0: 自己看得到。那 LINE 呢，我是要给我的好朋友，
1: 嗯，
0: 哎，你就可以按 LINE 然后按好友，像我想要分享给小莹，我就按好友，然后里面去找到什么，
1: 哦，小
0: 莹，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按右上方的分享。
1: 哦，只有我能看到了。
0: 对，这样子小莹你就收到了。
1: 哦，
0: 哎，
1: 哎呀，挺有趣的，而且又不怕它丢了。就像我们以前写论文，老师都说你要多存几个 email， 多发给几个同学。所以当有一天这个电脑挂的时候，大家就会去问其他同学：“我上次传给你的 email 给你的，都捞回来。”我们以前在写论文就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好了，那提供大家这个保险的方法了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授课的老师陈心宁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如何用 AI 做我们回忆录的绘本了，还有分享，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小莹，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运青乐舞剧团的团长曾运青曾团长，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运青。
0: 今天啊，特别邀请运青团长要为大家介绍我们运青乐舞剧团啊，9月19号、20号礼拜六礼拜天下午2:30将在我们台北大道城戏院演出碧波情缘，这个是黄梅戏嘛，是不是团长？
1: 是黄梅戏。
0: 我知道我们运青乐舞剧团呢、啊、像团长还有副团长啊，那这会的这个戏曲表演还蛮多，像您还会这个南管，这个挺难的嘞。
1: 比较古老一点。
0: 古老就是很难的。
1: 相对于

0: 相对于黄梅戏来讲，黄梅戏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剧种嘛，
1: 嗯哼，
0: 嗯，所以它的念白呀、剧情啊，其实都比较生活化。
1: 哦哦，所以南管就要求比较多了，是不是？
0: 南管因为是泉州腔、泉州发音、泉州话，
1: 哦哦，
0: 所以在语言上面就比较古朴一点。
1: 嗯，我连
0: 音乐也是，
1: 身段也不一样哎。
0: 啊，身段这差距还很蛮大的，
1: 很大的啊，跟我们在讲的所谓的传统戏曲啊，不管是所谓的京剧啊、歌仔戏啊，甚至于各种的这个地方剧种啊，好像这个身段都差挺多。好，那回到我们这个黄梅戏，这个碧波情愿是不是这个黄梅调电影啊？那个什么虞美人是不是那出戏啊？
0: 对对对，虞美人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一出戏。那这个题材呢，其实不止黄梅戏，越剧啊、京剧啊，其实很多的剧种
1: 都有，
0: 都会扮演这个故事。
1: 哦，
0: 那就是着重的地方会不一样。
1: 哦，
0: 每个名称也会有点不一样，
1: 嗯哼，
0: 但是故事情节都大同小异，
1: 对，只是着重的部分不太一样了。那我们黄梅戏这出《碧波情缘》，我们会着重在哪里？是这个双包公、双虾香啊什么的吗？
0: 这出戏的这个
1: 特色
0: 亮晶的地点，就是它有两个真假千金，就是这个鲤鱼精呢，就是要来。本来他只是很单纯的这个很欣赏这个张真这个
1: 男主角，
0: 男主角，
1: 嗯
0: 啊，这男主角因为寂寞嘛，在那个碧波潭边读书，就每天呢没人讲话，就对着碧波潭里面那个鲤鱼跟他说他的心事啊。
1: 啊，
0: 那这个鲤鱼呢，听着听着，哎呀，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他也很爱慕他，所以他有一天他就变成这个千金小姐的模样，到书房来跟她相会。
1: 哎，
0: 那这个小生不知道就理啊，就以为她就是那个
1: 真的千金小姐。
0: 真的千金小姐，对，所以呢，他一直认为她是相府千金。
1: 嗯，
0: 然后到有一天他们就是约会的时候，真的千金在这个花园里面，他就以为她是鲤鱼。那就跟他这个说，哎呀，我们不是每天都在这里相会吗？你怎么今天怎么突然特别不一样这样？
1: 哦哦，
0: 然后这个千金小姐就大喊救命啊，就有贼啊这样。
1: 哇！
0: 然后这个爸爸妈妈就来了，哎，就正好趁机呢，就把这个张真赶出去了。
1: 哦，
0: 赶出去了之后，这个不是就出包了嘛。
1: 嗯，对。
0: 就这小生是很生气的，这我每天都这么
1: 见面
0: 甜蜜，怎么突然今天就特别不一样，
1: 翻脸不认人了。
0: 那这个鲤鱼精呢，赶快追着他，在这个后面赶快追着他，跟他解释，跟他说。那这个好，说完了之后，这个张真也相信了，
1: 哦，
0: 相信了，就两个就很又
1: 和好如初，
0: 又和好，对，然后就去看灯，去看花灯，元宵灯节去看灯。
1: 哦，哇，这看灯就出事了啊！好，我们稍待啊，再请音乐舞剧团的团长曾云兴中团长再为大家介绍这出《碧波情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愿意您邀请到的是运青乐舞剧团的团长曾运青，曾团长要为大家介绍运青乐舞剧团9月19号20号礼拜六礼拜天下午2:30将在台北大稻埕戏院演出黄梅戏碧波情缘。好的，那刚才提到了这个经过了误会，两个人呢这个解释又和好如初，就去看花灯，看出问题来了吧、
1: 嗯、就人潮很多嘛，结果就撞见这个相府呢、哎、这相爷也来看灯，然后呢就被抓了回去了。那抓回去的不能说我不是啊，是吧、
0: 哎、
1: 就被抓回去，结果正牌的千金小姐在绣房里面呢，那这个妈妈就奇怪了，哎、你怎么刚刚不是在那里吗？怎么会跟张军去看花灯呢？
0: 对呀、啊，
1: 这个想一想不对呀、啊，他不是在房
0: 在绣房里吗？
1: 哎、
0: 嗯，
1: 把他叫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0: 嗯、
1: 结果就两个真假千金，就把这个爸爸妈妈搞得一头热。哎，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真的，我是假的。
0: 哦，
1: 这一段也非常的热闹，
0: 嗯，
1: 哎，有趣。那这个最后呢，这个爸爸妈妈都分不出来，就说嗯，那我去请包公。
0: 哦，包青天，
1: 包公就是哎，明断阴夜断阳，对吧、嗯、啊，不是了，能断阴阳
0: 啊、
1: 嗯、所以呢就请了这个包公隔天来审这个真假千金、
0: 嗯、
1: 那这个鲤鱼精想办法怎么办呢？因为包公有斩妖剑，
0: 我有，
1: 哎，他害怕，
0: 嗯，
1: 所以呢他就回到他的水府里面去求救啊、
0: 哎、
1: 去搬兵跟这个师兄师姐师弟们说了、啊、这个情况、
0: 嗯、
1: 那这个师姐师兄们就说没关系，我来帮你、
0: 哎、
1: 他去找包公，我也来变成包公。
0: 哦，
1: 结果就台上就会有真假包公，
0: 哦，
1: 也会有真假的王朝马汉张东赵虎
0: 啊、哦、哇，那可热闹了嘞，这
1: 所以就哎，他就说你们要这样子，就是拆散恩爱的一

0: 对，我们就来给你闹个天翻地覆这样、
1: 嗯、
0: 然后这个这不是也就是没有办法断出真假吗？这个真包公就是说嗯，清官难断家务事，还是请相爷、
1: 哦、
0: 你们自己处理吧、
1: 嗯、
0: 啊，这个因为这当中呢就是包公也是说哎，那就看谁是有情的谁是无情的，这个啊，这个是假包公说啦、
1: 哦、
0: 就是乌龟精变的这个假包公说、
1: 哦、
0: 你看谁是有情的谁是无情的就知道了嘛、
1: 哦、
0: 结果呢就反而是这个假的鲤鱼精跟小生张真是一起抱头痛哭这样、
1: 嗯、
0: 啊，这个假包公其实就让真包公说你自己想一想吧应该怎么断，然后这个假包公就先溜了、
1: 嗯、哦
0: 啊、然后这个真包公不就说啊，难这个
1: 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0: 家务事对、
1: 嗯，
0: 这结果呢，这个相府这个相爷呢，就是说那都没有办法的话，我就请张天师来捉妖。
1: 哇嘞，不得了、
0: 啊！就请张天师来捉妖、
1: 嗯，
0: 所以就遣了这个天兵天将要来抓鲤鱼精。
1: 嗯哼，
0: 那最后呢，就有一段开打，这也是黄梅戏。一般都是爱情文艺片嘛，哈、
1: 啊，
0: 都是谈情说爱的，
1: 嗯、
0: 所以那个开打武打的片段在黄梅戏里面其实是不容易看到的。
1: 对，
0: 那这个天兵天将要来抓拿鲤鱼精呢，势必是要有一番这个激烈的征战的。
1: 对，
0: 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就会安排鲤鱼精跟天兵天将的对打。
1: 哇，
0: 那这个天兵天将。打了之后呢，这个张真是个凡夫俗子嘛，就是经不起那样大的能量，对吧？
1: Uh-huh.
0: 他就晕倒在地。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特别安排了一段，就是原著没有的，我们加了一段高波子，让这个张真有一段
1: 演出
0: 表演、
1: 哦
0: 有一段表演，他要去追赶这个鲤鱼精，因为鲤鱼精已经跟天兵天将打了不可开交了嘛。
1: 嗯哼，
0: 那这个张真就是说，被打晕了之后醒过来，说：“哎，我怎么找不到我的娘子啊？我的娘子去哪里？哎呀，他在那边跟人家打，我要去帮助他。”
1: 别打了，别打了啊！
0: 哎，别打了。然后，其实这一段呢，就是要让鲤鱼精换衣服用的。
1: 哦，这个剧情巧安排了啊！
0: 嗯，对，让鲤鱼精有一点时间可以换装这样子。
1: 哦、好，稍待，我们再请运行乐舞剧团的团长曾运清曾团长再为大家来介绍这出《碧波情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运青乐舞剧团的团长曾运青曾团长，为大家介绍我们运青乐舞剧团9月19、20号将在台北大稻埕戏院的演出啊，这个下午是2:30开始。那刚才提到了啊，那这个男主角啊，张真被打昏了，起来要找不到他的鲤鱼精，那这后来怎么办？这张天师挺厉害的嘞。
1: 嗯，对呀，这个被打晕了之后，不是就还是一样继续打这个，要来捉妖嘛，主要就是要降服鲤鱼精。
0: 对，
1: 那这个南海观音呢，就出来，这个阻挡了一下。
0: 嗯，
1: 他就说。那你们暂且退下，我来跟他沟通沟通，跟这个鲤鱼沟通一下。那他就跟他鲤鱼讲说，你要大隐还是小隐？那大隐是什么呢？大隐就是随观音南海修炼500年，得道成仙。
0: 嗯哼。
1: 那小隐又是什么呢？小隐就是拔去鱼鳞3片，打落凡间受苦。
0: 嗯哼。
1: 那这个鲤鱼精，你想他会选择什么呢？
0: 爱情至上吧。
1: 哎呀，对呀，真的是，所以这个拔下鱼鳞3片是极痛苦的这个处罚了哈，就等于把他的千年道行都
0: 拔掉了，
1: 都消了，哎，
0: 变凡人了耶，
1: 就变成凡人，所以他就可以跟这个张真就是幸福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了，这是最后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嗯。
1: 那我要说的是，我们刚开始漏掉一个比较亮点，就是这个鲤鱼精要变成牡丹小姐的时候，我们设计了一套就是在台上变装的，从鲤鱼的装扮在台上变成牡丹小姐的装扮，
0: 舞台上啊直接变了，
1: 就是对对对，在大家的在观众的眼睛底下，
0: 哎呦，
1: 很快乐就可以把它变成这个牡丹小姐的样子。
0: 哦，这大家要去瞧哦。
1: 啊，这个是，这个有秘密机关。
0: 哦，秘密机关的了啊。
1: 所以在这出戏其实剧情非常活泼，大人小孩都
0: 蛮适合的。
1: 哎，都因为它这个画面上面就是很热闹的。
0: 嗯哼。
1: 嗯，然后又有一些机关呐、武打呀，其实很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看。
0: 嗯，
1: 又有水底的这个水生动物，
0: 嗯、
1: 乌龟呀、鲤鱼啊这些、嗯。
0: 不过我觉得重点就是黄梅戏啊，很多人因为以前有电影，所以很多人都朗朗上口啦。虽然你们加了什么高波子啊之类的，可是大家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故事。那重点就是小朋友呢看到这个武打的也挺开心，尤其那个虾兵蟹将啊穿着的，那又有好听的这个身段啊，还有唱腔。那这个戏还真的是，哎，请问是？在几楼演出啊？因为大稻埕现在有8楼9楼，哎，
1: 9楼是剧场，所以正式演出都在9楼剧场。
0: 在9楼演出啊、哦，
1: 是，
0: 所以就是9月19、20号这2天，就礼拜六、礼拜天，开演时间是2:30嘛，哦，
1: 对对对，
0: 大家
1: 可以上网搜寻一下相关资料。

0: 自信。
1: 嗯，哎，那想请教，大概会演个多久嘞？一个钟头，两个钟头？
0: 大概两个钟头左右，两个多小时。
1: 哇，那演员不是挺累的呗？要再唱两个钟头，而且中间还得打来打去的嘞。
0: 对呀、啊。
1: 哎呀，
0: 我看非常需要体力。
1: 啊、我看你们最近都在加强体能了吧？
0: 是，对对，要练功。
1: 哎，因为啊，我据我了解，光是抱着肚子猛唱啊，都已经很费体力了。那你说还要有一些动作身段，那不得了，还要打，哎呦呀，好啦，不过最重要就是黄梅戏啊，近几年来啊也是越来越多人喜欢，可是能够唱能够表演黄梅戏的这个剧团还真的是不多啊，所以9月19号、20号礼拜六礼拜天下午2:30，欢迎大家到我们台北大稻埕戏院的九楼剧场观赏我们韵清乐舞剧团演出的黄梅戏《碧波情缘》，就是虞美人的故事啦。啊，好，那详情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了解相关的资讯咯。那今天也非常谢谢韵清乐舞剧团的团长曾韵清曾团长为大家介绍了《碧波情缘》这首好戏，谢谢你团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4: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5: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3: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法国各地的博物馆近一年来多次的遭窃，而最新的一案发生在南部，印象派的画家雷诺瓦的画作被盗走。专家警告博物馆收藏高价值的艺术品，而当保全的措施不如银行或者是高级珠宝店，极容易受到觊觎。法国的文化部提出了一套包含了33项措施的计划，例如建议要暂时撤下某些可能会成为盗窃目标的展品，先存放在适当的地点，等安全防护措施到位之后再展出。当局也正在清点全国的艺术收藏品。总统赖清德接见了加拿大魁团党国会议员的访问团时表示，魁团党1991年成立以来首次的组团访问台湾，而对于双方的交流合作意义重大，期待在未来双方在人工智慧、半导体、航太、关键矿产、再生能源以及供应链的安全上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当魁布朗谢表示，魁团党将会持续的在加拿大国会为勇敢的台湾人民发声，直到自由世界的所有政府都能够秉持着良知，不再受到中国的恫吓，让台湾有机会参与多边的机制，展现台湾优秀的经济实力与卓越的才能，享有平等、自由与安全的权利。

0: 台北市的成员高中87名的九年级学生的腹泻案，卫生局表示，8号的上午11点接获了学校通报及前往稽查，查获了冷藏冰箱下方的一个脏污以及地面的积水、层架的脏污，还有边框脏污等5项的卫生缺失，限期11号之前要改善。另外，卫生局说现场共抽验了11件的食鱼，还有环境以及手部的检体，需待卫生局采集人体环境以及食鱼检体结果出炉，进行综合的研判。如果属于食品中毒的案件，将会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的规定，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锾。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午后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到2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两地是22到31度，桃园22到30度，基隆23到29度，新竹23到30度，苗栗21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晓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Hello,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7点到8点准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话，在空中与你共度这一个小时，蔡以真所带来的粉蝶花香。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交流道在进行一栋清扫工程了，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哦。这是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交流道。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43.9林口 B 前外侧有拖吊车停放在这里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43.9林口 B 前的外侧车道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现在往南过了民生东路外侧两线道上有很多那个菜篮的散落，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朋友经过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民生东路外侧两线道上，这个地方呢一定要特别小心。
1: 轻松听读报，
0: 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韩国呢打算要在美国要盖八座的核电厂，韩国政府呢正在计划跟美国要共同新建八座的核电机组，作为韩国对美国投资项目的其中一部分。其中呢至少有两座呢将会采用韩国自主设计的 APR1400， 而总投资的规模可能达到1200亿美元，占了韩国呢承诺2000亿美元对美投资规模大约60%，双方可能最快18号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工商时报在今天国际经济新闻讲到韩国呢第二季的名目 GDP 增幅创了47年的高。韩国的央行在8号公布了第二季的 GDP， 而在半导体热潮的一个推动之下，名目 GDP 年增26.4%，创下了47年来最高的增幅。韩国的央行表示，除非呢出现重大的一个外部冲击，否则人均的国民总收入呢 GNI 将会有望呢达到40000美元。自由时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菲的防长说中国呢要有羞耻心。菲律宾的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他8号呢在南韩首尔出席了安全论坛时遭到了中国代表。

地纸条的闹场，而他不仅当场驳斥中国否定了2016年南海仲裁的裁决立场，还批中国呢该有点羞耻心。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美加贸易战升温，加拿大呢强硬的反击了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战，而对总额呢200亿美元的一个美国商品课征最高50%的报复性的一个关税八号生效。川普七号则是把矛头指向了加国制的飞机，而宣布了总部呢位在蒙特楼的航太公司庞巴迪呢必须要在美国设厂生产，否则将会禁止在美销售。这些发展显示呢美加贸易战呢继续的升级。工商时报的火星焦点讲到了中对美贸易的顺差在八月呢是激增44%。尽管美国扩大了对中国的施压，要求要解决贸易失衡的问题，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仍扩大。中国的海关总署在八号公布了最新的数据，八月呢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年增将近有44%，到了291.8亿美元，写下了2025年1月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以来的单月新高纪录，累计了2016年前8个月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已经达到了大约1998亿美元。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习通话音像要维护多边主义。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昨天是应约与英国的首相伯能呢通电话。习近平在通话中表示，中英共同的利益大于分歧，而双方应该要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并且指双方都能够支持多边主义及开放贸易。根据陆方的发布，伯能说英方愿意保持与中政策的连续性，发展长期的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并指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工商时报在两岸焦点讲到陆车汽内外销冰火两重天，大陆汽车行业的出口与内销持续的分化，而大陆呢乘联分会在八号公布了最新的统计，八月乘用车出口保持超高的一个年增率77.8%，但是国内的一个销量则是下降呢到23.6%，而且呢跟七月来比的话，降幅呢大约是21.1%，进一步的扩大，而呈现了冰火两重天。自由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中国车企呢不出海就出局，中国内需的疲软更加的依赖了出口支撑经济。以汽车的销售为例，中国的乘用车的一个市场信息联席会昨天是公布了八月汽车出口年增77.5%，反观内销年减23.7%，这是连续第11个月的下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应对台湾有事，日本强化了防卫伙伴的网络。台湾有事的风险意识呢正在塑造日本的一个防卫规划。香港的南华早报在八号报道，东京正在迅速的建立一个从印太地区到更远范围的一个防务伙伴网络，来增强呢其应对长期武装冲突的能力，包括可能会因为台湾爆发的战事，而这也将让北京的一个战略盘算变得更复杂。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防台湾有事，日本扩大了跨国的一个防卫网。南华早报在八号报道，日本的防卫规划日益受到了台海可能会发生冲突的影响，东京正在迅速的扩大防卫的一个伙伴网，与澳洲、菲律宾、印度等印太国家深化作战后勤训练以及军事准入合作，也加强了与北美、欧洲在武器的研发、生产、情报、科技以及供应链等领域的连接，希望能够提升台海如果爆发长期冲突的时候的承受能力。

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了平提李登辉，而陆蝶占据交锋热播，继沉默的荣耀密使一号无实共谍案，大陆的两岸谍战题材又再登上了荧幕。由大陆的国家安全部呢主导创作的40集电视剧交锋，六号的晚间在大陆的央视首播。而剧情呢是罕见把1990年代台海危机，还有前顾总统李登辉访美，两岸情报战以及军事机密外泄等这些敏感的题材搬上了荧幕，而迅速的引发讨论。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附录呢，为登陆要罚观光署改口。交通部观光署呢日前发函给旅行业者，要求呢从9月开始办理呢附录的考察、参访，还有旅客自主团的业务，需要逐团的来协助旅客呢完成附录行前的一个登陆等注意事项，否则呢最高要开罚50000元，引发了业者强烈的反弹，而民怨四起。观光署昨天改口呢，先以宣导辅导为主，不会直接的开罚。台湾海峡两岸旅行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萧伯仁说，观光署的一个扩权太厉害，如果真的惩处，旅行业者将会提告。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卡位了 AI 生态系，辉达是狂砸了将近有1000亿美元。辉达今年呢积极扩大 AI 产业的一个投资版图，而最新的一个资料显示，截至今年7月为止，辉达持有的 AI 企业的一个股权投资规模已经达到了990亿美元，较12个月前的一个70亿美元暴增大约有13倍。相较之下，两年前呢是只有22亿美元。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话题新闻讲到，学者说回归市场机制呢设限是无意义的。民党政府持续的维持了禁团令，而禁止了台湾旅行社呢组团赴陆旅游，原因呢就在于风险的管控以及两岸的情势考量。但是呢政策事实至今呢，台湾的旅客赴陆的旅游人数是不减反增。学者指出呢，禁团令以及赴陆的登陆等些措施呢都没有意义，政府的政策应该回归到市场的机制，不然就回到戒严时期，一点灰色地带都不留。

工商时报呢在今天科技要闻讲到 MIC 说 AI 的零组件会缺到2028年。资策会的产业情报的研究所 MIC 呢在8号指出，随着全球的科技巨头以及各国的政府扩大了 AI 基础的建设投资，加上美中科技带动供应链的分化，导致了关键零组件持续的吃紧，包括了 HBM 以及 DRAM 还有 ABF 的一个载板以及 ABF 的一个层扩增层膜，还有高阶的一个铜箔的基板 CCL 等这些产品供需呢吃紧，恐怕要延续到2028年，只有 NAND Flash 有机会呢在2027年底先缓解。

联合报呢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通膨率连续四月呢超越了警戒线。主计总处呢昨天是发布了八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2.04%， 虽然较前三个月低，但是连续四个月突破了 2% 的一个通膨警戒线。尽管呢燃油附加费的推升了国际的一个机票的价格，但是蔬菜呢因为去年台风豪雨呢使得菜价大涨而推高了基期，八月的菜价呢跌幅达到了 21.64%， 抵消了各项的一个物价的涨幅。不过呢外食的一个年增率持续的飙升到 3.17%，创下八个月最高的一个涨幅，而估计呢下半年的一个外食费的一个涨幅呢都在3%以上，外食族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头版里面讲到，八月通膨率 2.04%， 这是近四个月的最低。主计总处在八号公布了物价统计的一个指出呢，八月通膨率是 2.04%。

2.04%，虽然连四个月都在通膨的警戒线以上，但是呢也是近四个月的最低。物价呢温和的上涨，没有通膨的现象，也不需要担忧呢输入性的通膨。不过呢，外食费年增率3.17%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高，估计呢外食费的一个涨势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在自由时报呢，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金九银十看好第四季，受到台塑化的一个清油裂解厂八月定检之故，昨天台塑台化公告了八月的营收呈现了月减，不过呢总计台塑四宝八月的营收呢是1570.57亿元，月增3.4%，年增40%，南亚的营收更是站上了50个月的新高。面对呢接下来的一个金九银十的旺季，台塑南亚看好了第四季的一个营收持续的成长，台化则是看好了九月营收优于八月。工商时报的财经生活呢，讲到申请这个反倾销呢，财政部说要聚焦在价格以及产业的损害。近年来反倾销的案件呢持续的增加，财政部呢关务署在八号表示，判断进口的货物有没有倾销的事实，是根据呢涉案的货物在该国实际的一个内销的价格，还有外销我国价格来做比较，并非呢与我国的国产品生产的一个成本，或者是与其他的一个涉案厂商之间的一个产品的价格比较。既不是呢产品出口的价格低于我国国产品呢，就是倾销。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国内新闻讲到了蓝绿的主席呢是南助选小英还有万安的半母鸡。前总统蔡英文比起总统赖清德更能够吸引中间选民的支持，针对了近日的选战中呢蓝绿主席郑丽文以及呢赖清德人气呢相对的比较低。学者钮泽勋呢受访的是表示，蔡英文在民间仍有相当高的一个人气，而学者呢杜胜聪呢受访的时候则说，郑丽文是黄复兴支持的党主席，而论述容易与这个民意脱节，地方候选人呢相对容易疏离，反而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所到之处，引起了各县市民众的欢迎。中国时报的头版呢讲到接连盯上了蒋万安，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蒋德利录取赴美国当一年交换生，绿营民代以及网络的侧翼发起了铺天盖地的攻击之后，中央也动起来。国民党北市议员刘彩薇八号揭露，在国教署以及廉政署的关切之后，连监察院也派员调查。国家级的一个猎巫对于一位未成年的孩子令人不舍。蒋万安则说，政治人物本来就应该要接受检验，他愿意接受检验，而在其子申请时已经清楚地表明他的公职以及与蒋德利的亲子关系。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廉政署说受补助者必须要揭露与公职人员的关系。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大宝蒋德利获选了国际交换学生，而除了国籍争议之外，这也引发了是否违反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就是利冲法的一个争议。法务部廉政署昨天指出，利冲法以及施行的细则当中都明文的规定，必须要揭露公职人员与关系人的姓名、服务机关以及职称。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在野轰的监察院都是锦衣卫，而绿营呢是猛攻台北市长蒋德利长子蒋万安的长子蒋德利交换生的一个事件。蓝营北市议员昨天在市政总咨询呢去揭露了监察院去电调查，质疑呢国家机关动起来，而国民党则是立委批评这是监察院的一个明显滥权，已经形同的人人都是锦衣卫。民进党立委则是表示呢尊重相关机关的一个调查的权限，一切都要依法行事为前提。

0: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4: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便衣未付伊，爸母伤心哭甲啼。
3: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4: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3: 交通号志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官司啊，念官司。
5: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30，看到国道三号北上41公里过土城路段，说客运呢有一个619号的这个车牌开得摇摇晃晃的，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呢，麻烦特别小心这台车啊。这是呢国道三号在北上41公里过土城左右的这个地方，有台客运哈开得摇摇晃晃。先前国道一号北上43.9，在林口 B 前外侧的拖吊车停放，现在排除掉了。那么在台65线南下的4.9公里过新庄二路间的一个次小客车事故呢，现在也排除了。不过台北市现在呢水快这个往南的，在师大前这个地方是有个事故，好像车辆呢是爆胎的一个情况，现在尾端呢堵到了青年路，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啊。这是呢在台北市的水快呢往南，在师大前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事故。另外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现在目前呢雪山隧道前的路间也有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所以呢经过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前的路间也要小心啊。好，那么在国道五号现在南下的头城到宜兰的外侧呢已经开始进行移动清扫的工程了，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呢麻烦特别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国道五号在南下头城到宜兰的外侧车道上。
0: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让你的

0: 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1: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施政篇，欢迎我们台北市议员詹委员，委员早安。
1: 主持人好，大家早安。
0: 谢谢委员啊，这个每天都很辛苦，
1: 最近越来越辛苦了，
0: 真的，而且都啊，真的这么晚在空中不是在我们的录音室里面出现哈，因为大白天的真的是跑了很多行程，很辛苦这样。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就是 U-Bike， 因为我记得你很久以前有提过一个就是 Bike Angel 的概念。
1: 对，
0: 我有印象这样。对，但是这个 Bike Angel 我觉得很多朋友大概都已经忘记它是什么，所以呢是不是跟我们谈一下这跟我们最近争取到的这个 U-Bike 是有什么样的相关。
1: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就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有在使用 U-Bike 都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想要使用的时候发现这个
0: 没车可借，真的。
1: 要不然就是我要还车的时候发现我没有住可还我自己也遇过
0: 没有住可还
1: 我自己也遇过这样子。那当然现在有这个 APP 可以通报，但是你要等它来调度其实有时候会花一些时间，那尤其是很多人可能是上下班时间，那时间上蛮急的这样子，所以他要等这个他们来调度或许可能没那么多时间好等，那只好赶快去找另外一个比较临近的那个车站还住站去还这样子。那 Bike Angel 是一个概念，它其实是这个其他国外的一个概念，
0: 纽约
1: 对，它就是纽约它有类似像 U-Bike 的系统。
0: 对，
1: 那当时他们就提出一个计划，就是让市民朋友有在使用的朋友来当这个调度员。那逻辑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如果今天呢你看到这个车站都是自行车，都是 U-Bike， 都是脚踏车，那你骑着其中一个 U-Bike 去一个没有 U-Bike 停的这个环那、這个类似这个车站站点的话，把 U-Bike 把它骑过去，然后在那边还，那就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一些小小的奖励，然后可能是一些小礼物啊，或者是租金的回馈等等哦。那概念其实蛮简单的，那这也不是我首先在议会提。其实在我这个上任之前上一届有一位时代力量的一位黄玉芬议员，他就曾经在议会里面提过。那后来我的助理刚好在收集资料的时候也发现他觉得这概念蛮好的，那因为黄议员他后来没有连任，那等于说这个政策就没有人再持续去推了，于是我们就拿过来，然后继续希望就还不错的政策跟政见，那我们也觉得不错，希望把它推行下去。那为什么要去提这个主要原因，现在这种借不到车或还不了车最大的问题来自于这个 U-Bike 公司他的调度能力的不足。那老实讲他的调度能力他其实已经增加了，然后也密度也变比较多了，但各位可以看到他就是一台小的那个小货车，然后四处的走来走去，那有时候尤其是上下班时间尖峰时段他的车也会塞住啊，那也不是那么好调度，于是我们就觉得说应该把这样子一个调度的方式来透过一些小奖励让市民朋友们成为这样子一个调度员的其中之一，所以他就像是一个这个脚踏车的天使一样，
0: 所以叫 Bike Angel
1: 其实是有骑士的天使啊，因为你去他帮你调度之后你才有比较多的车可以借或可以还，
0: 没错。
1: 对，那时候跟这个U-Bike 然后还有交通局讨论这概念，那他们一开始其实还是有点反对的反对原因是因为他们没办法去掌握这个所谓的帮忙调度的这个骑手他会把车骑去哪里，好，然后或者是他的量能有多少，因为他没办法预估量能，所以他因为他这个量能他还要跟这个现在 U-Bike 在调度的量能去做一个结合，他还知道哪些站真的缺，哪些站真的需要等等所以他就一开始就有点比较拒绝这个事情

0: 那我们就一直跟他讲说，这个其实透过市民朋友，因为有些状况是这样子，我们一般可能上下班族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嗯，但的确有一些市民朋友，他其实譬如说 我举例来说，我可能今天没有工作，我退休了，嗯，然后 我就很常使用 Ubike，
1: 对，
0: 我时间很多，那我发现 Ubike 有这样子一个回馈政策，不管是回馈所谓的点数啊，譬如说我们有减碳存折啊，或者是回馈我们那个骑乘的这个骑乘金等等，我觉得不错啊，嗯，那我今天又没事，然后我觉得Ubike 骑来骑去，我可以顺便健身啊，那多好，对不对？那我就去做这个事情。就我觉得会有一批人，或者是顺手之劳的一起去做这个事情。嗯，那这样我就觉得可以减缓所谓的这个调度的压力啊，喔。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啊，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在征求这些调度员等等，他是回到 Ubike 公司，所以他是有薪水的。他是有劳健保的，而且他是有年龄限制的，因为我们这个退休年龄就65岁嘛，那如果没特别计划的话，其实65岁以上的很多人就用不了啦，但刚好这一群人是退休的族群，但他也是这个体力跟这个精神都很好的时候，
1: 是
0: 其实他们也蛮适合去做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调度的工作，
1: 对，
0: 所以你把这样子的调度的权利把它下放到我们一般的民众身上、嗯，让他们自主的透过 APP，然后去做这样子一个调度工作，我认为其实当然可以去减缓现在这个调度拥挤，然后包含无车可借或无助可还的事情，那以现状而言，捷运局跟这个Ubike公司终于接受了，嗯，所以他是采取这个，如果我们现在叫做有爱接力，
1: 对，
0: 如果你把 Ubike 从这个拥挤的车站，然后放到这个比较空的车站，可以获得5元的骑乘券哦，
1: 真的太棒了，
0: 比我想象中的这个奖励还
1: 要好。
0: 对，那透过这方式，那我觉得现在刚上路，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那是不是觉得这方式会让大家更便利的能接到所谓的 Ubike？
1: 我们可以滚动式的检讨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构思，因为其实我刚刚就想到这一群退休的壮年族，然后他们呢去把这个车站移来一下，他们也可以健身啊。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们也讲我们是运动城市嘛，对不对？好，其实也蛮好的。好，非常谢谢委员观察这么的细微，然后呢也这样的构思，让我们可以一起打造更好的城市。谢谢委员。
0: 好，感谢大家。
1: 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2026法力无边。
1: 9月9号，停车选场地也要顾保障，业者不负保管责任。
0: 一路外停车场租用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事项及不得记载事项，停车场仅提供车位，除非可归责于业者的事由，通常业者对车辆不负保管责任。消费者选择停车场时，宜注意监视设备是否完善，以利事故发生时取得影像，保障自身权益。
1: 法力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贵人一来堂，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贵人一穷阿来秀堂，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在这个优美的旋律当中呢，来跟听众朋友呢讲到九月二十二号啊，礼拜二晚上七点半的这场国家音乐会的票呢，要赠送呢给我们收音旁的朋友，所以呢，你可以呢，好，就是上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台北早知道的脸书粉。

演奏的这个乐团呢，还有就是演奏家的好他们的一个分享啊，因为他们很诚挚的去邀请大家呢可以来到音乐厅呢，好就享受这一场的一个音乐会。因为我觉得现在呢整个社会的气氛呢很紧张，好然后就是大家呢平常工作压力也很大，然后又加上呢这个媒体的一个推波助澜啊，所以呢让自己的心情呢可能都常常受到影响。那这一次呢演出的乐团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刘森杰庆弦乐团。那其实呢他是在1956年这个创立的，他也是呢欧洲很杰出的一个室内乐团之一啊。那他呢是以这个黄金音色还有这个广泛曲目呢闻名于世。好，那这一次的一个演出呢，其实事实上呢他们在世界的巡演哈真的就是形成这个满档啦哈，可是呢对于台湾这块土地呢好就是有很深厚的一个情感。那这个乐团呢是由瑞士的小提琴家及指挥家呢就是鲍加特纳还有这个维也纳的传奇小提琴家呢好这个许奈德罕他们合作创立的哈。那这个乐团呢就是你会听到来自于他们这种非常的醇厚哈而且明亮的这样的黄金之声啊。那这一次呢好这个演出要跟马来西亚的钢琴家王文生那他呢本身在2025年的时候也荣获了第19届国际呢肖邦钢琴大赛当中的第五名哈，那也是呢2024年第19届哈国际的这个罗伯特舒曼大赛的第一名。好，所以呢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呢来自于他的这个琴声，好可以再稍微听一下。

王文轩的演奏曲目呢，其实涵盖巴哈还有肖邦到这个李盖蒂的作品啊，那把这种深邃的思想还有诗意呢，表达的非常的融合。那最近大家有没有看那个 Netflix 有一部韩剧哈，就是也有讲到四手联弹的一个剧情啊，那我也有看哈，觉得还蛮好看的哈。其实讲到这种默契呀、啊，然后呢和练琴的那种甘苦啊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钢琴家呢在台上把那个精华呢演奏给大家，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好，所以呢如果有兴趣在9月22号礼拜二晚上呢就7点半在国家音乐厅一起来欣赏就是这个合唱团乐团呢跟我们的王文轩的这样的一个演奏哈，那大家呢就可以到台北早知道的脸书粉丝专页去留言，那我会出个题目哦。好，我刚刚有讲哦，请问这个钢琴家是来自哪里是不是秀一下然后没有听清楚呢？好，那好，来提示一下哈，我再讲一下，他呢是来自马来西亚。好 ，OK， 我答案都告诉你喽。所以呢，好，关键字呢就是他是来自哪个国家的这个钢琴家？好，就是王文生。好，我没有考那个比较难的，因为刘森呢，其实基本上呢，哈，他呢是欧洲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了。好，那这个城市里面就是有很多的音乐家，所以我刚考的是这个钢琴家王文生呢，好，他是来自哪个国家？好。赶快的去留言，好，那就可以得到呢我们在9月22号一起进入国家音乐厅去欣赏他的美好的音乐咯。

好，现在时间来到早上7:52，来提醒用路的好朋友们，先前呢，在国道二甲西行的0.8公里，过了郡头这个地方，有一台小客车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但是后方呢有回堵现象，车流正在疏解当中，所以呢，经过国道二甲西行0.8公里呢，要耐心一点啊。好，另外呢，就是国道一号北上44.4林口 B 前的外侧路肩，自小客车两部呢追撞的事故也排除，但是后方也是回堵了4公里左右，这是国道一号北上44.4公里啊。好，那台61线的西滨快速的北上77.2公里啊，就是美山路口这个地方，有事故，没有人受伤，但是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甲呢，在北上土城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货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国道三甲北上这个

在土城出口匝道这个地方要小心啊。先前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民生东路外侧两线道上的一个菜篮散落呢，现在也已经排除掉了。好，那经过这些有事故的路段都要特别小心哦。那其实我七点钟呢整点的新闻的时候有讲到这个气象啊，这个特别提醒呢，其实今天因为东北季风的一个增强啊，所以呢在桃园以北还有台湾的东半部地区马祖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那气温呢也会下降一些啊，那今天的降雨几率呢大概是10%-60%，那气温部分的话，台北市呢是多云时阴23-29度，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温度下降喽。然后呢，新北市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3-29度，好，那其他地方呢就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大概都有降个1-2度，好，所以呢麻烦这个大家呢哈，这个要特别注意到一个气温的一个变化。好，那今天呢在还有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台湾醒报呢有讲到说选举这个负面的攻击不断哦，恐怕让这个选民呢更反感哦。好，自由时报讲到曾丽燕六个助理呢户主做伪证，总统呢通通的起诉啊。中国时报呢讲到拦截林国璋而兼任三公股的董监事。自由时报讲到紧迫选举的赌盘，两个投注站呢站主送办。好，那台湾喜报有讲到蓝白新竹合作破裂，都说没有外溢的效应啊。自由时报讲到连江县的前秘书长是涉贪起诉。好，工商时报讲到福士风场示范计划明年启动。而在今天台湾喜报有讲到道安活动的成果冲业绩，应该要公布呢查核的程序啊。那中国时报讲到韩国的医美来台抢客啊，咨询会场呢是场场爆满啊。好，那时间的关系呢，好，这个各项的新闻内容呢，如果关注的话，就麻烦再来翻阅我们在各大报里面的一些新闻的内容。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旁的朋友呢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但把时间呢交给人继续的跟你生活进行式喽，明天见。

0: 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3: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2: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3: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4: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有本事降低嘅，会面临停业无？
6: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5: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证。
6: 停业强严条嘅啦，来要去书念行政诉讼。
7: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6: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来到了礼拜三，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号会受到了今年首波的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午后的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而其中呢，在11号哦，也就在后天呢，水汽会逐渐增加，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跟花莲地区就会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哦。

而在这个周末呢，12、13号，东北季风会稍微的减弱一些，以及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环境都还是属于偏东北风，在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南部地区在周末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下周14、15号水气会逐渐减少，雨势会逐渐的趋缓，但是还是偏东北风，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半部也还是可能在下周会出现降雨的状况了。而目前预估呢，11号开始一直到13号哦，在台湾的南方海面会有一个低压低气压